顶瓦铺设作业。一个集生产、研发、物流、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已初具规模。项目建成后，将聚焦中药材提取、中药饮片以及药品生产等核心业务，深度整合县域医药和药材资源，积极融入区域。

29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9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9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0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8度。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中国气象局二号对外公布的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5年显示，2025年中国平均霾日数为15.5天，较10年2015至2024年平均值减少11.1天，霾天气整体体现改善趋势。

0: 中新网消息，据北京动物园微信公众号消息，北京动物园管理处二号发布关于大熊猫萌兰在新冠适应期间暂不对外展出的公告。公告称，大熊猫萌兰福将福星白天已经转移到新冠适应环境，目前动物状态一切正常。2026年7月4号，萌兰11岁，当天不对外展出，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北京动物园官方自媒体平台观察动态。中新网消息，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二号发布2026年1月到5月份软件运行情况。2026年前5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服务业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服务业的出口保持正增长。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制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中新网消息，7月2号，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展示。这是 C909 医疗机械首次亮相中亚。 C909 医疗机由 C909 的基本型改装而来，其舱内可以根据不同需求灵活布局，能够满足医疗救援队伍出行、边远地区医疗救助、伤病员转运等多场景的应用。中新网消息，全球最先进的天气雷达一号在广东珠海发布，这款名为 WDSPT0152 型 S 波段的全极化有源监控天气雷达突破了传统雷达局限，可以实时监测超过460公里范围的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系统生成、发展、消散等状态变化，实现高分辨率精准气象探测。这一时段资讯是由陈琳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0: 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各位来说到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话题可能最近大家都有去了解到过，就是人们经常刷手机短视频真的会变笨吗？这个话题真的，我的朋友有发过这个链接给我，然后我们平时有时候看到这种热搜也会讨论讨论的这种，然后我们俩就在说，哎，真的会变笨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变笨，就是反应力会慢一点点。因为有时候我们沉迷于短视频，就会大脑有一个及时奖励机制的偏好有关系。那可能由于大家对于这种东西的认知不太够，或者青少年他的认知系统没有发育完成成熟，因此呢更容易的就是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那刷短视频是不是真的会变笨呢？目前呢并没有什么科学的这个证据证明说会导致智力下降，但是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呀及时反馈的这个信息环境当中，就会导致你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哎，包括影响你深度思考。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应信息，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力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力减弱，就给人一种笨笨的感觉啊。怎么去减少这种电子产品的依赖呢？其实对于已经形成了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改变呢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相对于责备和对抗，哎，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是更有效的方式。当然了，如果说青少年群体出现了沉迷刷手机的情况，可能也跟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因素有关系。我觉得如果孩子情绪有问题，先要解决的是孩子的情绪问题，不是说对孩子任意责骂，而是静下来跟孩子好好进行一个沟通。我始终觉得打骂不是最终的办法，先沟通，然后从沟通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排除一些高风险因素，对于手机的使用制定一个契约，再慢慢进行纠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我真的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去跟家长外出吃饭的时候，一到吃饭的点，吃完饭就一直在那儿裸躁，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不好玩或怎么样，其实就是想要妈妈手里的手机或者是爸爸手里的手机，你其实就想要这些东西。那一旦拿久了就不愿意还啊，或者这些都是有看到过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内容咯，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如果说根是植物的脚，有了健康的根才能站得稳长得高，那么茎相当于脊梁，能把植物的根、芽、叶、花等各个部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3: 茎的外形，茎的外形是多样的，有的粗，有的细，有的长，有的短。大多数植物茎的外形为圆柱形，也有部分植物的茎为其他形状。比如香附、金三棱的茎的横切面为三角形，薄荷、薰衣草的茎的横切面为方形。

0: 益母草广藿香的茎的横切面为棱形，仙人掌蟹爪兰的茎为扁平状。茎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长有芽、叶、花等的部分叫节，两个节之间没有长叶的部分叫节尖。茎顶端和节上叶叶处都生有芽，当叶子脱落后，节上留有的痕迹叫做叶痕。
1: 茎的类型，按生长方式分类，茎可以分为地上茎和地下茎两种类型。地上茎顾名思义，植物的茎长在地面上，茎上生有枝叶，顶端有顶芽，侧面生有侧芽。地上茎在适应外界环境上有各自的方式，为了使叶有展开的空间，获得充足的阳光，制造出营养物质，地上茎产生了不同的类型，直立茎、缠绕茎、匍匐茎、攀援茎等。除了这些类型的茎，也有的地上茎出现了变态，形成不同类型的变态茎。卷须，如黄瓜的卷须，茎刺，如皂荚的茎刺，肉质茎，如仙人掌的肉质茎，叶状茎，如竹节蓼、天门冬等的叶状茎。
0: 地下茎是植物生长在地下的变态茎的总称。地下变态茎的形状很像根，但它有节和节尖之分，节上常有退化的鳞叶，鳞叶的叶叶内有叶芽，这是与根不同的地方。常见的地下茎有四种类型：根状茎，如莲竹的根状茎；块茎，如马铃薯、橘玉的块茎；球茎，如荸荠、茨菇的球茎；鳞茎，如洋葱、水仙的鳞茎。
1: 按照茎内木质部发达的情况分类，茎可以分为草质茎和木质茎两种类型。
0: 草质茎的构造差异很大，有一些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草质茎的植物，仅在茎的基部和根中有次生生长，大多数一二年生的草本植物茎内没有或仅有少量的次生生长。具有草质茎的植物基本上都生得矮小柔软。
1: 木质茎里有维管形成层，能够形成坚硬的木质部，增强茎的坚固性。木本植物的茎较为坚硬，木本植物有乔木和灌木的区别，乔木的茎为粗大的主干，灌木的茎在地面处有粗细相似的分支，分不出主干。
0: 茎的分支，茎的分支能够增加植物的体积，有利于繁殖后代。各种植物的分支包括二叉分支、单轴分支、合轴分支、假二叉分支等。
1: 二叉分支，分支时顶端分生组织平分为两半，每半各形成一小支，并且在一定时候再进行同样的分支，如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的分支。
0: 单轴分支，主茎的顶芽不断向上生长，成为粗壮主干，主茎上的叶芽形成侧枝，侧枝再形成各级分支，但它们的生长均不超过主茎，如柏、杉等的分支。
1: 合轴分支，茎的顶芽生长迟缓或枯萎，或为花芽，顶芽下面的叶芽迅速展开，代替顶芽的作用，如此反复交替进行，成为主干，如桃、李、苹果、番茄、桉树等的分支。
0: 假二叉分支，顶芽长出一段枝条，停止发育成为花芽，顶芽两侧对生的侧芽同时发育为新枝，新枝的顶芽、侧芽生长活动与母枝相同，实际上是特殊形式的合轴分支，如丁香、茉莉、石竹等的分支。
1: 茎的作用，任意一棵成熟的植物都会。 会有健壮的茎。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8: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8: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8: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
6: 哎，
8: 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8: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2026年 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3: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涵，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凿壁借光。匡衡是西汉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晚上很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光线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角，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过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已经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做事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自愿做工又不要工钱呢？我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的津津有味的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著名的大学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5: 大家好，我叫程子一，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小马过河。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帮你把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飞快地跑去磨坊，跑着跑着，突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哗地流着。小马心想：我能过去吗？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多好啊！可是她已经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地跑过去问道：牛伯伯，牛伯伯，你能告诉我这条河我能过去吗？牛伯伯说：水很浅， 干没过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

0: 他大叫，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认真地对小马说，深得很耶，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掉到这条河里被淹死的。小马叹了口气说，哎，还是回家去问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啊，刘伯伯也这么说。松鼠却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了。妈妈说，那么河水是深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低下了头说，没想过。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孩子，光是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小马跑到河边，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怎么你不要命了？小马说，让我试试吧。他下了河，小心地登到了对岸。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李某成为浙江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都是在饿了么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此外，李某在每月下旬会收到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2021年6月，李某在送餐途中被一名同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找到肇事者，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属于工伤，便向某网络科技公司索赔。该公司拿出一份与李某签订的外卖劳务雇佣合同，称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过饿了么

0: 来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配送工作。李某及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员受站长指使管理，每天需要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法院认为，李某与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但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务，公司亦对李某的配送服务进行管理并作出调配。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守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身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此外，该公司根据李某的送单量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若送单服务质量未达标，公司还要进行罚款，说明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李某与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需要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履行工作，并按照劳务雇佣合同约定遵守交通规则和规章制度，公司与李某之间存在监督管理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往往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及工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维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农户因作物欠收状告临近撒药的无人机机主。江苏宝应法院适用高度盖燃性标准认定机撒农药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植保无人机等新型科技装备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当无人机喷洒药物导致临近种植户受损，应当如何认定损害与无人机洒药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农业产量客观上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认定受害方具体损失呢？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无人机喷洒农药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徐某在江苏宝应承包了200亩农田种植水稻。2021年6月某日凌晨，为给稻田除草，徐某首次尝试使用无人机向稻田喷洒农药。当天因受风力影响，无人机喷洒的药水随风向周边飘散。两天后，临近田块的农户崔某在田间巡查时发现，自己水稻里辛苦种植的200亩芡实突然蔫了，叶片开始发黄，似乎是喷洒农药所致。崔某当即打电话给徐某妻子刘某，要求对方给个说法。刘某回应称，我们使用的除草剂本就不重，你用庇护吧，轻微中毒打庇护就行。于是崔某按照刘某的意见花了9000多元对芡实田进行补救，但最终效果欠佳。此后双方因损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经调解未果，崔某选择将徐某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徐某赔偿其损失。庭审中，被告徐某辩称双方田块间隔较远，且其喷洒作业时无人机飞行高度仅2米，该高度与双方田块间的田埂高度相当，因此无人机喷洒作业不可能对崔某田中的芡实造成任何影响。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到案涉田块进行实地勘查，并走访了当地农业技术专家。专家表示，芡实对除草剂极度敏感，一旦受到药害，损失很难避免。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后，短期内原告的芡实田即出现枯黄现象，同时结合无人机喷洒作业时的风力方向、田块间的相对位置、事发后当事人陈述等事实，可以得出原告田中芡实受损与被告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被告徐某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被告应当对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原告实际所受损大小的认定，原告虽未能对芡实减产、绝产可能造成的精确损失数额予以证明，但法院结合事发后现场视频、照片、原告收入账目以及农业专家关于当地近年芡实平均产量的意见，综合考量受损面积、受损程度、补救成本、正常产量、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0000元。该案判决后，被告徐某自动履行了判决义务，原告获得了相应赔偿。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30条规定，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就是民事诉讼

0: 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关于原告实际受损大小的认定，受农作物采收季节性特征以及当事人证据意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受损一方往往无法对其损失的精确金额进行证明，就此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此种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不必然意味着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农业生产常识，结合原告举证勘查走访情况以及专家给出的专业意见等，酌情确定原告损失大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2: 四川是茶树种植和茶叶制造的起源地，早在2000多年前，茶叶就已经出现在了川人的日常饮食中。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起源于咱们四川的制茶之法。先秦时期，古蜀先民对于茶叶的利用非常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加工技术，就是从野生茶树上采摘成熟的鲜叶，之后或晒干直接食用，或烹煮之后和饭菜一同食用。据四川省茶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钟国林老师介绍，先秦时期的人们主要是把茶叶当作药物来使用的。
3: 最早在这个秦汉以前，它都是药用，采来过后治病。因为就是先古时期的这些人的话，他就发现这个茶树在这个叶子采摘下来熬成汤过后，吃了过后呢，人就感到呢很清新，思维明清，还有就是叫很少，又加上它呢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的话很舒爽，所以说它就有一种药用的功效。在这个秦汉以前的加工呢，一般就是把这个茶树的叶子采摘下来过后，就是进行晒干，或者说是四川话说捞一道水，捞到水过后呢，就把它进行这个再来晒干了过后来储存，这是最初的加工方式。
2: 到了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开始出现了茶叶的加工技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张一，在他的著作《广雅》中记载了汉朝的制茶之法，原文是这么说的：今日间采茶作饼，成以米糕出之，若饮，先至令色赤，倒墨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冒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张一所说的这种制茶法，是将采摘到的鲜叶制作成饼状的茶团，再用米糕粘在一起，之后用炭火烘干，烘干后的茶团非常便于储存，需要的时候只要将茶团捣成碎末放入器皿中，煮入沸水，再加上葱姜桂菊等其他食物调味，就能直接食用了。
3: 晋朝的时候有个叫傅贤，他那个写的一本书叫师弟教，师弟教的这本书上就记得有一个就是成都那个地方市场上有个老妇人卖茶粥，结果当地管理市场的这个人师弟不仅把茶粥给他炒了，还把茶具给他打了，把这个老妇人抓来这个监狱里关禁。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成都就引入了这个茶粥来卖了。他要去卖茶粥，他肯定要把茶叶先加工好。
2: 唐代的巴蜀地区是全国的茶叶制造中心， 当时四川已经出现了蒸青制茶的方法，而蒸青饼茶也成为了唐代茶叶。

0: 的主要产品。
1: 蒸青呢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用蒸汽杀青，蒸青的时候呢煮出来的茶呢更容易成型嘛。杀青就是到水里就捞一下水落后，不因为水分太重了，晓得不？你这样掌握不好，最后用蒸青蒸汽来蒸，蒸出来过效果很好，杀青效果很好，但也同样的水分过多，就这样又掌握不好，后头就变成了这个用铜锅来杀青。所以说它这个技术是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提高，这样子总结出来的。
0: 所谓蒸青制茶的方法，就是将鲜叶蒸后捣烂，揉捏成有孔的茶饼，贯串起来烘干储存。需要饮用的时候，只要将茶饼碾成细末，再加水冲泡煮沸就可以了。茶圣陆羽在他的著作《茶经》中，对唐代的蒸青制茶的法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茶经·三支灶》一篇中还明确指出，唐人从采摘鲜叶到制成茶叶，有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七道工序。唐代蒸茶使用的工具是炉灶和甑。唐人蒸茶时，先在铁锅里装满水，待水煮沸之后，就将装满茶叶的甑子放入锅中，再根据甑的大小和鲜叶的多少来控制蒸茶的时间。鲜叶的成熟度越高，量越大，蒸的时间就越长。这种蒸汽杀青法目的在于破坏鲜叶酶的活性，防止发酵。同时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会计，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7: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8: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6: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8: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6: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9: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7: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6: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9: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

0: 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消除鲜叶的清臭气，显露茶的清香气。茶被蒸熟之后，制茶人会将其稍作摊晾，散去水蒸气，之后就可以进行倒拍的步骤了。唐代制茶饼有出膏和不出膏两种制作方法。不出膏的制法是将蒸熟冷却后的茶叶直接倒拍成饼，出膏的制法则是将冷却后的茶叶用干净的布包起来，再榨压出茶汁，这个过程呢就是出膏。无论是哪种制作方法，都要先将冷却后的茶叶放入储臼中，用木棒捣碎，这是为了破坏茶叶的组织细胞，使茶汁流出，粘附于茶叶表面，这样茶叶中的可溶成分就更容易溶解于水，增加茶汤的浓度。捣碎后的茶叶会被放入模具中拍打成型，此时茶饼的含水量还很高，所以形状还不能固定，也不能直接出模。这个时候制茶人会将茶饼从模具中翻倒在篦篾上，再送入焙灶烘焙。烘焙这一步骤除了可以固定茶叶的外形外，还可以利用高温干燥迅速制止酶的活动，让茶叶停止发酵，使茶叶所形成的良好品性固定下来。对茶叶进行烘焙时，一定不能使用烈火或者明火，而是要使用通彻的无焰无烟之火。唐代茶饼的烘焙是在焙灶上进行的，焙灶由两部分组成，上下各有一棚。烘焙时先将带模具的茶饼轻轻翻转，接着将茶饼放在篦篾上送入下棚中烘焙，等到茶饼脱水定型后，再将它从下棚升到上棚中烘焙。一般而言，小茶饼几个小时就可以烘干了，但一斤以上的茶饼则需要10个小时或者一天以上才能焙干。茶饼干燥定型之后，就轮到穿封这个步骤了。此时制茶人会用起，也就是锥刀，在茶饼中心钻个小孔，再用细小的竹竿将茶饼穿起来，放入木制的玉中保存。陆羽在《茶经》中对这个装茶的玉有详细的描述，说它是一个木制的框架，四周用竹篾编织，再用纸裱糊，上面加盖，中间有个隔断，可以放置穿有茶饼的竹竿。玉的侧面有个小门，可以开闭，它的中央则放置有一个器皿，里面盛有火灰。这个设置可以使玉中放置的茶叶始终保持在干燥的状态，即使长时间存放也不会变质。从陆羽《茶经》中的描述来看，唐代的整个制茶工艺流程连续紧凑，很像一种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当时四川的雅州、梅州、琼州、彭州、巴州等地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制造饼茶的。除了蒸青饼茶之外，唐代还出现了蒸青散茶，它的制作方法是采摘鲜叶蒸熟之后直接焙干，不倒不压，饮用时也不再碾碎，而是全叶烹煮。当时四川蜀州就曾出现过这种散茶，且品质较佳，被称为散茶之最上也。只是唐代主要是以制饼茶为主，所以散茶虽然已经出现，在民间却并不流行。好了， 唐代的制茶之法，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四川川茶志，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宋代的制茶之法。

0: 四川川茶志，
1: 宋代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茶品既有进献给朝廷的贡茶，也有普通饼茶，还有销往藏区的饼茶和散茶。在宋代，为了提高茶叶的品级，扩大茶叶的销路，人们都十分重视改革制茶技术，特别是为了提高贡茶的品质，北宋大臣丁谓、蔡襄等都亲自研究制茶技术，以便用最好的茶叶进献讨好皇帝。而宋徽宗赵佶为了享用贡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提倡研究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这对宋代制茶工艺的改进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宋代四川的制茶之法。宋代四川的茶叶茶品主要有片茶和散茶两大类。片茶就是团茶或者饼茶，一般为大宗产品，主要以冲碎贡及邦国之用，选料精细，制造精良。宋代的散茶也有相当的产量，只不过制造方法比较简单，远不如饼茶的工艺复杂。不过无论是片茶还是散茶，在宋代都是经过蒸青之后再进行制作的。蒸青团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制造，但到了宋代又有所改进和提高。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宋代蒸青团茶的制造方法主要有碱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焙茶等工序。碱茶是将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按不同的品级分别挑选，分别加工制作茶叶。据《北苑别录》记载，宋人把茶树上生长的茶叶区分为小芽、中芽、紫芽、百合、乌地等不同等级。所谓小芽者，其小如鹰爪，是茶叶中最嫩的芽茶。中芽茶是茶芽刚展开的茶叶，宋人将其分为一腔二旗。茶芽未展者为腔，展则为旗，至二旗则老矣。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叶，由于自身的嫩度、品质不同，在加工制作的方法也有所区别。因此，宋代茶人在制茶时会将不同品级的茶叶择烟而精，分别制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作出的茶叶从颜色到口味都处于最佳状态。蒸茶的实质其实就是杀青，利用高温水蒸气使茶叶中的各种生物酶失去活性，以保持茶叶的纯正清香。宋人在蒸茶时特别注意茶叶的洁净，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说：涤芽为洁，浊气为净。《北苑别录》也指出，茶叶要再次洗涤，取令洁净，然后入赠。蒸茶时一定要用高温迅速将茶蒸好，而不能用冷水慢慢蒸，以免蒸茶时间过久，茶味大量流失。除此之外，宋人还特别注意蒸茶的时间与火候，强调蒸芽必熟，否则饮茶时蒸茶时间不够的茶叶就会茶汤青绿、色沉、滋味苦涩，而蒸茶时间过久的茶叶就会叶黄、汤黄、滋味熟闷。宋人所谓的榨茶，其实就是将蒸熟的茶叶榨水去汁，除掉茶叶的苦涩味。这种榨水去汁法又叫做压黄。在宋代贡茶制造过程中，压黄是一道重要的工艺过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专门提到了压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蒸芽欲极熟而香，压黄

0: 王欲高进即止，如此则制造之功实已得七八矣。从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榨水去脂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蒸熟的茶叶用干净的冷水淋洗数次，使其迅速冷却，保持茶叶的绿色，然后用干净的布将茶叶包起来，再用竹篾捆扎，入榨压黄，压到半夜时取出揉散，再重新包束压榨。这种榨水去脂的方法虽然只在去掉茶叶的苦涩味，但同时也夺去了茶叶的真味，实际降低了茶叶的品质，因此在宋代之后逐步被淘汰。岩茶也是宋代制茶过程中最重要的工艺之一，其目的就是通过研磨将茶叶研成粉末。宋代研磨茶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将蒸青压水去之后的茶叶放入瓦盆内，兑水用杵磨细，一直磨到水干茶叶成粉胶泥状为止。另一种方法是将茶叶放入银质或铁质碾槽中碾细。第三种方法则是用磨把茶叶磨细。宋神宗时期，官府还在开封创造水磨以垄断磨茶。研茶工艺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之后造茶的效果。造茶是将磨细的茶叶放入茶模内压制成饼茶或团茶，而想要茶饼或团茶的外观华丽美观，必须先要保证茶叶碾磨得非常细腻。宋代的饰面工艺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贡品龙凤团茶，它们的外形千姿百态，花纹各异，龙腾凤翔，栩栩如生。宋代蒸青团茶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焙茶。茶叶压黄去膏之后，如果不及时焙干，就会香味俱失。所谓焙茶，就是将压制好的团茶、饼茶迅速放入竹格上，用炭火烘干。焙茶切忌用烟火烘焙，以免烟味破坏茶香，同时也不能用烈火烘烤，否则会破坏茶质。因此焙茶时火候必须适宜，一般以不着手为宜，而焙茶翻烤的次数则要以茶团茶饼的厚薄而定，均匀焙干为宜。焙干后的茶叶会被放置在密闭的房间之中，用风扇使其迅速冷却，这样就能保持茶叶自然光莹的色泽和香味。冷却后的茶叶就可以密封储存，以供日后饮用和运销各地了。唐宋时期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宋代的贡茶生产，对推动茶叶制造技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宋代可以说是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大发展、大创新的时期。尽管宋代的许多制茶方法都被后世所淘汰，但是宋代对制茶方法的探索精神却是前无古人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宋元时期四川散茶的制茶之法。散茶的制造起源于唐代，但一直到南宋时期，散茶的制造工艺才真正得以发展，因此才有南渡之后茶贱以不蒸为贵的说法。 据文献记载，

宋代散茶的制造方法是蒸后不压不磨，直接烘干。这种蒸青散茶不仅减少了制工的麻烦，还保持了茶的真味。因此到了明代，蒸青散茶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而在唐宋两代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和饼茶则逐渐被淘汰，不为世人所重。元代茶叶的制造方法跟宋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散茶制作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工艺和完整的流程。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在他创作的农书《农桑搓药》中对元代散茶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一句为：摘茶，略蒸，色小变，摊开，山气通，用手揉，以竹若收烟，火气倍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元代散茶的制作过程主要有杀青、揉捻、干燥三道工序。元代散茶的杀青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蒸青。元代的蒸青方法与唐宋时期的蒸青方法基本相同，都是采用普通的瓦甑或者木甑做容器，使用新材做燃料。茶蒸好之后，就将其包摊在筐箔之上。第二种杀青方法则是锅炒杀青。元代锅炒杀青使用的器具就是普通的煮饭铁锅，锅的直径大小根据茶叶生产量的大小有所不同。同蒸青杀青相比，锅炒杀青操作更简便，而且减少了蒸青的水分，缩短了茶叶的干燥时间，降低了干燥的成本，因此在元代被大量的采用。元代制茶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揉捻工艺。从制茶工艺的发展历史来看，揉捻工艺其实是从唐宋时期饼茶制造中的倒拍工艺演变而来的。元代茶人在制造散茶时已不再使用倒拍的方式将茶叶碾碎，但叶茶杀青后若不进行处理，待到干燥之后就会粗枝大叶。于是元代的茶人们为了缩小干茶的体积，就逐渐探索出了揉捻的技术。揉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团揉。具体操作方法是茶人们将五指分开，然后用双手抱住茶叶做圆周运动。一种揉捻的方式叫推揉，在操作中，茶人们用一只手扶住茶叶，另一只手则用力向前推进，以防止茶叶散开。无论是团揉还是推揉，茶叶都会在揉捻过程中呈滚动方式前进。从现代制茶学的理论来理解，揉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茶叶细胞的破碎率，提高茶叶水浸出物，同时也可以使干茶形成紧卷的条索，有利于储藏和运输。元代散茶制造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干燥。当时干燥主要有烘焙和炒干两种方法。入焙云布火，烘令干勿使焦。元代散茶的烘焙方法与饼茶的烘焙方法相同，都是采用烘笼进行烘焙，温度也是以手不感到灼热为适度。炒锅干燥就是直接将茶叶放在铁锅里炒干，锅的大小根据茶叶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元代的制茶技术基本保持了宋代的方法，元代四川茶叶的生产也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生产格局。但是到了明代，茶叶的制造方法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茶叶制造也进入到了飞速发展期，不仅形成了六大茶类的制造技术，也奠定了我国现代茶叶制造技术的基础。下一期四川川茶志，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明代四川的制茶之法。

0: 四川穿察志，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感谢雅安市名山区茶叶协会秘书长钟国林老师对本节目的特别指导。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我怎么了？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七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因有人受伤就让行善者无端担责。江苏江阴法院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为行善证明。2020年10月，苦于每次带孩子出门都无处游玩，张女士想到了由她自己购买游乐设施的办法。她当即用微信跟小区物业公司取得联系，提出由其自费为小区增添一套儿童滑梯设施，供小区业主的孩子们免费游玩。物业公司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工作人员当天就对张女士的提议予以同意，并表示他们会为张女士购买的儿童滑梯腾好地方。2020年11月的一天，刘女士到张女士所在的小区办事，经过小区大厦一层大厅时，踩到张女士所购置滑梯配套的脚垫，站立不稳，后仰重重摔倒在了地上。前台物业人员赶忙上前查看，并将摔倒在地的刘女士送至医院治疗。刘女士原以为只是个小伤，休养一下就好了，但没想到一拍片后发现是椎体骨折，经过多次治疗后背部还是疼痛，难以很快痊愈。后经司法鉴定，刘女士 T12 椎体粉碎性骨折构成伤残，残疾等级评定为10级，误工期15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刘女士觉得导致她摔倒的主要原因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清理地面的积水，导致脚垫湿滑，在小区一楼大厅内也没有设置小心地滑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张女士购买并放置滑梯也存在过错。因此刘女士向法院起诉物业公司和张女士，要求共同赔偿她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近20万元。庭审过程中，双方就各自应否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充分发表了诉辩意见。物业公司认为，刘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根据周围环境谨慎行走，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张女士在物业公司管理区域设置儿童滑梯及脚垫，虽征得同意，但其未设置或树立警示标识或隔离带，也存在一定过错。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人，也仅是未能妥善进行管理，最多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得知自己被告上法院，张女士更是觉得很冤。她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为了整栋楼小朋友玩得开心才购买的滑梯，也不盈利，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女士无责，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刘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可以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刘女士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赔偿刘女士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同时法院驳回了刘女士要求张女士赔偿的诉请。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目前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0: 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标准，主要采用过错归责原则，即行为人存在过错方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则不应承担。本案中，双方对于物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争议性不大，因为物业公司未能充分有效提供物业服务的过错性比较明显，但对于购买案涉游乐设施的张女士应否承担责任则争议较大，各执一词。正如判决书中所说，张女士这种好心自费为小区购置游乐设施供公众游玩的善行善举，不应该被认定为存在过错而给予否定性的评价。相反，本案的判决给张女士的这种善行进行了证明，还了张女士一个清白。人民法院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义务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来培育引导弘扬正确的价值导向，为社会正能量撑腰。在应否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坚决不因有人受伤而扩大赔偿主体范围，坚决不和稀泥，就对与错、赔与不赔等是非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表明了国家审判机关的观点和立场，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合理出差安排，员工有权说不。北京一流产假返岗员工拒绝连续出差被解雇或赔偿。王女士自2016年11月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任职工程师一职，合同期到2022年11月届满。2020年5月王女士因流产而请休假14天。假期届满后，王女士正式返岗上班。返岗后第四天，领导通过邮件通知王女士下周赴青海某市出差，为期两个月。在王女士婉拒后，公司遂安排其他人赴青海出差。随即领导通过邮件告知王女士，公司已为其再次安排八天后赴江西出差，但并未明确出差期限。王女士在收到该邮件后回复称，自己最近身体抱恙，需做后期复查而不适宜出差，请公司及时安排其他员工出差，同时向公司提交了相关病历。公司在收到病历后遂安排其他员工赴江西出差，同时安排王女士支持北京某项目工程。北京工程项目结束后，领导询问王女士的身体状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医院诊断证明。王女士随后通过邮件发送了病历。2020年6月底，领导发送邮件称，因广西某市项目工作需要，现安排王女士于7月初赴广西出差，出差时长为期两个月。邮件中领导明确，如再次拒绝出差，则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已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当日王女士回复称，自己因身体原因仍在积极治疗中，是否具备出差条件根据后期复诊复查结果，并希望公司尽快选派具备出差条件的员工出差。五天后，公司向王女士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王女士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公司决定依法解除与王女士的劳动关系。王女士向北京市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该仲裁委驳回了王女士的仲裁请求。王女士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安排王女士出差的情形并不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定的女职工在孕期或常规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之列，属于正当履行用人单位管辖权的范畴。王女士拒绝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基本劳动纪律。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女士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科技公司主张单方解除合同的制度依据有两个，一是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二是公司内部人力资源相关管理规定。但相关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王女士第三次拒绝去广西出差两个月，确实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但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实际恢复和治疗状况，以及其在整个事件里并无主观上的重大恶意， 其行为也未造成恶劣的影响，尚难以达到在规章制度外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程度。而公司前两次出差安排本身欠缺一定的妥当性，并且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在王女士流产手术后短期内频繁安排较为长期的异地出差具有必要性。综上，北京一中院最终认定该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改判其依法向王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裁判解析，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关系的稳定性，避免用人单位滥用优势地位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以劳动者存在过失时用人单位行使单方解除权为例，劳动合同法第39条作出明确规定，将过失的情形限定在六种情形内，其第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中的规章制度主要指的是用人单位经过法定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实践中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往往将该规章制度适度扩充到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基本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者职业道德的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仍可以视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可类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类推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管理行为的必要性和妥当性，以及是否存在激化矛盾等不当情形的基础上，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做审慎的审查。司法裁判应起到树立正确答

0: 导向、规制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突出规范制度的目的，同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普遍认知和感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做违反人民群众常识、常情、常理的裁判。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尤其在认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上，裁判需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尊重用人单位管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助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推动社会体系良性健康发展。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2: 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宋元时期四川散茶的制茶之法。散茶的制造起源于唐代，但一直到南宋时期，散茶的制造工艺才真正得以发展，因此才有南渡之后茶贱以不争为贵的说法。据文献记载，宋代散茶的制造方法是蒸后不压不磨，直接烘干。这种蒸青散茶不仅减少了制工的麻烦，还保持了茶的真味。因此到了明代，蒸青散茶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而在唐宋两代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和饼茶则逐渐被淘汰，不为世人所重。元代茶叶的制造方法跟宋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散茶制作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工艺和完整的流程。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在他创作的农书《农桑搓药》中对元代散茶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一句为：摘茶，略蒸，色小变，摊开，山气通，用手揉，以竹若收烟，火气倍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元代散茶的制作过程主要有杀青、揉捻、干燥三道工序。元代散茶的杀青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蒸青。元代的蒸青方法与唐宋时期的蒸青方法基本相同，都是采用普通的瓦甑或者木甑做容器，使用新材做燃料。茶蒸好之后，就将其包摊在筐箔之上。第二种杀青方法则是锅炒杀青。元代锅炒杀青使用的器具就是普通的煮饭铁锅，锅的直径大小根据茶叶生产量的大小有所不同。同蒸青杀青相比，锅炒杀青操作更简便，而且减少了蒸青的水分，缩短了茶叶的干燥时间，降低了干燥的成本，因此在元代被大量的采用。元代制茶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揉捻工艺。从制茶工艺的发展历史来看，揉捻工艺其实是从唐宋时期饼茶制造中的倒拍工艺演变而来的。元代茶人在制造散茶时已不再使用倒拍的方式将茶叶碾碎，但叶茶杀青后若不进行处理，待到干燥之后就会粗枝大叶。于是元代的茶人们为了缩小干茶的体积，就逐渐探索出了揉捻的技术。

术。揉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团揉，具体操作方法是茶人们将五指分开，然后用双手抱住茶叶做圆周运动。另外一种揉捻的方式叫推揉，在操作中茶人们用一只手扶住茶叶，另一只手则用力向前推进，以防止茶叶散开。无论是团揉还是推揉，茶叶都会在揉捻过程中呈滚动方式前进。从现代制茶学的理论来理解，揉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茶叶细胞的破碎率，提高茶叶水浸出物，同时也可以使干茶形成紧卷的条索，有利于储藏和运输。元代散茶制造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干燥，当时干燥主要有烘焙和炒干两种方法。入焙云不火，烘令干勿使焦。元代散茶的烘焙方法与饼茶的烘焙方法相同，都是采用烘笼进行烘焙，温度也是以手不感到灼热为适度。炒锅干燥就是直接将茶叶放在铁锅里炒干，锅的大小根据茶叶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元代的制茶技术基本保持了宋代的方法，元代四川茶叶的生产也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生产格局。但是到了明代，茶叶的制造方法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茶叶制造也进入到了飞速发展期，不仅形成了六大茶类的制造技术，也奠定了我国现代茶叶制造技术的基础。下一期四川川茶志，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明代四川的制茶之法。

0: 四川穿察志，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感谢雅安市名山区茶叶协会秘书长钟国林老师对本节目的特别指导。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穿茶志。
2: 千百年来，四川的茶人们用茶叶搭建起了汉藏两族沟通的桥梁，共同创造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奇迹。而这其中贡献最大也最辛苦的，莫过于一代又一代的制茶工人。四川穿茶志，今天与您分享茶工们的故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茶后的工人们都被看作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们称他们为茶夫子。据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的雅安县城人口大约在20000人左右，80%-90%都是贫苦的穷人。他们当中一家两代、三代甚至四代都做茶夫子的比比皆是。这些茶夫子付出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劳累，但他们的收入却非常的微薄。茶号里的茶工按照茶叶生产制作的工序分为领工、架师、边匠、剪工、散班等多门工种，其中领工又被称为工头，主要的工作是对茶叶生产现场的其他工人进行监督和管理。据杨少怀老师说，领工在茶工中是技术性非常强的一个工种。
3: 领工呢，他要很懂技术，他的技术从收购员来的买茶，我们那个年代的收工人员他叫什么，叫做买手，他能够把茶叶摸，就这样摸一下揉一下，他就能够判断出这个茶叶的水分是多少，该有几级，就是说该支持哪一级茶，一二三级茶是哪级茶，他要会鉴别这个，买手要达到这个水平。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送到世界有一个标准就出来了，对吧？他完全靠眼观手摸，基本条件嘛，这都是。所以说他这个领工，好的领工呢，很多茶号都想要。
2: 鉴于好的领工在各个茶号都很抢手，因此为了留住领工，茶号往往会提供比较好的条件，比如包吃包住，提供医药费等。另外，茶号给领工的工资相对也比较高。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例，领工每月的工资约合米1斗8升。除此之外，老板还会视当月茶叶产品的多少，给予领工一些适当的奖励。因此，领工可以说是茶工里的另类，一般都由茶号老板非常信任的人来担任。除了领工外，茶工里还有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工种，叫做架师，也就是冲包的工人。设架冲包一般需要两个架师，一人倒茶，一人冲茶。冲茶的架师双手握一根重达32斤的冲棒，不停地举起来冲下去。倒茶的架师则需要在冲棒举起来的瞬间，把滚烫的茶叶准确地倒进架盒里的茶兜里。每冲50包茶，两人就要互换一次。这样几个轮回下来，两人都是通身大汗。因此，即使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节，架师都是赤身露体的。架师的劳动强度非常大，非身强力壮者绝对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因为茶号里每天所出的茶包都需要从架师的手里制作出来， 因此茶号对他们比较优待，不仅提供吃住，工资还可以按日结算。驾师每天的工资大概在2斗米左右，是茶工中工资最高的。不过比起他们付出的高强度劳动，这点报酬就算不上什么了。
3: 古代的人这个重芒是32斤重，那个铁头32斤重，然后解放过后，我们一个老工人呢，他就把这个32斤重的这个铁头，他把改变成18斤重，就凭这一点，他当西岗省的劳动模范。后来呢，1963年，我们解放工程师，他就把它改制成这个西芹牌的中包机。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家茶号几十年过去，都用了这个机。
2: 杨老师说的这位工程师叫王德华，是国营雅安茶厂的一名机械工程师。他设计的冲包机彻底结束了驾师手工冲茶的历史。王德华早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机械专业，年轻时目睹边茶生产的落后，立志学成后改变这一状况。大学毕业后，王德华一直在国营雅安茶厂从事边茶机械技术研发和设计工作，一生曾设计过许多边茶生产机具，对边茶生产机械化做出很大贡献。他设计的喜庆牌冲包机直到现在仍然是各个边茶厂家生产的主要机具。除了领工与驾师外，茶工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种，叫做边匠。驾师冲好的茶包在成型冷却后就要进入包装程序，而包装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边匠对盛茶的灭兜进行封口捆扎。边匠一般都为熟工，他们的工资是按价计算，一个班次冲的茶为一价。因为边匠的技术性不是很强，所以在旧社会，许多边匠会带着家

0: 里的孩子。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她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

0: 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张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啦，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

0: 尾巴真难看。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1: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0: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2: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0: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1: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0: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3: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1: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3: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他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他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

0: 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1: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1: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她想着，就打开了盒子。她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1: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她高兴地说：“
1: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2: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1: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1: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1: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

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茎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它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它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她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

情。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他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路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

0: 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
2: 是鲸鱼。
0: 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又多笨又多

0: 我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
1: 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
0: 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
1: 啊，这个简单嘞，
0: 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
1: 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
2: 咪咪的玩具。
0: 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3: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0: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

0: 再现。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1: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2: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2: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2: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2: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2: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
3: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4: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5: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4: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3: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前头德阳可能就是你觉得好像踢得不太好，是因为
1: 是、啊、
0: 走了一些队员，然后呢、嗯、他的这个团队的协作呀之类的，他可能是需要一个磨合的，
1: 默契度还不够。
0: 对，现在呢我们的团队的磨合度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讲啊、嗯、不要小瞧我们啊，
1: 我们现在可是排第三呢，心里
2: 大大大大大大
0: 杨哥很威武的、
2: 嗯、那要加油哦，我们会努力赶上。
1: 可以、啊、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本周带来的精彩表现了啊。
0: 对对对、嗯、还是那句话嘛、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是的、嗯、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好好的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德阳以及我们的这个南充啊，最近都有些什么可人的地方。哎呦这个天是哈，我觉得这两天这个德阳的这个天，我不晓得、嗯、就是连从三月份的德阳这两天真的有点琢磨不透，
1: 这个天气太奇怪了。你说热啊也不热，但你说凉快吧、哎、又有点闷闷的。
0: 对，
1: 说要下雨吧，但是也没有下成那种瓢泼大雨，
0: 又不透。
1: 对，又不透。然后你说要出太阳吧，但是感觉天也是
2: 出不出来。
0: 对、哎、就这两天的话就是特别折磨人，有点磨糟人。就是对于我来说哈，我就不晓得、嗯、我到底今天要不要防晒。
1: 对，
2: 就还是要我告诉你们啊，就是不管说是出太阳不出太阳，甚至说下雨天，防晒霜必涂。
1: 真的吗？那真的有紫外线？
2: 紫外线不会因为阴天它就没有，
1: 对，它还是会出现。
2: 会有会有，
1: 是全套武装，戴上我们的脸基尼，戴上墨镜，戴上帽子，穿上防晒衣的防晒，还是说普普通通抹个防晒霜的防晒？
2: 我的说的基础的防晒霜，不管什么天气都还是要抹的。
0: 那我问一下啊，你问一下你们两位啊，对于我这种就不太喜欢涂防晒霜的人怎么办？
1: 嗯、你就做物理防晒。
2: 对呀、啊，你打伞呢、啊？
1: 哎，其实说真的，
0: 打伞
1: 们，就真的所有的这种
2: 又打伞又不抹防晒霜，
1: 它贴身白，我跟你说可气人了，它又晒不黑。
2: 那你可以不用管我们俩，
1: 不用管我们俩。我跟你讲，
0: 这个出门要戴着防晒口罩，戴着帽子，打着伞，还有全身在抹遍防晒霜的人，不想跟你说话。子言这么一说的话，就有点歪酸我了。其实我真的很黑，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黑了之后他也白不回来的，所以说我就将就，
2: 无所谓了，
0: 摆烂了。然后你比如说像我们家那一个的话，就属于今年如果晒黑了的话，他只要一个冬天，这个严严实实的，
2: 回来
0: 对，到了第二年的话，他就会白回来。我就是属于什么呢？我就是属于比如说今年这个夏天，对，今年这个夏天如果说晒到，比如说有个五级的那个黑度的话，我今年可能就达到五级了。然后经过一个冬天的遮掩之后，我到了第二年，差不多回到了个四级
1: 啊，就只有变白一点点，
0: 对对，变白一点点之后呢，又开始经历了这个暴晒之后，有可能又到五级或者是六级了。
2: 哎，我想说冬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一年夏天我突然把防晒做好之后，我就晒不到五级的黑了呢？
0: 真的会有这种吗？但是我
2: 会呀、啊，
0: 我觉得我自己很懒，我觉得就涂防晒霜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1: 但其实我说真的，所有的化学防晒它的效果都没有物理防晒
2: 好，
1: 是真的。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全身上下抹遍防晒霜是一件非常耗心力的事情，那就站在阴凉的地方打伞、戴帽子、戴防晒口罩，或者是穿防晒衣，这样的功效才是最好的。
0: 我在阴凉的地方，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事情？
2: 阴凉地方就可以把它都扔了。
1: 防晒因为紫外线它只是比较少，不是没有。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豆妹会在夏天晒到五级六级的黑度了，
2: 因为她真的是把防晒这个事情当做就可有可无，然后把紫外线也当成可有可无。
0: 我跟你讲哦，我今年啊，就是前三个月不是就是跟着我们的团友一起出去了吗？然后每一个月都要去一个就是暴晒的地方。
2: 妈呀，我好心疼你的皮肤啊！
0: 对，然后我今年呢还好，就是我买的有冰袖，我就发现了这个冰袖呢，对于我来说好像有没有多大的作用？
1: 你要买防晒冰袖，不能买普通冰袖，
2: 是吧？没有防晒
1: 太薄的那一种的话，它还是会就紫外线会透过这一层薄薄的冰袖照射到你的皮肤上的。
0: 原来我又买错了，
2: 你看我们两个做防晒的就
1: 是我们俩的攻略做得多齐全，都被一问三不知啊，又买错了啊，这也不对吗？
0: 而且在我看来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我戴了一个那个就是遮阳帽，我就觉得我遮阳帽就可以把我的脸遮住啊，我为什么还要戴一个防晒口罩呢？
2: 因为防晒帽它有些时候不是全方位的，有斜晒光、
1: 啊、它还有影子会照在你的脸上，比如说它挡住了你的面罩，那你的脸侧怎么办呢？
0: 塞了这个太麻烦了，我干脆就躲在屋头哪里都不出去。
1: 哎，所以这也可以啊。
2: 我跟你说，我
1: 就不能来上班了。
2: 我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所以他们觉得伞会比帽子更实用的点就在哪呢？首先它更大更宽，
1: 对、
2: 它不仅能遮脸还能遮脖子遮肩膀、
0: 但是它占手啊
2: 啊，那是
1: 这倒是，这也没办法啊。
2: 对，就是你不 能什么都占齐了呀。
1: 对，你既要用药嘛，那为了美白，为了皮肤变好，那我觉得付出一点点的代价啊，是值得的。
2: 对。

0: 那你打完伞你到地方了，你不想拿伞就丢给你们家那位吗？反正他晒不黑他会白回来的。
1: 哎呀，所以说就是关于每一年啊，这个一到夏天的时候，关于这个防晒啊，永远都会成为我们这个女孩子的一系列的话题。
2: 对，
1: 所以说啊，下辈子做个男人吧我。
0: 但其实现在的男生也开始逐渐的做很多的防晒工作啊，因为男生发现其实自己晒黑了还是很容易白不回来的。
1: 但是黑是黑又行的呀，
2: 有些人
0: 白丑白丑啊，
2: 我跟你说，有些人他不只是黑，他还晒红晒伤。
0: 对啊，
2: 他
0: 有的会
1: 那个皮，
2: 那种就不只是说好不好看，那个是自己痛啊。
0: 是啊，而且呢，有一些肤质啊，我们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晒了之后要长斑，而且长了这个斑，它没有办法去掉，只能通过激光去掉。如果通过激光的话，就花大价钱了。本来20块钱买把伞可以解决的事情，就要花2000块钱把你的皮肤恢复如初。
2: 我发现啊，我跟子妍两个都是站在省钱
0: 的。对呀，哪孰轻孰重分不清楚吗？省下来的钱我拿去买点什么吃的不好？
2: 对对对，就考虑到这些后续要如果不防晒，花的钱更多。
1: 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是哈。
2: 对。
1: 那我去买一瓶500多的防晒霜吧。
0: 你想吗？你是花这个500的钱去买防晒霜，度过整个夏天，还是花5000去做医美、买护肤品、买化妆品？
2: 对对对，关键是做医美，它不一定白得回来。
0: 对呀、啊，
2: 就是，但是你前提把防晒做好的话，它还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0: 是的，
1: 那我就相信你们两位小可爱。从今天开始，我开始防晒，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从今天开始物理防晒涂防晒霜，我什么时候能够白回来？
0: 等到今年的冬天结束了，明年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1: 我以为子妍会说等到春暖花开时，
2: 那就是
1: 白回来的时候。哎，其实呢，你要说到这个保养啊，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有一位女神啊，她真的保养得太好了。
0: 是
2: 谁？
1: 这位新百娘子传奇的主演赵雅芝姐姐。嗯，赵雅芝姐姐，你说70多岁了，我的妈呀，看起来一点都不显老。哎呀，前段时间还到我们德阳来了。嗯啊，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跟随着赵雅芝姐姐的脚步走进我们的德阳，来看看我们德阳到底有一些什么好看的地方。那稍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
0: 没错，
1: 这是小。
3: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中这座老建筑喷映着雅安市天全县行源川康公路工程处十方桥涵工程事务所的字样。据档案记载，这座老建筑的原址就在雅安天全县。这张珍贵的图片档案为我们翻开了1938年建设川康公路的一段珍贵的历史。据档案记载，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新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省各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川康路始于四川成都至西康康定，从1936年起至抗战期修筑雅安至康定段。1938年5月在雅安市天全县组建川康公路工程处。
4: 从施工来看呢，当年在天全境内施工的路段是分成三段的，雅安到下南坝这是一段，下南坝然后到龙丹溪这是第二段，龙丹溪到二郎山间这是第三段。川康公路的中间施工部位还是在天全境内，这图上所说的事务所实际上是在工程处，类似于现在的项目经理部，他的任务是就是要为川康公路能够顺利的修建修筑，特别是必要。
3: 在修建川康公路前的1000多年来，连接川藏的纽带就只有一条靠着背夫和骡马踏出的茶马古道，交通运输条件极其恶劣，急需一条通达的公路来连接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川康路的修建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浩大的难题。雅安市天全县地处青藏高原和川西平原交界地带，属于进藏的必经要道。据1940年康岛月刊记载， 川康公路修筑时，先后征调川康两地民工13万余人，民工死亡约300人，负伤者约6000人。然而费时4年半，让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最终却只换来川康公路的虚假通车。据档案记载，1940年10月15日，川康公路举行试车仪式，当时一辆小客车、一辆大卡车同时从天泉出发。16日，试运车辆抵达泸定渡口，由小型钟摆式渡船渡过了小客车，而大客车无法通行，随即返回。一路上，小车经推拉人抬，才于20日到达康定。
4: 10月份的全线通车，通车过后，保养是肯定不到位的，公路养护是不到位的，还有一些桥梁，跟资金这些关系是没有修建的，比如说最明显的飞仙关大桥是解放后再修的。
3: 1940年，川康公路通车后，由于路基不稳固，加上路面养护也未设置道班，塌方断道经常，形成徒有公路之名而无车通之实。直至1946年，川康公路遭受水毁，基本处于废弃的状态。

0: 纵使尽毁于这一代，仍期望再聚多一晚。
1: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2: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2: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1: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都回来，这里是四川城市联盟台好情好物好巴士的节目，我是德阳综合广播 FM 九九零的主持人豆妈儿。
1: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 FM 九九点零的主持人子妍。
0: 小可爱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杏玲。
0: 哎呦，杏玲今天已经接受不了这个小可爱，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一个小时你听习惯了之后，下一次
2: 好了我就习惯了。
0: 我如果没有呼唤你的话，你一定会说，哎，你咋不讲？我稍微空改了嘞。
2: 我还要自 Q 一下是吧？
1: 对，已经是习惯了这个称呼了。
0: 就下一次如果没有 Q 他的话，他会说，哎，你们的小可爱，
2: 快叫我，
0: 你们小可爱在这里。
1: 对啊，为什么不喊我小可爱了？还有谁是你唯一的可爱？
0: 嗯，好吧。刚刚我们在上半截的时候呢，两位小可爱给我普及了一下夏天啊，防晒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1: 其实对于男人来说也很重要，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做好防晒啊。
0: 防晒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就是很重要。
2: 没错，你们俩不知道，刚刚我们排在中间广告时候，我们插播一个那个暑假期间的注意事项嘛。我们其中有一点就强调，小朋友去户外玩的时候要
1: 注
2: 意
1: 防
2: 晒。
1: 是的，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0: 好嘞，那我也开始防晒了，因为我呢也想成为像赵雅芝姐姐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她是一线嘛，我就十八线就好了啊。然后呢，赵雅芝姐姐上一次呢跟着央视的城市风华录来到了我们德阳，
1: 对的，
0: 哇，解锁了我们德阳的一些古韵硬核还有烟火。我记得当时那个赵雅芝姐姐就说她到德阳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觉得这一座城市很舒服哦，很宜居，走到哪里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息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其实呢你看我们的这个四川城市联盟台节目都已经做了这么多期的这个德阳了，那对于德阳的话，可能很多我们正在进行这个转播的这个兄弟同行们，还有我们的这些就是其他城市的这些听众来说哈，对于德阳的第一个印象可能就是三星堆。但是呢我们德阳其实是有一些硬核的，
1: 是的，我们是有硬核科技的重装之城啊。
0: 是是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呢有一张名片啊，就是走向全世界的文化名片，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三星堆。
1: 对的，
0: 三星堆这个呢我觉得不需要过多介绍，因为当我出去的时候别人说你是来自于哪里的，我说我来自于四川，他说四川啦，四川什么地方，我说你晓不晓出三星堆的地方，他们说哦，三星堆晓得呀，哎，三星堆在哪一个城市，我说是在德阳，
1: 德阳，
0: 德阳，然后又说哦，明白了，
1: 明白了，一下就知道了啊！是最出彩的一张名片，尤其是暑假也要到来了，到时候三星堆呢，眼看着也是已经进入到爆满的时候了。
0: 是的，是的，就是提醒一下其他城市的朋友，如果说你暑假的时候要带小孩到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的话，记得提前的去预约门票啊！
1: 是的，是的，多多提前预约，多做准备。
2: 大概我要提前多少时间？
1: 至少一周，
2: 一周是吗？
1: 至少一周，尤其是如果你想要预约多张门票的话，他们有一个刷新的时间点，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凌晨12点刚刚好的时候，他是全面刷新，刷新的时候你就可以点进去了，这个时候抢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2: 好的，
0: 而且呢又要给大家再解一下，我们德阳其实呢也是一个重器之城。
1: 是的，
0: 德阳呢是因为工业而生，因为重装而兴的一座城市。其实呢在德阳城市规划馆的沙盘上呢，我们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德阳的工业厂区就镶嵌在我们城市的中间，先有工厂后有城市。其实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有一批又一批的建设者，他们就从东北、上海、重庆这些地方来到了我们德阳，然后在德阳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工厂。那如今呢我们德阳这一座城市，它是以老城和新城双中心为骨架，向南融通成都，迈向半小时同城化的生活圈。所以说你现在所看到的德阳，除了有我们的古蜀之都这样的一个名称之外呢，德阳也是一个重装之城，它是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其实说这儿的时候你是没有概念的，但是我要是告诉你，全国每4度电就有1度来自于德阳造的发电设备，
1: 那可能大家这个对于数据的概念就会更加的清晰。此外呢，全国70%的机电气电机组，还有60%的核电机组，还有 50%的大型电站的柱段件，40%的水电机组的关键核心技术呢，其实都是在德阳研发制造的啊。
0: 对，其实说这些数据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概念，那我们就来说说你有概念的，比如说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的水轮发电机组，
1: 对的，
0: 啊，为三峡大坝装上中国新的70万千瓦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全球最大的8万吨的模段压力机，还有打破了国外垄断的 G50重型燃气轮机，这些大国重器其实都刻着我们德阳造的印记。哦，
1: 没错了啊，所以说呢，德阳的工业印记是非常深刻的。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能大家对于原来工厂的遗址已经没有多少的记忆了，但是在我们的社区生活里还是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重的工业氛围。因为德阳的小区啊很有意思，别人的小区都是叫什么什么名字，什么什么楼，什么什么院，什么什么盘，但是德阳是101102103101小区，对，全是编号啊。
0: 对，其实这个片区基本上就是我们德阳三大厂之一的二中厂的一个生活片区。
1: 是，
0: 那个时候二中厂的那些就是工人们，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小区。然后怎么来划分这些小区的名字呢？包括现在你去到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生活院区的话，你都会发现他的那个小区的门上，他就直接给你写个106103，
1: 对，
2: 要是小区名，
0: 对对对。如果说我们写在德阳的话，你比如说，哎，你家住哪儿去？我们说103，一说到103，我们都知道是在哪个片区，
1: 知道在哪儿了。是，而且这些小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像我们这些小区呢，当时呢，大多数都是支援德阳工业建设的老职工跟他们的家属，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主要是集中在像这个东北啊、上海啊、重庆这些地方。

0: 奔赴的养殖园的工人、嗯、所以说、啊、这个小区附近呢有非常多相当地道的东北菜、
1: 啊、
0: 还有之前很有名的这个上海灌汤小笼包、啊、就专门为了这些家属们来打造的、啊、
1: 对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讲、啊嗯、就是他们也会有一口非常地道的叫肠脯、嗯、
0: 我们
1: 这样的叫做肠脯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他们老家的那个语言，然后呢来到四川德阳之后呢、嗯、他又融合了一些川话、
0: 啊、
1: 比如说你一听到他的那个肠脯的话你就知道哦散打哦，我们就平常都会说哦散打餐子，
0: 就是那种东北口音、哎、东北味儿又夹杂着一点点川普的感觉，但你仔细一听又有一点吴侬软语，
1: 对，然后就是属于那种肠脯、嗯、你比如说给心灵就演示一下、
0: 如果说一说
1: 你，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三大厂的朋友、啊、他今天就会给你说，心灵我们一起去赶街，
2: 赶街，
1: 哎，对，我们一起去赶街。比如说，他们说的赶街这个，就是他们非常地道的一种，嗯、我觉得菖蒲。
0: 对对对。
1: 因为我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在三大厂区的东店中学上学。那个时候东店嘛，东店、东汽和二重就是我们就要说到的三大工业厂区。然后我当时呢就在东店中学上那个初中，我身边就有很多子弟，然后他们每一次就是带着他们的菖蒲，然后呢就会说，走，我们一起去赶街。哎，
2: 你当时能听懂是吧？
1: 我听得懂啊，就是毕竟三年都在那儿嘛、
2: 嗯。
1: 然后就所有人夹杂的都是肠谱、嗯，你一听到肠谱你就知道哦，肠
2: 是哪的人？
1: 对，肠子弟、
0: 啊。
1: 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东汽、东电、二重，其实呢都会有他们的一些肠子弟，也就是我们说的子弟校。
0: 虽然这个肠谱的口音呢会有差异，但是大家奔赴的原来共同建设的这份心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也在这些一个又一个的编号小区里面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德阳贡献出的一份份的温情啊！
1: 对，当然你到了德阳之后呢，你可以去逛德阳的山山水水，
0: 是
1: 你也可以去涮个火锅，然后喝一个盖碗茶。像我们德阳这边的话，其实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火锅的一些就是产品的一些聚集地。据说啊，全国每五锅火锅底料有一锅就来自于我们德阳。
0: 哎，可能南充的朋友看似是在南充吃火锅，但火锅底料可能是来自于德阳。
2: 对。
0: 所以说不如直接到德阳来，咱们直接在这个源头开始吃起啊。
2: 可以可以。
1: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德阳还进城了四川唯一的一个牛油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门来研究火锅的牛油锅底、
0: 对的、
2: 那你们可以和重庆去 PK 一下。
0: PK 一下啊，这个味道可能还是会有点差距。
2: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德阳呢也要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中国火锅食材之都的一个这个实力，也是在这儿的，就等着我们去冲就行了、所以说下次你再说到我们德阳的时候，就不光是有三星堆了，
0: 没错、
1: 今天呢也是用了一小部分的时间，跟着这个央视的这一档节目叫城市风华路，跟着我们的赵雅芝姐姐呢走进了我们德阳的一些硬核的一些东西，也期待我们城市台的各位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德阳旅游。那我们还是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南充今天有什么好的推荐。
3: 这是小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帝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廷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廷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帝，一来可以防
2: 起开始城市漫游。

0: 来，上午的11:34，这里是四川城市联盟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我是两综合广播 FM990 的主持人豆妹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M990的主持人子妍。
0: 来，小可爱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FM91.5 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心灵。
0: 哎，心灵，你刚刚听到我们的一个介绍之后，你对我们德阳就是，你看我们都联系了好多次了，
2: 好像还没有这么说过这么就是大国重器的感觉啊，
0: 就是属于那种，一下子就发现用数据说话之后，原来这么多都是德阳的呀，就是至少有还得占一席，对吧？
1: 是意料之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德阳的
0: 形象。小瞧我们了，
2: 没，其实以前也知道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只是说没有细化到这么细节的东西上去，就比如像刚刚提到葛洲坝呀，就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哦，原来是德阳的啊，我们这边支持的我们的设备，
0: 对，所以说还是挺牛的啊。以后呢，你们在说我们德阳的时候，不要只说有三星堆啊，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大国重器来自于我们德阳呢。
2: 是的，
0: 来说说南充吧，南充我们好期待哦。
2: 我们跟今天你们介绍的内容真的差别还挺大，
0: 是的。
1: 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2: 其实7月份到南充来玩，天气已经开始慢慢要热了啊，但是好玩的地方不少，所以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适合夏天玩的地方。其实说起南充这段时间的话呢，有一个新开的我们的这个南充熊猫三国城是春节开的，但是我先提一下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有热闹的夜场了，就是晚上它有自己的专属的开城仪式，夜光巡游，还有电音派对和乐队驻唱。最酷的呢，就是还有赤壁烽火的那个铁花秀
0: 啊，
2: 所以这是属于夏天。如果以后小伙伴们到南充来玩的一个夜场热闹场，但是今天这不是我的主推啊，
0: 我以为你主推这个，
1: 对呀，我都在听，我说自己想问，怎么晚上怎么去了？
2: 没，这几天只是个开场，
0: 所以说接下来会是个爆点。
1: 哎，那这个肯定很让人期待了啊！快说说
2: 啊！不，完全相反
0: 啊！
2: 刚刚说的是热闹的，
1: 对啊，
2: 但是我今天要给你们推的不是一个热闹的，
0: 冷清的、
1: 安静的、
2: 清凉的，
1: 凉快的，
0: 那我喜欢。
2: 对，推荐一个清凉的避暑地。这个地方的话呢，你们来了之后能够很好的去感受一下川东北乡村特色的龟田园居。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它的名字我们南充很熟了啊，叫果海九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它就是从果园到公园，从果海

0: 到九村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就你们过来可以观光、休闲、农耕、体验田园民宿、儿童游乐，还有酒文化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啊。
0: 这里的话呢，它是本身是川酒集团，它以前这里有一个产业背景在这里嘛，然后呢还建有专门的酒文化博物馆，所以说的话就以此来打造了我们的国海酒村。今天杏林带你们到国海酒村来做一个夏日限定玩法，因为这个地方一年四季不同的，夏天玩什么呢？夏天现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们的百亩荷塘开花了。
2: 哎呀，那拍照很漂亮了。
0: 对对对，
1: 就荷花开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里的国海酒村它有100亩的连片荷塘，所以说的话呢，很多小伙伴这段时间我看到有小红书上有很多小伙伴从6月10号已经开始在拍片了。今天是7月3号，正是我们的盛花期啊！我告诉大家，就很多朋友们呢，如果说这段时间有时间，就正好过来拍荷花。我们这个荷花其实这个百亩荷塘里面，它是分了3个板块的。第一个是我们的北段的栈道区，这个栈道区里面你能看到大片的粉荷密集，然后你平视的角度啊，就这样拍过去的话呢，特别适合拍人像，就是有点像那种李清照的那个卧入藕花深处的那种感觉。你们如果很多宝子们他们会穿旗袍穿汉服过来，特别特别漂亮，很出片啊。然后除了这个北段栈道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中段，我们中段有一个拱桥的制高点，这个拱桥的制高点的话呢，是可以站在这个拱桥上来俯瞰我们整个荷塘全景的。
1: 哇！
0: 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啊，我们的摄影大师们拿了自己的航拍，天哪，整个航拍下去那个角度简直是让我觉得哇，这是南充吗？就特别美。你知道连片的荷塘中间，然后开出了那种粉粉的荷花，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弯曲的栈道，就是那种大片即视感，就让你们手拿把掐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哎，你都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你们南充的一个地方了，
2: 不是大江南了吗？
0: 有点像，因为就是像这种成片大片刚好又同时齐开粉荷的那种壮观感，是很难见到的。然后其次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是南段，这个南段是我们荷塘当中的临水步道。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可以近距离的去跟那些荷叶荷花拍照，因为这里的话呢，荷叶很低矮，荷花簇拥，所以啊，我们摄影协会的有些老师会拿长枪短炮过来拍露珠，他们拍那个荷叶上的露珠，就在这个南段的临水步道这边过来拍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喜欢赏荷拍拍照。因为女孩子们都还是
2: 想出片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可以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
0: 是的，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国海酒村的主荷塘栈道这边进来玩一玩，这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玩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到第二站。第二站这个位置呢，叫做我们的一个核心主玩区，叫荷塘小院，也是大家的休闲地啊。这个荷塘小院的话呢，它是我们中式的川北田园院落。你们想一想，那种白墙灰瓦，加茅草遮阳顶，再加原木结构，然后其次是全落地的玻璃窗，也就是说它上面很古朴，但是下面又很现代，就是它是那种中式和西式的那种碰撞感
2: 哦，
0: 就这样的一个荷塘小院。而且我刚刚说的那些荷塘刚好就在这个院落的门口，
1: 好适合就是自己下午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去拍拍照，
2: 对，
1: 然后享受一下自己的这种闲暇的下午时光。
0: 你推开他们这个院子的那个院门，它这个院门可能就是2米宽的一条路，旁边就是荷塘了。
2: 哎呀，那肯定要到这边感受一下。刚好咱们这个周末不是要去过去，就是要比川超嘛。那到时候大家肯定也是拖家带口，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儿去看比赛的。
0: 对对
2: 对。那到时候呢，看完比赛之后，真的可以到这个地方感受一下，拍拍照啊。
1: 对，你今天推荐这个太实用了，
2: 就很适合夏天，
0: 很适合。而且我跟你们说，因为它是依荷塘而建，所以说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乱取的，荷塘小院就这么来的。它是3面直面荷花田，你能想象吗？三面没有任何树木遮挡啊，就一步一景，非常非常舒服。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小院的老板他很有心思，他不仅是直面这么百亩的荷塘之外，他自己还在院子的门口种满了月季绣球和那个蓝雪花。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也就是说你的院墙那也是被百花环绕的。
2: 懂了，老板说总有一样东西

0: 能吸引到你们来我这儿，没有不出片的义务。
1: 对，就是你不管是在墙内看我们他自己种的那些花，还是在墙外看这个荷花，就是院内院外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花会让你欣赏。然后的话呢，还有很多我们很爱的一些布置，比如说他好懂啊，他在院子里面做了一个网红秋千，那简直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的打卡必打卡点，
0: 又补气了啊。你认识这个老板吗？
1: 我都去住过两次了。哎呀，
2: 秦林说我自己住过的，我觉得真的好多才给你们推荐，我从来都不会没去就给你们推荐。
0: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就是这个老板其实可以在他的这个小院门口写一个温馨提示，可以写一个温馨提示，你的手机电充满了吗？
2: 然后打个碗都清出来了吗？
0: 你带充电宝了吗？
1: 哎，我跟你说，你和老板的想法好相似。他小院不是我刚说他沿墙那边全种了花吗？他就在那个花墙下面就搭了那种小的咖啡桌，你们喜欢这种感觉吗？我很喜欢。
0: 对，
1: 因为就是那种我是以花为伴的坐在那儿，然后呢，他的那个因为田园风嘛，所以他的那个咖啡桌上面铺的那种方格子的那种田园桌布，然后呢又是那种藤编的小的那种休闲小椅子。除此之外的话啊，你坐在这里，他还会给你配很多那种拍照打卡的小的那种道具，老板连道具都给我配好
0: 了，
1: 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小的那个，有点像煤油灯的那种道具嘛，其实但是它是不是煤油啊，它其实是一个开关按亮就可以了。像这些道具你不需要带，它都给你放在桌上，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免费的。
2: 好了，那我知道了，我去这个地方呢只有一样东西是需要带过去的，会拍照的朋友，
1: 还有充电宝。
2: 对，还有充电宝。充电宝我都可以直接在老板那借啊，但是我需要一个会拍照的朋友。
0: 我跟你讲，如果说你带了一个不会拍照的朋友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老板既然这么会，我觉得他肯定也会拍照，就是他能够把他的场景布置这么漂亮。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老板这么会摄影？他是我们南充女摄影家协会的副会长。
0: 听到没有？
2: 还需要带朋友的。老板，告诉老板，我这两天就到了啊，我一会儿下班就过去。
1: 所以我觉得他的审美真的，
0: 你不要骗别人呢。
1: 不会，因为他的审美真的很在线，他自己还开摄影课，所以他有些时候把摄影课就设在他小院里。
0: 对，
1: 他给大家，他搞这些景的目的就是让他的那些学员在这里可以直接很好的出片。
0: 因为就是心灵刚刚这么一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老板特别会布置。那一般来说，对于会布置的这种人的话，至少他的
1: 审美很在线，
0: 他的美学方面来说，他应该是不会差的。
1: 对，
0: 美学好的人，要么就是画画特别好的，要么就是肯定在摄影
1: 很棒的，
0: 是很棒的人。
1: 对，然后的话呢，他不仅仅像刚刚心灵说到的这种的花墙给你布置了，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巧思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我说他的屋顶是那种新中式的，它是两层结构的那种小别墅的那种房子，它从二楼的那个天台的位置到一楼的这个立体空间的位置上面，他给您用了那种蓝色的扎染布挂的那种布条，从天上给你垂下来，然后有风吹的时候，那个布条就在院子里荡来荡去。你们能想象吗？就是那种立体空间感，通过这个布条一下子就把它展现出来了。
0: 明白，明白。
1: 而且你站在那些布条当中去拍照，很好看。
0: 是，我觉得你已经沉迷在那儿了。
1: 是的。
2: 静怡说：“哎，给我自己说心动了，好想再去一趟。”
0: 我得把你拉回来啊！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呢，再让心灵沉浸在那个老板的世界里。
2: 对的，对的。
1: 稍后再回我们的国海九村。186亩
3: 新规，还能发射重量级的长矛，给骑兵带来巨大威胁。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曲》，作者唐代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阳关与安西，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这些地方正是中原到西域交通线路的起点、中间。

0: 点和终点。渭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地处关中平原渭河以北，在唐朝都城长安附近，即古咸阳城。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地处河西走廊西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赴西北边疆的要道。安西即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麓一带，唐贞观时期设置，治所先后在西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秋瓷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统辖秋瓷、疏勒、于田、燕齐四镇。安史之乱后，安西四镇相继陷落。早春清晨，细雨打在官道的尘土上，出现一个个斑斑驳驳的小圆点，扬起了清清细细的烟尘。渭城在渭河北岸，与长安隔水相望，渭河水已经涨了起来，哗哗地流淌。渭城郊外的客栈，王维和一众好友在这里送别元二。元二将要西行，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安西。客栈的黑瓦泛出青苔的颜色，用来戏马的柳树年轮增长了一圈，再次发出黄绿色的新芽。送君千里，美酒千杯，千言万语终有一别，折下杨柳枝赠给元二君。因为这柳寄托着老朋友们的留别情。盛唐时期，中原、河西与西域都在唐王朝的统辖之下。那个时候，人们在中原和西域之间来往是一种常态。像王维送别元二的场景，也许每天都会在长安、渭城的各大酒肆中上演。不过，也许只有诗人王维，把元二将要前往西域的路线图用一首诗凝练地概括了出来。从地处关中平原的渭城启程，沿着渭河向河流的源头进发，翻越陇山，渡过黄河，行走千里河西走廊。走廊尽，
1: 埋藏着一段故事。
2: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2: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4: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5: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6: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当前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台联盟节目当中来啊！我是 FM90.0 德阳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子妍。Hello， 心灵在哪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FM91.5 南充交通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心灵。
6: 哎，那刚刚心灵给我们分享了我们的这个荷塘月色的观景地啊，还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好看的一个拍照打卡地。那你再给我们聊一聊，在这个老板的小院里还有什么值得打卡的亮点呢？
7: 这个小院里面呢，除了像刚刚心灵说的，它可以看河、看它本身自己的布景之外，当然就要来中午时间，肯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个正餐了。
6: 美食
7: 对，主打的本地的一个乡土菜，那么它真的食材都是现场田园采摘呀，它用的莲蓬、用的藕啊什么的，全是现场的啊。所以他们主推的一些菜里面呢，像清炒嫩藕煎，还有荷塘莲蓬小炒。我上次去吃的时候，他就刚好做那个门口现给我摘一个莲蓬，
6: 哎呀，现扒现吃啊！
7: 对对，清洗干净之后好鲜嫩，然后来盛菜，它其实相当于是用那个当器皿来做的，就很有特色。然后还什么柴火鸡小锅啊，老萝卜那个炖的那个老鸭汤，然后龙虾辣味拼盘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很多些当地特色，你们到时候过来可以在他们家里试一试。这个地方呢，只是作为我们这些

0: 这样的一个初步打卡点。
1: 这个也只是初步的打卡点吗？如果是我能在这拍一天了。
0: 可以可以，你想怎么拍都可以啊。这是我们的第二站，然后我们走第三站进主题了啊。我们这个主题的话呢，因为我说渤海九村，渤海九村当然我们这里有很大的一片酒文化主题片区，也是我们的特色逛点啊。那么第一个呢，可以去打卡一下我们的酒文化的小型展馆。我们这个小型展馆里面去了解一下川北古法酿酒。我们渤海九村，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水果，所以我们的有一个讲是果酒，你们可以去亲手感受一下这个果酒的酿造工艺。然后呢，而且我们为了让大家出片，所以说当时在这个展馆外面还摆放了很多很多那种老式的酒坛，然后酒缸来给大家布景，这是复古感满满的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我们的有一个柑橘园的步道。这个柑橘园的它是属于我们配套的一个柑橘晚熟柑橘的一个基地。春夏的时候呢就是绿植啊，大家可以来看看它的这个风景。秋天过来的时候呢就是采摘了，所以就很多小伙伴秋天会到这里来摘我们的柑橘。这个酒文化片区的话呢，也是很多家长会带孩子来重点打卡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属于文化游吧。然后第四站的话呢，就是属于想要玩的不一样的朋友的趣味项目了。那像我很喜欢的那个彩虹滑道，
1: 哦哟，但彩虹滑道确实好玩，而且拍照很好看，
0: 很好玩，又好玩又好看，
1: 对呀、
0: 属于大人小孩都爱的一个项目，
1: 对的，就没有人能够拒绝彩虹滑道，到了你这脚步就挪不开了，粘地上了，
0: 滑下来又赶快想上去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有彩虹滑道之外的话呢，有些先生们他们可能很喜欢垂钓，所以说这边还配了一个小型的鱼塘，你们自带鱼竿就可以了。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有些亲子项目啊，或者说喜欢做手工的宝贝们啊，这里有一个刚刚我不说那个荷塘小院老板就用那个扎染的那个布料做的那个园区小院打造吗？然后他们家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还可以你也可以亲手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扎染。就是那个蓝料染布，你们去
1: 都是可以自己感受的，打卡一下啊。
0: 对，就是绑成自己不同的，就真的我觉得扎染是一个会让人觉得意料之外的成品吧，因为你也不知道会染成什么样子、
1: 而且如果你做出来成品很好看，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对，
1: 这是我能做出来的吗？就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说你看啊，刚刚杏林是走的我们四个，第一个是去看我们的主荷塘拍照，第二个呢荷塘小院就适合于三五好友、在那喝喝茶喝喝下午茶，然后拍一些照片啊，安静一点的休闲一点的，实在下午热的时候我不想出去，我就在他的那个院落里面，它有一个专属的玻璃房子，里面吹空调都是可以的。
1: 哎呦，这个一天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对呀、这个小院其实是把所有人群的这种需求通通都考虑到了。
0: 对的。然后像是刚刚说的那个酒文化片区和娱乐项目的那个亲子项目的话呢，就根据你们自己的时间去安排，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我们的渤海九村的话呢，也是很多朋友，我们南充本地人啊，可能会在周末也会去休闲的一个地方，像是绵阳啊、德阳啊。还有雅安呐、遂宁啊，还有乐山的宝子们，你们如果说有时间到南充来玩，像是不是德阳刚好和我们这次有比赛吗？你们过来的话，也可以到这一个，而且它住宿我告诉你们，没有你们想象那么贵哦。就是200块钱一个晚上，
1: 哇，那太便宜了。
0: 对对对，而且还包早餐。
1: 天哪，这旺季也是这个价格吗？
0: 旺季可能就是230左右吧，就贵个20-30块钱。
1: 天哪，
0: 他都说白了其实没怎么涨价，他就属于周末这个价，周内的话就是周内搞活动时候有时候180都住得到。
1: 天哪，这要什么自行车，这性价比也太高了吧。
0: 然后我跟你说啊，把刚刚那些我说完的玩完之后，你们再来个夜晚游
1: 啊。因为夜晚怎么玩？
0: 夜晚的时候，因为渤海九村，渤海九村乡村游的话呢，你们晚上可以来看萤火虫
1: 啊，听着是心痒痒的了。
0: 对的，就是我很喜欢那个项目，而且我觉得孩子也会很喜欢。特别
1: 你把那个你待会儿下节目你给我推一个你今天介绍的那个我
2: 老板的联系方式，
1: 我准备这周星期六看一下能不能订一个民宿
0: 啊。那个名字就叫荷塘小院儿、院子的院，荷塘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荷塘。还你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它是各大 APP 都可以订吗？
0: 你去哪儿上面看一下。
1: 好的，
2: 可以，没问题。
1: 直接搜、
2: 直接搜，直接研究起来。
0: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你如果这次要过来玩的话呢，拍荷塘的话带汉服、带气袍也可以。然后呢想要

0: 是那种刚刚说的那些游玩项目的话呢，就注意防晒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什么。
1: 又回归到这个话题了，还是要注意防晒。这句话主要是说给动物们听的啊，
0: 毕竟还是七月份了啊。
1: 好的好的，今天呢，也谢谢杏林的一个推荐。
0: 我另外我再提醒一下，毕竟是在我这个村落里面，所以提醒各位特别带孩子的宝妈们，一定要带防蚊液、驱蚊液。
1: 就蚊虫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啊。
0: 对的对的，是的啊。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今天下午的6点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城市联盟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下午版，那就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啦，
0: 拜拜
2: 拜拜。
3: 行星之一是距离太阳由近及远排序的第三颗行星，虽然我们在地球上肉眼看到的太阳有时看起来甚至还没有月亮大，但实际上太阳的直径相当于地球直径的109倍，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万倍。为什么太阳看起来会比较小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太阳离我们太远了。那么到底有多远呢？答案是约14960万千米，而太阳离太阳系中最远的行星海王星之间的距离约45亿千米。此时我们便产生了一个疑问，太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了吗？当然不是。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部分。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新的单位，光年。光年因为有个年字，很容易被认为是时间单位，但其实它是一个距离单位，一般被用于衡量天体之间的距离，其意思是指光在真空中行走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让您放松。
6: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5: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7: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5: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8: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5: 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9: 那我会看不到吧。
5: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9: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5: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

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4: 缘分，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来呀！
1: 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我头疼震动的了。

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

0: 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北极熊说：
5: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0: 海豹说：
1: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4: 企鹅说：
6: 我吃饭睡觉。
4: 记者问：
3: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2: 企鹅泪奔大喊：
6: 我就是豆豆。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1: 好好。
0: 哈，忽然十号病人说，
2: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3: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0: 哎，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4: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4: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4: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2: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4: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2: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1: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

0: 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2: 是啊。
1: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2: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1: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三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2: 274。
1: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3: 等于星期二。
1: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4: 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
1: 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4: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单。

0: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
0: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1: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3: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

0: 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1: 老师，2个。
0: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是老师排出来的。
0: 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3: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3: 因为我想吃鸡蛋。
4: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4: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呀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地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胆怯地说，我

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2: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饭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10个月了才减下去。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十集太空中的生活，如果有一个封闭空间，恰好这里食物充足，生活设施完备，而且可以足不出户打卡上班，但唯一要面对的就是不能随时外出。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其实还真有这样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航天员在太空中工作生活的地方，天宫空间站。航天员在空间站中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每天都会做些什么，吃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航天员的一天生活。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就有这样一个展品，航天员的一天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空间站的结构、功能，以及航天员的一天都能做些什么。空间站又称太空站、航天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供多名航天员寻访、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大型载人航天飞行器。现在大家跟我一起走进空间站，去体验一下航天员在空间站中的工作和生活吧。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日常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幻影成像技术，了解航天员是如何在太空中进行生物实验的，也可以参观太空植物间。这里的植物都是用仿真材料制成的豌豆苗和小麦苗，还可以使用望远镜，通过调节焦距，欣赏清晰的星空图像。而它对面的显微镜则可以让我们亲身体验一下航天员所做的生物实验。除了工作，航天员在空间站中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影像详细的了解。因为在太空中处于失重的状态，所以航天员睡觉的时候都要在睡眠区的睡袋里进行。展品门口挂置的就是模拟睡袋，在锻炼区里还有一辆健身自行车，大家可以通过蹬踏训练感受一下航天员在失重的状态下是如何进行日常锻炼的。航天员在太空中的生活会因任务性质、时间长短等因素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说，他们需要面对许多挑战和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如今，中国天宫空间站以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构型，变身宽敞的两室一厅，配置有工作区、睡眠区、卫生区、就餐区、一间医保区、锻炼区，并搭载安装包括生物学、材料科学、基础物理、微重力、流体等相关的科学实验设施，可在舱完成流体物理、材料科学、超冷原子物理等前沿试验项目。不仅活动空间大，航天员在空间站的补给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的设计能够实现水等消耗性资源的循环利用，使航天员在轨停留的时间更长。饮食方面，天宫空间站为航天员配置了120多种非常丰富的航天食品，像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饺子这些家常菜都能吃到。锻炼区还配有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保障了航天员的日常锻炼。 而且通过天地通信链路和视频通话设备，与地面上的家人双向视频通话也是分分钟可以实现的。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组建完成后，将拥有六室三厅两卫，完全能够满足六名航天员的在轨生活。真的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延续中国文脉的徽墨设宴。
3: 远山如黛，白云映水，粉墙青瓦的徽派民居在翠林间和谐灵动。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沿江而行就可以看到汩汩流动的江水为我们展开的这一长卷中国传统水墨画。汪培坤经营的胡开文墨厂便坐落在此间灵秀之地屯溪新安江北岸。
4: 墨，中国书画的灵魂。你看古代几百年的这个书画，哪一张画缺少墨啊？你缺少墨就不存在这张画。
3: 汪培坤是徽墨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而他的胡开文墨厂则由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徽墨名店胡开文墨店继承发展而来。徽州山水曾催生出许多中国书画大师，而土生土长的徽墨又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夺目的亮色。徽墨是墨中佳品，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徽州制墨历史悠久，肇始时间等不迟于唐朝。
4: 这个都是桐油，这个它桐子呢在树上的，秋季之后再把它摘下来，摘下来榨成油，这榨成油之后再来给它点燃，这个我们就叫油烟，也叫桐油烟。

0: 下面有个滚筒，滚筒之后那个烟呢就是马上从那个滚筒下来。
1: 所谓一两黄金一两墨，好墨的贵重在于配方，也在于功夫和心血。至今徽墨仍沿用传统工序，一块小小的墨锭需要点烟、熬胶、和料、制墨、亮墨、修边、洗水、描金等八道工序方能制成。
0: 锭墨都要经过千锤百炼，而墨里面没有气泡，经过锤它就变得很细腻，再这样子它那个墨才能做得好。
1: 锤好的墨泥揉搓成小段儿，称重，然后将相同重量的墨锭再次充分搓揉捶打，制成圆柱状，再放入模具中进行压制，模具上的图案就会印在墨锭的表面。挤压成型的墨锭待冷却完成之后才能取出，然后开始晾墨。
0: 晾墨嘛，就是墨制好之后就摆在这里让它阴干。
2: 嗯，
0: 阴干呢，一般的墨呢在半年到一年时间，一二两的墨啊，要天天不断的翻翻好几遍啊。
1: 彻底阴干的墨开始进行精加工的工序。修边是将墨的表面打磨平滑，描金则是按照墨锭上的图案和字用颜料进行描画填彩，以增加墨锭外观的美感。到此一锭小小的墨才算是真正出炉。
0: 好墨呢，磨出来有一种声音，好念台它一种声音，叉叉叉叉，细微轻声，你听得出来。它这个声音怎么来？因为砚台里面含有云墨，如果砚台不好的话，它那个砚台泥质重的话，磨出来把石头的泥浆都磨出来，石头粉磨出来之后，这个墨质呢就变掉了，发灰。所以好墨必须要好砚台去磨。
1: 好墨配好砚，就如同好马要配好鞍。屯溪东北25公里处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那里出产的歙砚名满天下。歙砚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胡秋生：
3: 中国四大名砚歙、端、成宁、桃核，歙砚的纹理是最丰富的。
2: 嗯，
3: 传下来呢，它有几十种，实际有几百种，一系列的。歙砚从汉朝就开始了。唐朝鼎盛的时候，就是专门有制砚的砚务官。砚呢又是一个特殊的，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1: 歙砚石质坚韧润腻，纹理美丽，发墨如油，不伤毫。同时歙砚极其讲究雕工，因此对于歙砚制作来讲，挑出上等佳料后，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一块石头的天然美，同时又能赋予砚石巧夺天工的雕饰及高雅的文化气质，这是检验一位制砚师傅是否优秀的标准。
3: 在雕刻之前，就怎么样去想，它的纹理，它的造型，你的条件是什么，你对它想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它有它的这个文学艺术技艺把它融为一体，到最终它以最佳的一个心爱的一种作品。
1: 而要成就佳作，还需要严谨追求完美的态度。
3: 在这个方方面面，从画稿雕刻都要一丝不苟，差一点哪个都不行，就是刻得很好没有磨好它也不行，磨也很讲究的。哎，你像它的线条啊，你看那比方讲这是一个，你这里磨掉了你就没办法了，很难处理了。
1: 千百年来，徽州古老的文化、富庶的经济、美丽的山水，为万山丛中这一方天地孕育出无数的能工巧匠。而今传统手艺的光芒仍

0: 在这里闪耀，徽墨设宴也因匠人们的赤子之心延续着中国独有的文脉。
1: 一块料它实际有生命，你赋予它的生命，你怎样去赋予它，你的情感，你的教科经验，你把它最大化，对一个匠人来说的，这就是匠心，这就是个新的灵魂。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人，匠心，匠心。松江布绣，飞针走线下的古雅之美。

0: 陆香女，是上海戏曲舞台上第一出为世博会创作的新戏。全剧围绕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顾秀作品《嫦娥奔月》展开，演绎了一段年轻画家与顾秀秀娘的爱情悲剧。顾秀，这个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顾绣的绣艺特色在于摹绣古代名画，绣制过程中以针代笔，以线为墨，高度还原中国画的古典雅韵，故又称画绣。顾绣美，然而又美得脆弱。今天在距离上海市中心几十公里的松江老城，仅仅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绣娘守护着顾绣的记忆。三伏中的上海正经历着难挨的夏天，而在松江文化馆内的顾绣工作室里别有一番清凉，几位老人正沉浸在飞针与绣面的世界里。
1: 这个羽毛看上去很自然的，对吧？其实这里面那个灰的要多少颜色啊？从深到淡，其实看不出的，靠自己平时的那个工作的积累。勾的人就是把这个羽毛，对吧？就是这样勾过来，颜色、深淡啊，都要靠我们自己绣的。我们靠那个画稿，我们边看边绣的。其实我们这里的工底都行。
2: 这就是工底，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嗯，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吹自己，其实我是买到的。
0: 年逾花甲的顾绣绣娘吴树新，17岁拿起绣针，40多年来几乎天天针不离手。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因为对顾绣的热爱，退休之后仍来到松江文化馆，每天在这里坚持艺术创作。顾绣平滑如纸，每一方寸内用线都极其讲究，为使绣出来的画面细腻生动，通常的蚕丝线还嫌粗，要把一根线剖成若干细骨，这叫做劈线。
1: 你看我们绣的那个线多么的细啊，一根的，我们绣的时候线是1/2，绣到最细的地方，特别是像这一种好像又有好像又没有的地方，我们还要把它分成1/32，像这样一根线还要1/2，所以很费劲的。
0: 俗话讲绣花容易配色难，顾绣用色古朴淡雅，不求大红猛绿。如何用丝线绣出水墨的意蕴，对绣娘的配色功力和审美情趣提出了挑战。顾绣工作室的另一位元老朱庆华为此练就了火眼金睛。
2: 配色咱们就是看呀，你要看得懂呀，什么颜色看得懂。比方一幅稿子，这是绿的，什么绿？绿里先有分好多好多的绿，比方草绿、墨绿、青灰的绿都有，好多好多的，你自己会看懂，看懂了你才配得准，配色准了，这幅画绣出来就必真的。先要看稿子，稿子理解了再配色再做。
3: 那一幅作品需要配线最多的用过多少种？
2: 最多的就是我上次绣过的一幅人物，有100种颜色，人物上面还有头饰了，什么帽子了，好多好多了，就是配置能不能绣出来就像了，但是不能不像的。有的嘛颜色就是一色一样的没有的，那你怎么办？你就说像画画一样的颜色一样调在一起，调得像了再绣上去。
0: 顾绣费时费力，讲究慢工，一幅顾绣大多要绣上半年到1年才能完成。而这对朱庆华、吴树新这样上了年纪的绣娘来说，眼力和体力都难以支撑， 于是二老一人带一心，为顾绣传承点燃心火。
4: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好玩，因为很少拿针嘛，很少看到这么颜色丰富的线。后来真的绣成品的时候觉得有点枯燥，就觉得原来刺绣这个东西可以很难。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老师嘛很尽心的教我们，就觉得你当初既然选择了就不要放弃，慢慢慢慢来，不要急，不要说我几个月就能绣出一幅作品，几个月就要完成什么，所以慢慢慢慢的是调整心态。
0: 八零后的陈华琼是顾绣工作室里最年轻的学员，与他逐渐调整适应的经历不同，同在顾绣工作室拜师学艺的沈丽丽似乎一直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
5: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吧，要完整的去传承，从选稿、勾稿、绣制、脱表、装裱这一套都要去学会嘛，包含很多知识面的。国画是颜色跟水墨画的一种融合，但是你说用针用线去把这个表现出来，而且是可以以假乱真这种状态的话，肯定是不简单啦。但是如果说达到你理想效果的话，那肯定是很有成就感的。
0: 年轻的绣娘满怀愿景，但现实却很残酷。随着江南刺绣市场商品化、实用化和通俗化，以小众高雅著称的顾绣前景不容乐观。如何传承和发展，松江文化馆馆长陆春标有着自己的看法。
6: 顾绣的真正的传承，一个是保证文人化的基础啊，艺化艺绣，还有一个我们面临的创新，继承的人大部分创新意识是不够的，但是有一批人，我希望有几个又能够出挑创新闯闯的新路子，说不定能够出现真的大师。大师是创作了一种艺术风格的人，而不是说你简单的把针法继承，那不叫大师。大师是开宗立派的，尽管很困难，以及引起足够重视。
0: 顾绣本身只是一种艺术品，但是让艺术富有生命的是人。顾绣延绵400多年的生命是由一个个绣娘串联起来的。过去他们以个体的努力坚守着顾绣画绣的范式和高雅的人文精神，明天是否有人愿意接过一枚凝结着技艺与文脉的绣针，让顾绣之美焕发新的光彩呢？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有这样一句话说，历史比小说更精彩。的确，历史是一场场众位横陈的盛宴，总是叫人难忘。宫廷叠血，王朝倾覆，城池灰灭，神州陆沉，那些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苦乐更迭，以及他们未经雕饰的朴素亲情和戏剧人生，经过后人的解读和再现，又重新绽放炫目的光彩。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中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今天的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图书，作者是张宏杰。

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向来充满了争议。这位安徽凤阳县叫花子出身的赤贫孩子，乱世撞大运，在各位文臣武将的支持下，在元末各路起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这是怎样的一种传奇人生啊！难怪毛泽东主席多次夸奖这位一字不识的朱元璋，说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乱世英雄的面孔。

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蒙古族征服中国后的第49年，1328年9月18日那天中午，朱元璋咕咕坠地了。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个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孩子的父亲朱五四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25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靠着最粗粝的粮食糊口，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17岁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浓厚的人情，有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懦弱，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

化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终其一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深受农民思维方式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关于淮河南岸那个贫困小村庄的精神印记。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民到开国天子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俊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阅读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民化的过程。朱元璋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他对中国的社会纷繁的事项有了深入的了解。朱元璋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气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猎，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遥远的要以光年计算。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是块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子罕，慈玉。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位贤臣叫子罕，他虽然地位显赫，但一向生活简朴，关心和爱护百姓，从不以势压人，深受百姓爱戴。一天，有个人得到一块玉，想把它献给子罕。他恭敬地对子罕说，大家都很敬佩您高尚的人品，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一块玉石，我想只有您才配拥有它，这是我的一片心意，请您收下吧。子罕听了很受感动，但还是婉言谢绝了。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块玉石我是绝对不能收的，您还是拿回去吧。献玉石的人以为子罕是假意推辞，急忙又说，我请专门做玉器的师傅看过了，他说这块玉石里藏有宝玉，所以我才把它献给您的，您就不要推辞了。子罕见献玉石的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便耐心解释说，我把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作为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我如果接受了你的玉石，我们两个人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不如我们两个都保留自己的宝物，这样不是很好吗？那人听后跪下来恳求说，宋国的国法规定带着宝玉不可以出门远行，否则就要被杀头，再说我家离京城很远，路上又不太平，我带着宝玉太不安全了，您就是不收下，我也没有办法将这块玉石带回家去，您就当救我一命，还是收下吧。子罕见他态度很坚决，想了一下就把玉石收下了。第二天，子罕找来一位玉器师傅，把玉石剖开，将其中的宝玉取出来，雕琢成了一件精美的玉器。玉器制成后，子罕把它还给了那个献玉石的人，并帮他卖了个好价钱。最后，那个人带着一大笔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匠心。第九集，佛山离家师。
3: 为了不想连累会馆的馆友，我黄飞鸿决定以个人名义出师。
4: 在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电影《狮王争霸》中，黄飞鸿捂着一头醒目的狮子，东窜西跳，上下腾飞，人狮合一的表演让人叹为观止。电影中那些威风凛凛、多姿多彩的狮子，就来自佛山的离家狮。广东佛山是南狮发源地，南狮又称醒狮，造型威猛，色彩艳丽，制作考究。2008年，佛山狮头扎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离家狮是佛山狮头扎作的代表。离家狮第五代传人李伟是佛山狮头扎作国家级传承人，如今古稀之年的他仍致力于传承狮头扎作技艺。
5: 阿巴罗费不费劲啊？
6: 现在好像没有费劲。
4: 走进李伟先生的家门，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狮头的世界。 颜色、大小、形状各异的石头摆设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左边墙上贴满了李伟参加各种石头扎作活动的照片，右边墙上则贴着教学用的纹样图，地上摆放着扎作狮子要用的竹篾、砂纸，桌椅上、橱柜里放满造型生动的各种石头。
6: 哇，哎，小张，
5: 哇，全是石头。
6: 全部都是我的作品。
4: 这里既是李伟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这里蕴藏着有近200年历史的李家师的扎作技艺，一只只制作精良的李家师就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与其他的狮头相比，李家师的特点是以越剧脸谱为创作原型，分为刘备面、关公面和张飞面。刘备面狮头额是猪肝色，后面画着斑纹或唐草纹，显示其雄壮威武的形象。关公面狮头额以大红色为主，额头位高一点，眼睛凸一些。张飞面则是黑额头、黑背面，造型勇猛。
6: 佛山狮头的特点就是额高、背齐、眼大、眉精、横臂、嘴大、大笑，啊，双龙腮、明牙正立。
5: 那平常都怎么教的呀？给我们示范示范。
6: 那平时呢，我现在教他竖竖眉，把他眉眉脊啊搞干净。
7: 把那些刺削掉。
6: 啊，削掉。
4: 佛山狮头扎作分扎作、裱贴、彩绘、装配四道工序。首先以竹篾扎作成狮头造型的框架。
6: 佛山狮头啊，要完成要经过四大工序啊，扎狮工序。扎狮工序呢，用砂纸啊，用竹篾，按照佛山传统的狮形扎起来。
4: 狮头扎作完成后，用纸、砂、绸裱贴，一般为6层，使狮头坚固结实，不易损坏，外表平整，不起皱褶。
6: 一条条扎完以后，用砂纸内外3层把它泼成一个狮头的模样。
4: 彩绘是按照脸谱的要求手工彩绘各式特定的装饰图案。
6: 泼完以后，按照佛山狮头的刘关张的这纹样描写，刘备面叫红二头王贵杰啊，用啊草尾纹啊、虎斑纹、唐草纹来的结合，用彩的颜色描写。关公的叫红二头红背脊，啊，张飞叫黑白为主。
4: 彩绘之后，再以绒球、璎珞、小铜镜、小金属片、兔毛、马尾等作为装饰。一个完整的狮头，快则要1到2周，慢则要1到2个月才能完成。
6: 写完以后，用兔模、瓦尾模、绒球、额头剑、金高瓶，把它装成一个神物的狮头。
4: 李家师有1300多个扎点，即使是100斤的人站在狮头上面也是安全的。传统的李家师狮角都是尖的，近年来李伟在保留传统李家师造型的基础上，给狮头加入了现代元素。特制鳌鱼角狮头就是其中一只创新的狮头，他把狮角改为鳌鱼角，寓意独占鳌头。狮鼻中间加上福字，狮面颊有福鼠一对，再配上红色狮毛，使狮头色彩更鲜艳。
6: 后来我们把它创新生肖啊，如意吉祥的红缨展翅 这个就是红鹰展展展翅
5: 啊，鹰
6: 鹰鹰角
5: 啊，明白了，鹰角、啊、那个这有鸡角、啊、这有是龙角、啊、
6: 龙角三龙器之。
4: 如今经济发展了，对于扎作狮头这门手艺而言，也好也不好。好的是有钱人多了，扎作狮头的市场有了；不好的是赚钱的门路多，不少年轻人不愿学扎狮头了。何宇斌是李伟先生的徒弟之一，他就在佛山开了一家工艺厂，专门制作狮头。但他的工厂都是流水作业，生产效率提升了，但能够完整的用传统的方法做狮头的工匠却凤毛麟角了。
7: 就是说有些工人就只懂得扎，不懂得泼血装，有些就是每一个工序一个工人，不像老师傅那一辈，像在乐器厂那些师傅

0: 都懂得。
1: 我哋都系一两个咁仔啫。
0: 对，多全面的不多的，全面的不多。
1: 多数都系单
0: 一。像工厂流水线的话，就是一个公司一个人。
2: 但是对于黎家师未来的发展，黎伟反倒比徒弟有信心。他不仅带了好几个徒弟，还亲自去小学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彩绘、画纹样，让小朋友从小有传承的意识。
3: 落笔要轻一点，这样，这样就比较写得好了，好吧？上边要尖尖的。
2: 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认为，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给了这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很多信心。
4: 李伟师傅呢，在铁军小学有位教师吴奇辉作为他的一个弟子，他培养弟子，我们呢就也很鼓励他。佛山有一个深厚的民俗，他就是所有的年节店铺开张，他都要醒狮去助兴。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民俗呢，土壤扎狮头也会一个不断的延续。
2: 目前黎家师有了第六代传人，他就是李伟的亲外甥女周嘉欣。1989年出生的他，已经学习扎做黎家师狮头九年时间了。
5: 我学了这门技术以后，会经常去一些小学啊，或者一些培训机构去教那些小朋友去做狮头，就觉得我这样子就会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些传统文化，把它传承给下一代。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黄山归还珍珠。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黄山，黄是黄色的黄，商是衣裳的商。他从小聪明好学，文章也写得非常好，在乡里边啊是有名的神童。黄商不仅学问高，人品更是没得说。有一次，父亲派他到城里办事，到了夜晚，黄商就住在了一家小客栈。由于赶了一天的路啊，他非常的疲惫，就洗漱了一下上床了，美美的睡去了。躺在床上，哎，他觉得腰部好像有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掀开席子一看，哇，有个硬的东西。他翻身下床，揭开了席子，借着月光一看啊，哎，有一个布袋子。他想啊，这个布袋子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一定是前面住的那个客人忘记给拿走了。于是他就点了灯，看看这个布袋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他打开布袋子往桌上一倒，哇，原来布袋子里倒出来的是一大堆珍珠啊，足足有上百颗，有几颗还咕噜噜噜噜噜噜掉在地上了。皇上连忙把落在地上的珍珠捡起来，又把桌上的珍珠装回到布袋子里。他担心有遗漏啊，又重新查看了地上和桌上，确实没有失落的，这才把布袋子扎好，放在了枕头底下。他熄了灯，重新上床睡觉，可是此时却没有一丝睡意了。他心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珍珠啊，我该怎么处理它呢？是自己收起来，还是把它们归还它的主人呢？经过了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一大早，皇上起床以后，立刻从店里借来笔墨，在留言墙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皇上曾住此店某号房间。店小二看到心里觉得好笑，你又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也不是什么名人雅士，提这些破字干什么。皇上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路，临行前他对

0: 店主人说，如果有人到店里寻找珍珠，就请他到城里来找我。接着又详详细细地说明了自己的住址和姓名。他到城里没几天，就有人来找他，说自己是珍珠的主人。皇上说，珍珠确实在我这里，但是我们得找个地方对证一下，防止被人冒领。于是他们就来到官府当堂对证。那个人说出了珍珠的数目，官员数了数珍珠，和那个人说的一点不差，这才把珠子还给了那位施主。施主非常感动啊，他想送几颗作为答谢。皇上说，我要是想要那些珍珠的话，你就一颗也得不到了，我既然把珍珠还给你了，就一颗不会要的。这件事就传扬出去了，人们都称赞皇商是个拾金不昧的君子。
1: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那么今天要聊到的啊，就是劳动者单方提出离职之后是否可以撤回呢？首先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期的案例。那么小张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也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一个劳动合同，岗位呢是车间操作工。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因为疫情放假了。2020年2月份的时候呢，小张就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去提交了辞职信。那么表明因为个人的原因呢，自己将会在3月12号的时候离职。公司同意小张离职，但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小张也并未到公司去办理工作的交接手续。3月16号之后呢，这个小张啊就后悔之前的辞职的行为了，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称说要收回辞职信，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劳动期满。公司呢是予以拒绝了，称已经招聘到新的员工了。小张认为公司未与其办理工作的交接，自己尚未离职，劳动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于是呢，这个小张啊就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仲裁申请，要求与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2020年3月12日到2020年5月9日期间的一个基本生活费。其实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呢，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驳回了小张的一个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权属于行成权，解除的意思到达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劳动者呢不能够单方的去撤销。当然，递交辞职信之后能否反悔，其实还存在另一种形式，当劳动者通过电子邮箱或者是邮寄的一个形式去递交辞职信时，如果劳动者要求撤回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等等，先于提出辞职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到达或是同时到达用人单位的，那就是可以撤回辞职信的。其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发送的这个辞职的邮件和你想要撤回的邮件是同时到达的，那么你就可以撤回你的辞职信了。本案件当中的小张2月12号向公司发出的辞职的这个电子邮件，3月16号反悔的，此时呢已经超过了可以撤回的一个时间，也无法单方去进行一个撤销辞职，因此呢小张的一个仲裁请求呢是不能够得到支持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找工作不太容易的年代，也要提醒大家辞职的时候也一定要先想清楚了再动手。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追剧还在害怕角色塌房，在川剧里看脸便知。

0: 你一定记得这篇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唱脸谱。你肯定想问，戏剧中整这么多脸谱颜色干啥呢？川剧中脸谱颜色也是如此丰富吗？莫急，这一期啊，让我们一起来揭秘川剧脸色的奥秘。川剧脸谱呀，最早的颜色是黑、红、白三色，后来随着剧目变多，为了夸张区分更多的戏曲人物，原有的三色自然不够用了，戏曲艺术家们就开始大开脑洞，把小说和评书里面的东西借鉴过来，把面色姜黄、绿脸红须，还有抱头环眼、凤眼残眉、狮子鼻、扫帚眉这些形象画在演员面上。脸谱色彩符号化是川剧的一大特色。在川剧中，忠肝义胆的关羽面如重枣，是红脸，一心未属的姜维也是红脸，最有名的是义薄云天的关公，整个脸上都是红色。说到这儿，是不是画面感已经出来了？比较复杂的是曹操，在《捉放曹》这部戏，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News， 刷新资讯
2: ，News，
1: 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玉磊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消息。7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共雅安市委5届9次全会，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等市4套班子领导赴庐山县、保新县、石棉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筑牢法治根基，也为各地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划定清晰路径。近年来，我市始终立足生态优势，坚持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推进，扎实开展全域减塑行动，推动可降解塑料制品广泛普及，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细微的生态蜕变擦亮城市绿色底色。在保新县陇东镇冷水鱼产业化项目现场，1号养殖基地84座标准化鱼池整齐排布，规整划一，目前已进入试水调试的阶段。近年来，保新县始终打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大力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将冷水鱼产业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标杆产业重点培育。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补齐保新县高端水产养殖产业空白，构建集种苗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落地龙头的工委全链条发展模式，持续壮大县域特色农业产业，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注入全新动能。

0: 雅药品牌矩阵搭建，增强市场竞争力。好，再来关注到药文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中新网消息，2026年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中新网消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的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以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蓄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
1: 活力资讯报，
0: 好，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3号，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知，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设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与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行，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继续关注中新网消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在早上的5点钟，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115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2.7度、东经156.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每秒3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80百帕，7级圈风圈的半径为220至3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90至10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方向偏移，强度快速增强，最强可达到强台风等级。7月8号之前，巴威对我国的海域无影响。中新网消息，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时间截至2026年的7月17日。这一时段资讯由陈琳编辑，玉磊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 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成

0: 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1047加在雅恩，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陪伴大家快乐上班路的加在雅恩。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随手点开短视频就短短几分钟的一种停留，常常可能会演变成数小时的一个沉浸啊，随后呢就是空虚乏力，然后难以再重新投入到专心的学习和工作当中。短视频为什么就能够牢牢的去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呢？频繁生产的即时快感又会对大脑产生哪一些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您来聊一聊这个刷短视频会不会让你变笨啊。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的一个位研究员就说，这个人啊容易沉迷于短视频，这可能与大脑对于即时奖励的一个天然偏好有关。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多巴胺啊，也就是我们愉悦的一个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呢，在社交的媒体当中，这样的一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们持续的产生再看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而社交媒体的智能算法的一个设计哈，本意呢就是最大化用户的一个使用时间，推送的内容都是经过了一些精密的计算的，目的就是能够让用户只能够从社交媒体上来得到乐趣。当大脑逐渐的从这样的一种即时反馈哈去习惯了之后，一些需要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那么对于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对于像青少年哈这样一个认知控制系统，它还没有发育完成，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呢更是容易受到这样一种即时满足机制的一个影响。那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话题啊，长时间的刷短视频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其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是呢，长期沉浸于这种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一个信息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包括影响深度思考。从认知科学权威的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它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啊。智力呢是学习、记忆以及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一个综合体现。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来看，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一个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能力，进而会导致专注力不足，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削弱，就给人了一种变笨的感觉。所以啊，我们还是要正确的来看待电子产品，同时呢对于家中有青少年的哈，一定还是要把这样一个道理要讲清楚哈。减少对于手机的沉迷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一个群体，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来说，往往呢也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相比你直接去责备和对抗，持续的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的引导，往往会更加的有效。怎么样减少青少年对于手机的依赖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

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第二，就是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之后呢，可以去户外去走一走，帮助大脑从持续的高密度的信息刺激当中恢复过来。在睡前就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了。另外呢，也要提醒所有的青少年群体啊，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这可能源于你的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等因素有关系。如果说你发现家里的这个青少年啊，这个孩子他有情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排除了高风险因素之后，对于手机的使用可以制定一个契约吧，慢慢的再来进行纠正。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
4: 好，等等我啊。
6: 请A3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1: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
3: 嘿，我是小喜。多年以后再次读到《百年孤独》这本书，我不禁会回想起青春年岁初读这本书的光景。那时的我刚刚上入高中，学校里破旧的图书馆每周开放一次，我得以在无数泛黄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旧书堆里找出一些似曾相识的书来读。多年以后，当我读着这本《百年孤独》，却有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虽然
10: 我觉得作者可能有些不遵从自己的诺言，但我又不能不厚道的为了看正版书而期望作者早些能够把书给出版出来。于是我无望地认为，可能我不太能够看到这本书了。当这本书实实在在拿到手上时，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现实。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天价和毅力让这本书能够得以诞生，但当我坐下来想重读经典以拾回当年的震撼，不知道是因为故事情节早已映入脑海，还是新版的翻译问题，当年那个魔幻世界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魔力消失褪尽之后，我看到的是当年忽略掉的残酷的现实，以及这个家族深入骨髓挥之不去的孤独。我们津津乐道本书的开头，以至于很多人也许没有读过这本书，却知道这段经典的开头。重读我发现，这句话不仅仅是在开头出现，在后文中犹如交响乐一般反复的出现。故事不仅在期待同龄人当中反复的前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多年以后，某人回想起过去某一时刻的描述中曲折前进。六代人以后，家族里终于出现了沃尔苏拉最担心的猪尾巴，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来得及接触这个世界，就被蚂蚁掏空，只剩下一张干瘪的皮。全世界的蚂蚁一齐出动，努力把它拖回巢中。而婴儿的父亲终于解读出羊皮卷上神秘的文字，即是这个家族的历史。而他注定看不到最后一行的结局，因为他已走不出这个房间，而一切都会在溢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里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出现在大地上。刚刚收到这本书的下午，我坐在靠窗的旁边，翻开第一页重温这段故事，突然啪的一声，我的身旁像是发生了什么，好像无缘无故的玻璃就裂了。说来令人啧啧称奇，我以为书中的魔力延续到了我生活当中。虽然重读希望找回当年的震撼已经不再可能，但我永远忘不了初初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心灵的悸动。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为我敞开大门，一切一切都焕然一新，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真实。我也知道像这样一本为我打开新世界的魔幻主义，这样的书可能不会有了。我是小喜，也许你的生活当中需要一本魔力的百年孤独。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笑话让你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

0: 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

商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冬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哼哼，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46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呀、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一零届、一一届、一二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

上联儿，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儿，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的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
2: 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1: 青城出茶自古有名，唐末五代毛文熙所著的《茶谱》中就对青城茶做了详细记载，称其皆散茶之最上者。宋代永康君贡墓中详列有青城山35个道观向朝廷进献的贡茶数额，因此青城茶又称为青城贡茶。四川川茶志，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青城贡茶。冠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是当今中国名茶青城雪芽的产地。其境内的青城山海拔2000多米，翠峰环绕，纵横800里，有峰36，古称天下第五名山。山中云蒸霞蔚，山路有条清澈甘甜的渭江蜿蜒而下。这里的气候、温度、雨量和土壤都十分适宜种茶，是我国人工培育种茶较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四川古代茶叶的中心。青城山所产的茶叶不仅质地优良，而且制作工艺也相当成熟，早在唐代时就已入贡。关于青城茶入贡，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唐天宝年间，唐玄宗因避安史之乱而入蜀，路过青城山时，因为鞍马劳顿，再加上痛失爱妃杨玉环，竟然一病不起。他在恍惚中进入梦境，梦见自己在一座青悠悠的山上歇脚，正感头闷心慌、口干舌燥时，迷迷糊糊中见到杨贵妃素衣素裙朝他走来。唐玄宗一见贵妃就内心发酸，忙起身去迎，走到跟前才看到杨贵妃手捧盖碗茶。贵妃告诉他此茶清新提神，劝他多喝几口。唐玄宗接过茶杯，打开茶盖，只见汤色碧绿，一股沁人肺腑的清香扑鼻而来，喝上一口便觉神清气爽。唐玄宗连喝几口之后，周身就有了活气，来了精神，他还想再喝，贵妃却已杳无踪迹。一梦醒来，唐玄宗忙问这里是什么山，随从们禀报说这里是青城山。唐玄宗放眼往周围一看，这一带到处都生长着茶树，细嫩的茶叶和梦中的贵妃所现一模一样。他捡了几片茶叶放在嘴里，味道也与梦里相同。因为青城山给唐玄宗的蜀中之行印象太深了，以至于他回宫后仍念念不忘，于是下诏蜀中每岁进贡。青城贡茶多在清明时节采摘，按照道家传统的生产工艺，要经过11道程序精心备制。首先是选料，一般要求采摘一芽一叶初展，长度在3.5厘米以内的嫩茶。鲜叶采回后，要先用篾盘薄摊在通风阴凉处，一般约摊放5小时，使含水量降低5%左右，但仍保持新鲜状态。之后就要杀青，将适量鲜叶放在锅温140度的锅中翻炒，使叶变软，略成卷缩，变为暗绿，发出茶香，即行起锅，撒摊盘中， 随即将杀青后的茶叶跛扬十余次，使夜间热气散发降至室温，并扬去碎末，这个过程称为清风。接着进行初揉，将茶叶放在篾盘中回旋转揉约两分钟，至茶汁开始外漏，略带粘性，初步卷条，即行抖散，保持芽叶完整。又将初揉过的茶坯投入锅温80度左右的锅中进行二炒，此时翻炒动作要快，手宜轻，使茶叶受热均匀，不黄不焦不燥。当水分降至45%左右，即出锅摊晾，在篾盘中进行复揉，再投入锅中进行三炒，搓条提毫烘焙。拣选后置茶叶于草纸上，在烘笼上用文火复烘，至含水量降至50%，注于陶罐密封。这种用道家传统工艺精制出来的贡茶，外形条索紧细，色泽黄绿显毫，再用青城优质的高山矿泉水冲泡，更加滋味鲜爽，幽香扑鼻。青城虽出好茶，但当地的种茶僧俗不仅得不到好茶之力，反而受到了好茶之累。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上对于贡茶入贡数量无定额要求，且入贡时间紧迫，要求每年谷雨前交货，这就给负责贡茶采贡的差役们提供了趁机勒索渔利的空间。贡茶数量连年递增，虽然采办者付了一定的价酬，但仍给种茶僧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山中僧道怨声载道。特别是自清初以后，随着茶叶的日渐复苏，观察采办数量任务也日趋苛重，山中茶农僧道皆不堪其烦扰。于是清嘉庆9年，四川当局根据当地僧道的预请，核定了贡茶定额，并根据当地茶叶的出产期，适当延缓了贡茶上交的时限。之后不久，又在道光、光绪年间两度下调了贡茶定额，这才使矛盾有所缓和。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悠久的青城山茶又有了很大发展。1988年，灌县撤县建市，都江堰市成立了都江堰市茶叶联营公司，形成四专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即专业基地、专业市场、专业公司、专业户，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融为一体。这样的经营理念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发展，不但调动了茶农的积极性，也使茶园面积有所发展，茶的品种也有所增加。青城雪芽、青城贡茶均获得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目前都江堰市移茶面积已达10.43万亩，绿茶种植面积1.8万亩，年产青城山、雪芽等名茶达3600多吨。

0: 产值达 1.17 亿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宋代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茶品既有进献给朝廷的贡茶，也有普通饼茶，还有销往藏区的饼茶和散茶。在宋代，为了提高茶叶的品级，扩大茶叶的销路，人们都十分重视改革制茶技术，特别是为了提高贡茶的品质，北宋大臣丁谓、蔡襄等都亲自研究制茶技术，以便用最好的茶叶进献讨好皇帝。而宋徽宗赵佶为了享用贡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提倡研究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这对宋代制茶工艺的改进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宋代四川的制茶之法。宋代四川的茶叶茶品主要有片茶和散茶两大类。片茶就是团茶或者饼茶，一般为大宗产品，主要以冲碎贡及邦国之用，选料精细，制造精良。宋代的散茶也有相当的产量，只不过制造方法比较简单，远不如饼茶的工艺复杂。不过无论是片茶还是散茶，在宋代都是经过蒸青之后再进行制作的。蒸青团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制造，但到了宋代又有所改进和提高。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宋代蒸青团茶的制造方法主要有碱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焙茶等工序。碱茶是将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按不同的品级分别挑选，分别加工，制作茶叶。据《北苑别录》记载，宋人把茶树上生长的茶叶区分为小芽、中芽、紫芽、百合、乌地等不同等级。所谓小芽者，其小如鹰爪，是茶叶中最嫩的芽茶。中芽茶是茶芽刚展开的茶叶，宋人将其分为一腔二旗。茶芽未展者为腔，展则为旗，至二旗则老矣。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叶，由于自身的嫩度、品质不同，在加工制作的方法也有所区别。因此，宋代茶人在制茶时，会将不同品级的茶叶择烟而精，分别制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作出的茶叶从颜色到口味都处于最佳状态。蒸茶的实质其实就是杀青，利用高温水蒸气使茶叶中的各种生物酶失去活性，以保持茶叶的纯正清香。宋人在蒸茶时特别注意茶叶的洁净，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说：涤芽为洁，浊气为净。北苑别录也指出，茶叶要再次洗涤，取令洁净，然后入赠。蒸茶时一定要用高温迅速将茶蒸好，而不能用冷水慢慢蒸，以免蒸茶时间过久，茶味大量流失。除此之外，宋人还特别注意蒸茶的时间与火候，强调蒸芽必熟，否则饮茶时蒸茶时间不够的茶叶就会茶汤青绿、色沉、滋味苦涩。

0: 蒸茶时间过久的茶叶就会叶黄、汤黄，滋味熟闷。宋人所谓的榨茶，其实就是将蒸熟的茶叶榨水去汁，除掉茶叶的苦涩味。这种榨水去汁法又叫做压黄。在宋代贡茶制造过程中，压黄是一道重要的工艺过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专门提到了压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蒸芽欲极熟而香，压黄欲高尽极止，如此则制造之功实已得七八矣。从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榨水去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蒸熟的茶叶用干净的冷水淋洗数次，使其迅速冷却，保持茶叶的绿色，然后用干净的布将茶叶包起来，再用竹篾捆扎，入榨压黄，压到半夜时取出揉散，再重新包束压榨。这种榨水去汁的方法虽然只在去掉茶叶的苦涩味，但同时也夺去了茶叶的真味，实际降低了茶叶的品质，因此在宋代之后逐步被淘汰。研茶也是宋代制茶过程中最重要的工艺之一，其目的就是通过研磨将茶叶研成粉末。宋代研磨茶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将蒸青压水去之后的茶叶放入瓦盆内，兑水用杵磨细，一直磨到水干茶叶成粉胶泥状为止。另一种方法是将茶叶放入银质或铁质碾槽中碾细。第三种方法则是用磨把茶叶磨细。宋神宗时期，官府还在开封创造水磨以垄断磨茶。研茶工艺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之后造茶的效果。造茶是将磨细的茶叶放入茶模内压制成饼茶或团茶，而想要茶饼或团茶的外观华丽美观，必须先要保证茶叶碾磨得非常细腻。宋代的饰面工艺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贡品龙凤团茶，它们的外形千姿百态，花纹各异，龙腾凤翔，栩栩如生。宋代蒸青团茶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焙茶。茶叶压黄去膏之后，如果不及时焙干，就会香味俱失。所谓焙茶，就是将压制好的团茶、饼茶迅速放入竹格上，用炭火烘干。焙茶切忌用烟火烘焙，以免烟味破坏茶香，同时也不能用烈火烘烤，否则会破坏茶质。因此焙茶时火候必须适宜，一般以不着手为宜，而焙茶翻烤的次数则要以茶团、茶饼的厚薄而定，均匀焙干为宜。焙干后的茶叶会被放置在密闭的房间之中，用风扇使其迅速冷却，这样就能保持茶叶自然光莹的色泽和香味。冷却后的茶叶就可以密封储存，以供日后饮用和运销各地了。唐宋时期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宋代的贡茶生产，对推动茶叶制造技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宋代可以说是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大发展、大创新的时期。尽管宋代的许多制茶方法都被后世所淘汰，但是宋代对制茶方法的探索精神却是前无古人的。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 四川川茶志，
0: 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宋元时期四川散茶的制茶之法。散茶的制造起源于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5: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4: 伊利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5: 直接

0: 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首公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人类的居所多姿多彩，有的甚至成为民族的象征物。一座著名的建筑物几乎可以浓缩一个时代的历史。每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都浇筑着、镌刻着那个时代的时尚、文化、科技与工艺的神髓。观赏古代建筑发展史，犹如走过一条长长的历史通道，带给人许多回味、反思与联想。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生存，利用洞穴居住。大约在7000多年前，改进了生产工具，学会了建造房舍。鸟巢式的房屋建筑在大树杈上，所以南方存在着巢居的遗迹。巢居相比之下过于古朴，但却颇富浪漫色彩。如果今天有谁开发旅游资源，在大树杈上试建一些房舍，通上电灯电话，安上电脑浴室，用上地毯空调，那一定是很招揽游客的，房客的日子也会过得十分的惬意。巢居搬到地上就成了干栏式建筑，利用4根树干做柱子，把屋顶

重建了多少。房舍被毁了，遗址却存在。埋在地下的遗址往往透露出过去辉煌文明的气息。居所最基本的要求是保暖，防止日晒雨淋和野兽的袭击。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便于就地取材，根据居住地的气候条件和材料来源巧妙地构筑房屋。因此居住在山上的民族建房大多用石头，游牧民族大多用毛制品，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则大多挖土做窑洞。蒙古族使用圆顶蒙古包，他们是把直径2-3公分的柳条中部连接起来，收拢是一捆，撑开则可以围出圆形的墙，围墙之上再架构起伞形顶架，四周在地上打桩，并且用毛绳固定。墙和顶架上蒙上用牛羊毛制成的大块毛毡，一座蒙古包就搭建成了。毛毡有很好的防寒性能，这种帐幕式的蒙古包便于安装拆卸，使用比较少的材料得到了比较大的空间，既保暖又便于携带，显然很适合塞北草原寒冷风沙大的气候条件和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点。这是蒙古族人长期适应客观条件形成的，能为自己带来巨大方便的居所。生活在藏北高原的藏族，他们的帐篷虽然也是用牛羊毛，但方法却是把毛纺成线，再将线织成毯，用毯子围盖成一种矮小的帐篷。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显示出他们善于就地取材的杰出才能。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附近，最多最容易找到的只有雪。爱斯基摩人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环境赐予的材料，用骨刀将被压紧的雪切成大块大块的雪砖，然后把雪砖呈螺旋形堆砌向里倾斜。最后一块砖很关键，要从外面准确地放上去，刚好填满顶部的空洞。雪砖之间的缝隙都用雪封上，使整个建筑形成封闭式，一个穹隆形的雪屋就修成了。在寒冷的冬天，雪屋的坚固性不断增强，因为内壁化掉的雪马上就结成坚硬的冰。用雪也可以建成可以保暖的房屋，这是居住在寒带以外地区的人类很难想象的事。游牧民族使用帐篷是因为他们居所不固定，而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则是定居的标志，是农业革命的遗迹。成都平原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大河冲积扇平原，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滔滔长江在四川的南部流过，长江的众多支流纵贯平原，自西北流向东南注入长江，为自流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盆地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黑油油的沃土深厚疏松，并且含有丰富的腐殖质，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最迟在距今3000年前，成都平原的农耕村落就已经初步形成。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史册上多处留下了有余田之饶，有好稻田，有美田的记载。这块平原以其地卧土丰，居杰人族以富相上，而成为名冠中华的重要稻作农业经济区。农耕生活

方式的成功应运而生的必然是大规模的居士的出现。盆地气候炎热，多雨潮湿，很适合竹子的生长。四川是竹的密集地和原生地之一，竹林面积300万亩，竹的品种多达200多种，无论是竹林面积和种类，都可以称得上全国第一。时至今日，仍然有像蜀南竹海这样蔚为大观的竹子的森林。可以想见，几千年前竹林是何等茂盛。密集茂盛的竹林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方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竹子被古蜀先民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军事上以竹为矛为弓弩，生活上以竹米竹笋为食，坐的是竹椅，睡的是竹席，以竹筒酿酒煮饭，以竹简饮水，竹索造桥，竹筏运输等等。竹子的巨大作用使古蜀先民心怀感激，从而将竹奉为一种图腾崇拜。古巴蜀土语中具有竹图腾和竹族徽性质的丹符就有许多个，竹图腾还进一步联系着以竹为始祖的竹崇拜。蜀王本纪就记载着一个古夜郎王的故事，书中说，古夜郎国传为一女人浣溪，有竹符下而中提升，取而续之则海也，即长呼为夜郎，封竹溪王。在这里，夜郎王又称作竹溪王。在彝族史中更流传有不少竹创世纪和竹恩人的神话。其中有一则讲，远古时代有一次发大水淹没了整个世界，有一女子依附一根大竹才幸免于难。之后她怀着感激心情剖开大竹，发现每一节中都藏有一个小人儿，小人儿欢快地蹦跳出来，被她抚养成人，分往各地，虽有今天众多的人类。这女子感到很宽慰，便沿着竹子登天而去。竹崇拜起到维系和发展本族团结的精神纽带的作用，直到近代，竹崇拜都还能够找到踪迹。川西地区都还有供奉竹王的庙宇，比如乐山的竹王祠、大邑的竹王庙、邛崃的竹三郎庙等等。竹子也自然地成为三星堆先民使用的重要建筑材料。三星堆先民在不断的实践和发展中，巧妙地创造出了以竹木架构成的甘蓝式建筑。这种建筑独具特色，又具有取材方便、结构简单、冬暖夏凉的特点，绵绵数千年，深得巴蜀人民喜爱。三星堆晚期房屋遗迹中大量出土有木柱、木棍和带有竹片痕迹的火烧土块，经专家认定就是竹编木骨泥墙甘蓝的遗存。通过对房屋遗迹的研究发现，普通甘蓝的建造方法一般是采用打桩法、竹篾绑扎与榫接相结合等方法。它具体结构大体是先把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进土里构成桩网，在木桩上端绑扎纵横相交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网状的基础结构，这上面再铺上木板作为居住面，墙体也用原木绑扎或榫接成方格网状的木骨架，
方格中将两头削尖的竹片纵横交错做成边面，再在边面的里外两面糊上草筋泥构成墙体。房顶为两面坡的人字形，顶架长臂短檐，也采用木或竹架构。领船上以松树皮、茅草或薄石板覆盖，一座干栏就建成了。这些干栏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要有防水的屋顶，又要离开潮湿地面稍高一些，这就形成了干栏一般是两层，并且高出地面许多，上面一层住人，下面一层主要用于隔虚，又可以喂养牲畜。使用这种方法建造房屋，估计起源很早，上限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种干栏式的茅草房延续时间相当长，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到近代才逐渐被砖混结构的楼房所取代。至今在偏远的四川盆州山区，仍然还能见到竹编泥墙的茅草房，云南地区的傣家竹楼也和上述的干栏形制差不多，只不过傣家竹楼楼下的空间更大，四周无遮拦，可供牲畜自由活动。而三星堆古蜀时代的干栏，居住面以下要低矮一些，更多的作用是倾向于适合当时成都平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又频繁发生洪水灾害的地理环境情况。到后来，三星堆出现城市的时候，房屋的建设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三星堆古城内发掘清理出来的房屋遗迹已经呈现密集的面貌，既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十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又有权贵们居住的面积超过100平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台梁式厅堂，最大面积达到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已属宫殿类的建筑。几种房舍出现明显的区别，展示出建筑物依照房舍主人身份的贵贱高低进行区分的现象，期间估计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庞大的建筑群提供了直接依据，证明早在商代，三星堆业已形成一座文明古城。

0: 古时候，鸭子河边住着一对恩爱夫妻，丈夫每天起早去30里外的连山做生意，妻子要等到丈夫回家才吃饭。做饭的时间掌握不好，饭菜不是晾冷了，就是赶不上。妻子为此难过极了，丈夫体贴安慰她，叫她别放在心上。情真意切的安慰，反倒使妻子更加忧愁。一天，她去鸭子河边洗衣服，想起此事，就暗自垂泪。扑簌簌的泪珠落进水中，竟圆滚滚的，像珍珠一般直沉水底。这些泪珠散开后，水中出人意料的露出一团倒影，山上桃霞似火，场镇上人来人往。她怀疑眼花了，揉揉眼再看，竟看见丈夫正走出场口，向着家走来。她又惊又喜，似信非信，赶忙跑回家做饭。饭熟菜香，丈夫正好跨进家门。从此，汉州驼水照连山，成为一方盛景，在鸭子河边流传开来。清凌凌的鸭子河，又称雁江，古名尖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就是古渔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滚滚碧波带着山野的清纯浇灌着这片沃土，两岸在上古时就桑林青青，供人们养蚕烧丝。河中古蜀先民曾驾着小舟，载着黑羽沟会的鱼鹰捕鱼。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曾孕育出璀璨的古蜀文明。震惊中外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青铜人像、铜神树、玉器等一大批文物，发现的古城墙证实这块宝地4000年前就建成过繁荣的古蜀都邑。清晨，鸭子河的碧波摇醒两岸锦绣的田畴，软缎般光洁地缓缓清流上，倒映着凌空飞出的西山。青山秀水，碧野蓝天，说不尽道不完的诗情画意。朝阳涉水成文，颤动起万点金光，对着这惊艳晴岚，谁也免不了会心醉神迷，流连忘返。对比之下，遗址超越了一时功名的短暂，而鸭子河又进一步超越了遗址的短暂。三星堆古国的遗址埋藏在地下，寂寥3000多年，而鸭子河至少已存在上万年。遗址显示了三星堆先民在这里创造出的辉煌成就，鸭子河则完全离开了工业，不废江河万古流，永远是一派青春，一派优美。当在他身边建功立业的人都已化作了尘土时，他还是依然妩媚，依然。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 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静静的流淌。鸭子河上一座有名的金雁桥，紧邻广汉城的北门。这桥曾沐浴着

秦风汉雨，记录过三国时铁马金戈的历史故事。那时候广汉已是著名的郡县，史籍记载刘备的军师庞统就是在攻城时被射死的。诸葛亮、金雁桥、秦张任家喻户晓，流传千古。为了治理水患，桥北留下了李冰治水沉溪的故址，卜卦台则记录了西汉隐士严君平的踪迹。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在这里竖起了圣谕碑，广汉中学楼上的铜钟在1930年曾敲响了中国共产党二五起义的雄浑钟声。一幕幕有声有色、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在金雁桥的周遭上演。有时当阴雨绵绵、山洪爆发，鸭子河也会狂暴不羁，给人民带来苦难，把下游变成泽国。所以金雁桥曾遭多次水毁，又多次重修。1950年，人民政府迅速修复了金雁新桥，继后穿越天险的宝成铁路又在其上方矗立起一座钢骨铁桥。80年代先后建成了连接金雁公园的双曲拱桥、蓝河大闸桥和成绵高速公路桥。桥身一座赛似一座挺拔，一座比一座宽阔雄伟。近年来沿河新修整了大堤，河南堤上修起了滨河路，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顺河直达三星堆博物馆，举目望去，五桥连袂卧波，气势恢宏，桥上人来人往，车流滚滚，时刻都在演奏着新时代的雄浑乐章。桥作为凝固的艺术，在这里它真实地写照出这片古老大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具体地感受到向新世纪进军的磅礴力量。如今的金雁桥下，由于一道大闸拦住了河水，出现了一片湖水般宽阔平静的水面，而且市政府又将这片水域辟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近两年野鸭白鹭相继飞来，河边常可见到牧童、水牛和白鹭和平相处的画面。河边鲜花盛开，杨柳依依，已成为广汉人民休息娱乐的一个绝好去处。无论是朝霞燃丹的清晨，还是暮烟凝紫的黄昏，在河边享受大自然美好景色的人群，组成了广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里打泉散步，在河边跳舞品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里可以静心息虑，涤忧除烦，全身心地融入美好的大自然中，心骋神驰，宠辱皆忘。物换星移，而今虽然那人情美美的沱水已成为历史，那个富以长亭的金雁桥已换了新装，但咀嚼一下当初金雁桥上的著名对联，仍然有滋有味。
论行距沱江上游，看落霞孤鹜，杨柳春齐，醒今日湖山无恙。此地是汉家遗迹，问燕翅秋云，沱梁夜月，比当年风景如何？夏夜，鸭子河边万盏华灯齐放，水上水下顿成两条灯河，灯光迷离闪烁，五彩斑斓。数公里的河堤上坐满纳凉的人，晚风清凉如水，河水摇动着梦幻般的慈岸，款款地抚慰着城市一天的辛劳。清淋淋的鸭子河载着大山的思索从历史的深处流出来，献出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的文明，此时反倒显得那么深沉宁静。记录下一河的依恋，一河的繁荣，将美留在心中，悄然向着未来流去。啊，让人魂牵梦绕的鸭子河。

在古代社会，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类食物大量增加的时候，陶器由于具有取材便利、制作简便、不透水、耐高温烧烤等优点，便应运而生，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理想炊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对于游牧或经常迁移的社会并不实用，但对于定居存放剩余食物却是极有用处的。因而凡是制陶业比较发达的文化遗存，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陶器大约出现在8000年前，这种工艺存在于所有从事种植业的地区，也存在于某些食物采集民族当中。有的当代植物学家认为，长江流域、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山区及附近低地，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最大和最早的中心之一。这片区域包括湖北西部、云南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的低地，它正好和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尚书与贡》中的凉州大体吻合。《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盛赞古代凉州的富饶美丽，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里草木四季常青，冬夏都可以播种，各种谷物自然生长，原野上生长的稻谷、豆类、高粱和粟，其果实细腻滑润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片收集起来的有10多万片，而且在遗址的台地周围和田野上腐蚀皆是。经修复的陶器器型有各种炊器、食器、饮器、铸器，如杯、盘、盏、豆、钵、罐、碗等等。这些复杂的器型不仅反映出食物的多样性，出土甚多的各类酒器还显示出剩余粮食的丰富。这些陶器种类众多，纹饰丰富，工艺繁复，显示出制陶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的迹象，而且制陶业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鸟头把勺和糕饼豆。鸟头把勺指的是把勺子把柄的头部雕成杜鹃、鱼鹰等等鸟头的形状，这种器物独一无二，成为古蜀时代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古蜀的鱼凫王朝以鱼鹰为族名，鱼鹰善捕鱼，以此推断鱼凫族当是大量食鱼的部族。陶器当中还有一部分烧制成的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其中有狗、猪、鸟、蟾蜍、猫头鹰等等。这些陶制小动物极富艺术创作性，特别是那只小猪，笑容憨厚，脸蛋乖巧，显示出一种古拙朴实的美，简直是人见人爱。可见其中注入的情感反映出了古人和这些小动物关系相当亲密融洽。这些动物造型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已经大量饲养家禽家畜，用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从实物例证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7枚动物牙齿，经鉴定全部是猪牙和鹿牙。另外据考证，已经确定为古蜀国产品的八鸟四牛青铜尊和
一石三羊青铜尊等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其形态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也反映出当时家畜饲养业的情况。在参照成都指挥街遗址相同年代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研究情况，家猪大约占75%，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的个体为主，期间显然含有有意识的养猪食肉的目的。由此可见，猪肉已经成为古蜀先民肉类的一个主要来源。陶器当中有一种三足炊具，高44公分，长口翻檐，檐宽8公分，盘径38.5公分，三只中空呈带状的大足鼎立状撑开，带足下面可以生火加温，既稳当，受热面又广。上面的翻檐既可以加盖蒸煮食物，又可以烫火锅。这件炊具反映出三星堆先民杰出的匠心和设计的精巧，有人戏称它为火锅的老祖宗，恐怕不无道理。陶器当中还有一些高领罐、小平底罐、平底盘等盛食物的用具，和双耳杯、平底杯、尖底盏等等陶制的酒杯。

平行杯造型美观，高大约15公分，平底细身竖颈，质口呈中型，容量大约有100毫升。有趣的是，这竟然和日本现在用的酒杯形状相似。高岭大罐腹部圆鼓，平底高大约50公分，既可以用来储藏粮食，又可以做发酵罐用，估计是酿出一种类似米酒的清酒。它们或许就是《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鲤。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喝酒可以祛风除湿，大量的酒具反映出那时饮酒之风的盛行，并且有了较高的酿酒技术。3000年前，古蜀国酒势隆盛，追本溯源，真可称得上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时的粮食无疑是以水稻为主。汉代的杨雄在12周真一周真中记载川西，有经有道，自经促枕，民忧温饱。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10万，大泊船1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两条记载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农业的发达，所产的稻米数量惊人。除了传统的农作物以外，蜀族还从少数民族那里引进新的品种，如胡豆据为一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选择的陶土是优质的易溶性粘土，泥条盘柱，慢轮修制。鸟头坝勺的头部一般采用浅雕的手法，用粗线条勾勒眼睛等部位，而对嘴等部位则按其实物形象以雕塑成型，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三星堆陶器的烧制温度，第一期时火候偏低，到3、4期时陶器的火候相对提高。陶轮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开始陶工是用手或足转动，后来又逐渐引进了别的能源。陶轮的主要优点是能快速制造出高度对称的标准陶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从总体来看以手制为主，少数比较精致的经过慢轮加工成型。不过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三星堆先民制陶技术的落后，极有可能与当时的制陶习惯有关。三星堆陶器当中明显有盘绕的痕迹，盘绕是制陶的基本技术，将长长的圆柱形粘土袋放在陶轮上，从底部开始螺旋式的旋转排列，通过不断的转动，逐渐将粘土袋形成一个连续的螺线，这样陶罐就制成了。如果技术控制熟练，做出的陶器截面极圆，表面光滑。盘绕的陶器可用多种方法完成，外面可用贝壳刮平，并用石头擦，或者将绕线夹在一起，用杆子刮平，画上或打上图案，将其中一层细粘土盖上等等。在三星堆文化辐射范围内的青城山，曾流传着一个关于宁风制陶的故事。据说很久以前，川西坝子闹大水灾，人们没办法，纷纷逃上了青城山。山上没有水，年轻人只有天天下山到河边取水。当时人们没有取水的工具，只有在河边用湿泥巴捏成盆形取水。
这种盆子不好用，多一会儿就泡垮了。有一天，细心的宁峰发现，在火堆边经火烧过的泥块非常结实坚硬。宁峰立即想到，我们何不将捏成盆的泥盆晒干，再用火烧一烧呢？这样岂不就耐用了？他试着这样做，果然就成功了。后来又烧制出了彩陶，这就是陶器的起源。轩辕皇帝知道了宁峰制陶的事，便请他担任陶正，就是烧制陶器的官。后来宁峰又协助皇帝打败了蚩尤，皇帝就封宁峰为五岳丈人，统管和守护三山五岳，人们就尊称他为宁峰丈人。这就是青城山的丈人山和丈人峰的来历。这个充满智慧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古蜀制陶历史相当久远，说不定还是中国制陶的发源地呢。三星堆丰富多彩的各种陶器向人们展示出古蜀先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迄今为止，虽然三星堆仅发现一座窑址，窑炉平面为心形坑，浅床斜坡式，宽仅 1.6 公尺，从结构上看应该是较为先进的数学窑。窑室不直接位于火塘之上，火焰是沿着倾斜的火道进入窑室的，显然这和10万块陶片的出土很不相称。我们期待着更多窑址的进一步发现。

蜀地广泛流传着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最后啼血化为杜鹃的故事。杜甫在《杜鹃行》中是这样描述的：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屋。李商隐的《锦瑟》中也有描述这个故事的美妙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故事因它的美丽动人而曾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指朱蹄；有一女子名丽，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至汶山下一匹。这一段叙述中，从天坠说明杜宇不是本地人，指朱蹄的意思是停留在朱蹄，就是现在的云南昭通，盛产银铜。从江源井中出，来源

0: 蜀族自名山迁来。名山在中国古代天文上对应为东景，所以说来自江源为景中出。禹自立为蜀王，声称自立，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不是和平移交政权。杜禹取得蜀国的统治权的时间粗略推算一下，应当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初，因为秦灭巴蜀在公元前316年，开明传12代，每代按30年计算，最起码就要算到公元前七世纪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原的东周春秋时代。杜禹掌握政权以后，根据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的特点，他教民务农，估计是带来外地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鼓励蜀民发展农业，并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利措施，估计应该有开垦荒地、简单的引水排水、按季节播种等，使川西平原上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块块肥沃的五谷丰登的良田。教民务农成为杜禹最杰出的贡献，老百姓怀念他在开发蜀地上的功劳，数千年来世代将其作为神来供奉。巴蜀民至今农时先祀杜主君，正是这种怀念的真实写照。这种教化的作用还扩展到了巴国统治的范围内，巴异化其教而立务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蜀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山林、渔泽、禾稼，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丝特别丰饶的地方。全面走向农耕，使蜀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成为古代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蜀国的北方边界到达了今天的陕西汉中一带，南方到达了青神庐山。按理说朱提是杜禹的故地，理应也是他的领地，所以他的疆域应该到达了今天的云南北部。东边与巴国接壤，西边到达了九鼎山、峨眉山。望帝杜禹执政的后期，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4%左右。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水源旺盛，江流湍急，溢出灌口流向平原，流速陡然减缓，大量的泥沙就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每到夏天，岷山雪水消融，流量骤然剧增，加上下游支流大渡河的顶号，使靠近岷江正流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水灾。如果不办置以必要的水利措施，蜀族想要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望帝制服不了洪水，就启用了金人鳖灵做宰相治水。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金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固治也。足可见鳖灵在率族奔蜀前曾经在南安县也。
1: 还不睁开虎眼一观，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 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春剧锣鼓在春剧音乐的构成和舞台艺术的创造中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最富有春剧特色的伴奏音乐，为春剧中各种声腔所必备，而且对演员的唱做念打起着连接和调控的作用，是演出中统帅舞台全局的总纲。因此春剧界素有半台锣鼓半台戏以及三分打七分唱的说法，事实上这两句话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强调春剧锣鼓在春剧中的重要性的。所谓半台锣鼓半台戏是从整台戏来讲呢，它是指前台演员的演唱和后台的锣鼓演奏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而所谓三分打七分唱呢，则是从演员和锣鼓的相互关系来讲的。一个全面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唱念做都是受锣鼓支配和约束的，锣鼓的节奏快，演员的唱念做节奏就快，锣鼓的节奏慢，演员的节奏肯定就慢，否则台上就会乱套了。如果锣鼓和演员唱念做的情绪根本不吻合，那么演员的长处就无法表现出来，严重的时候还会把演员晾在台上，弄得演员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唱不能唱停不能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川剧锣鼓比演员更重要，因此这三分唱七分打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春剧锣鼓由单皮鼓、弹板、大锣、大钹、堂鼓、饺子、梆子、小锣、马锣等等九件传统乐器组成，由鼓师率四名下手分别掌握，俗称五方。这个呢是川剧的场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伴奏乐队当中的硬场面。川剧锣鼓有文场锣鼓、武场锣鼓，文武场合用锣鼓、小打锣鼓、专用锣鼓、闹台锣鼓、效果锣鼓等等多种演奏形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文场锣鼓、武场锣鼓以及小打锣鼓。先说文场锣鼓，文场锣鼓由大锣、大钹、小锣、饺子四件乐器组合演奏，音响舒缓平和，一般用来表现平静的舞台气氛，最常用于文戏当中演员的引子、叙事、讲诗、自报家门等等。由此同时，唱腔的起承转合也更依赖于文场锣鼓，它是用途最广泛、曲牌最丰富的一种演奏形式。文场锣鼓一般不动用堂鼓，但也有例外，比如在别动观景这出戏当中，白善仙姑在表现赏景、采花、过桥、扑蝶的时候，就用了圆圆和小杆锤的锣鼓来配合。

锣鼓随着白善仙姑的心情和舞蹈动作的缓急起伏，时快时慢，时而轻打，时而重击，时而打外部动作，时而打内在感情，和人物的心情表演配合得非常巧妙。

文场锣鼓，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场锣鼓。武场锣鼓由大锣、大钹、堂鼓、马锣四件乐器组合演奏，一般用来伴奏情绪激愤、气氛强烈和场面宏大的情景，也擅长表现战争、发兵、点将、对阵、翻扑等等场面，比如说铁龙山当中的杜后的跑马，大神告庙当中焦桂英打神那一段的表演，还有就是三打祝家庄当中的战斗场面，那都是采用了武场锣鼓来展现的。武场锣鼓不仅在激烈宏大的情景场面当中有很强的舞台效果，在抒情戏当中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例如在《归州投江》这出戏当中，当李甲一再与杜十娘说明已经将他卖给了盐商孙富为妾，并要他第二天离开船的时候，激烈的武场锣鼓就表现了杜十娘当时的激愤心情，艺术效果极佳。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小打锣鼓。小打锣鼓由角子、小锣两件乐器组合演奏，一般用于表现活泼、轻快、诡秘的舞台气氛，或者是人物内心矛盾冲突，比如请衣、双拜月这些轻松活泼的折子戏，全剧都是用了小打锣鼓。有的文戏像三鸡掌、江油关，角色上场而矛盾尚未展开的时候，一般也用了小打锣鼓。除此之外，小打锣鼓还常常用在一些环境安适恬静，但角色情绪却紧张慌乱，以至于内外极不和谐的戏剧性场面。比如在《逼直妇科》这出戏当中，陈妙常匆忙收拾行装，急切切地追赶意中人的情节，环境的寂静和角色内心的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时候用小打锣鼓打出角色心率的快速跳动，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戏剧效果。听完了这些介绍，我想大家已经发现了，川剧锣鼓在制造戏剧效果、渲染舞台气氛上很有它独到的地方。它既可以表现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又可以表现柔情似水的抒情场面，还可以表现活泼调皮的欢快场面，甚至可以模仿打出风、云、雷、雨、雪这些戏剧性的声音效果，有着非常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果您也想亲身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神奇之处，不妨和我们一起走进川剧院，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艺术。

0: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会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圆圆，你看这漫山遍野的白色好看吗？
3: 嗯，好看极了。这一片一片的小花组合在一起，仿佛是一片片好看的云彩。
2: 那你知道这

0: 寿星桃、碧桃。
1: 哇，我都喜欢吃。
0: 嘿，你这小馋猫就知道吃。那你知道桃花也可以吃吗？
1: 什么？桃花也可以吃吗？
0: 那当然了，桃花可以制成花糕、桃花丸、桃花茶、桃花酒等食品。每年的3到6月份啊，各地都会以桃花为媒，举办不同的桃花节盛会。届时，关于桃花的小食品还真是品种繁多，数不胜数呢。
1: 花博士，我饿了。
0: 啊，那这样，我考考你圆圆啊。如果圆圆答出来了，花博士就请你吃桃花饼，怎么样？
1: 好呀，好呀，您快说，您快说。
0: 好。桃花不仅可以食用，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从古至今呀，也是文学创作的常用素材。那么圆圆就给我背诵一篇关于桃花的诗吧。
1: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这是宋代大才子苏轼的诗句啊，描写的就是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致啊。
1: 桃花饼，桃花饼。
0: 好好好，这就去给你拿，这就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2: 是啊，
1: 哎，
2: 干什么去了？
1: 主要是学习。
2: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1: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2: 啊，
1: 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2: 对，
1: 没见着。哎，
2: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1: 啊，
2: 贾进才呢？
1: 哦，老英雄贾进才
2: 啊，
1: 个儿不高，挺精神，
2: 哎，
1: 开石头最有办法。
2: 是他，
1: 没见着。哎，
2: 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1: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2: 对，
1: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
2: 哎，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1: 也行啊。
2: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1: 宋丽英我可知道。
2: 哦，
1: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2: 对。没见着。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1: 也不能那么说。
2: 嗯，
1: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2: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1: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2: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1: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2: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1: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2: 他怎么不说话呢？
1: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儿。
2: 嗨，
1: 嗯，
2: 相片儿能说话吗？
1: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2: 怎么？
1: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2: 是啊。
1: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2: 哦，时机不对。
1: 哎，这时机也对。
2: 怎么也对呢？
1: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2: 嗯，时机也对。
1: 时机也不对。
2: 怎么又不对了？
1: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2: 嗯，时机不对。
1: 可时机也对。
2: 怎么又对了？
1: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
2: 嗯，时机也对。
1: 但时机也不对。
2: 到底对不对呀？
1: 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2: 好嘛，
1: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2: 嗯，
1: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2: 哎，这么样更好
1: 啊。
2: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1: 就是啊。
2: 嗯，
1: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2: 哦，
1: 爬来爬去啊，我爬到虎头山了。
2: 好啊。
1: 啊，
2: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1: 就是啊。
2: 嗯，
1: 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

0: 党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1: 那是啊，嗯，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0: 那真是不简单呢。
1: 嗯，
0: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40多道大石坝，
1: 那就是狼窝掌。
0: 狼窝掌
1: 啊，
0: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1: 美极了。
0: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1: 谁让你跳了？
0: 抬头我一看呢，
1: 嗯，
0: 哟，半山腰有个羊群。
1: 嗯，
0: 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1: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0: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
1: 哦，
0: 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1: 哎，大寨这几年呢，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0: 是啊，
1: 嗯，
0: 我得找找羊去。
1: 找羊干什么呀？
0: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1: 嗯，你放过羊？
0: 我爱吃羊肉。
1: 吃啊。
0: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1: 连羊都没见过。
0: 嗯，
1: 你说什么样吧？
0: 头了这俩呀，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1: 那是头羊领头的。
0: 哦，还有细犄角的，
1: 那是母羊，
0: 有1尺多长的
1: 小羊，
0: 还有那大尾巴的
1: 绵羊，
0: 有短尾巴的
1: 山羊，
0: 还有翘尾巴的，
1: 那是翘尾巴，
0: 大嘴长舌头，走进了直冲我龇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1: 叫唤？嗨，
0: 嗯，
1: 那是狗。
0: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1: 哎，这什么呀？
0: 嗯，
1: 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0: 哦，你懂这套？
1: 我放过羊啊。
0: 是啊。
1: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0: 怎么苦呢？
1: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
0: 哦，
1: 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0: 那可够苦的。
1: 就是嘛。
0: 嗯，
1: 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
0: 嗯，
1: 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0: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1: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0: 对了，他不能说。
1: 就是嘛。
0: 嗯，
1: 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0: 还有什么技术啊？
1: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产羔接生、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0: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1: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0: 哎，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1: 小孩长胡子？
0: 走近了一瞧啊，
1: 嗯，
0: 哦，他抱着个小羊呢。
1: 你倒说清楚了。
0: 我赶紧走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1: 小伙子说什么呀？
0: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北京来的。
0: 哦，北京来的
1: 啊。
0: 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1: 放啊。
0: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1: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0: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1: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0: 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小伙子
0: 啊，
1: 我不放羊。
0: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1: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
0: 嗯，
1: 是我们那儿没羊。
0: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1: 对了，
0: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
1: 不是，
0: 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
1: 嗨，你听我说，他是这我们呀，那不你想羊不是的，我他草不，我也没词儿了，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0: 我走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0: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嗯，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1: 多光荣啊。
0: 我们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1: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0: 我一想啊，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
1: 哦，
0: 今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1: 等不行。啊，
0: 怎么？
1: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0: 锻炼锻炼嘛，
1: 也行。
0: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1: 怎么样？
0: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竟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1: 沟里安什么灯啊？
0: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哦，提了这个小砂锅。

0: 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呵，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哦，
1: 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0: 这就害怕了？
1: 不是害怕呀。
0: 那你哆嗦什么呀？
1: 稍微紧张点。
0: 这不一样吗？
1: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0: 对，
1: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0: 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1: 都吃了就完了。
0: 对，
1: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0: 烤得太焦了。
1: 哪儿啊，石头子儿？
0: 你倒瞧清楚了。我
1: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哎、嗯，坏了啊。
0: 怎么了？
1: 有狼了啊。不，
0: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1: 我一点都不害怕。嗯，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哦，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嗯，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0: 你把窝头扔过去了？
1: 没瞧清楚，我给扔出去了。
0: 那怎么会喂狗了？
1: 我拿那狗当狼了。
0: 全看错了。
1: 哎呀，一场虚惊吓了我一身冷汗。
0: 你瞧瞧，
1: 赶紧睡觉吧。
0: 睡吧。
1: 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俩小伙子早起来了。
0: 干什么呢？
1: 小的挑水去了。
0: 大个的呢？
1: 大的坐在那儿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嗯，
0: 他学的是哪一篇呢？
1: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0: 嗯，为什么学这篇呢？
1: 我问他了。嗯，他说我们支部经常教育我们，让我们注意关心别人，今天关心你就不够，我们俩人找找差距。
0: 嘿嘿，拿你找差距了。
1: 这俩小伙子给我印象太深了。嗯，这真是人小志气大，将来不得了。个子不太高，学习再学习。
0: 不是，哎，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我想做一首诗形容形容他们。
0: 这一点都不合辙押韵呢。
1: 那应该怎么说？
0: 要写诗你这么说。嗯，人小志气大，真是不得了。嗯，要是那不啊，还按你那来吧。
1: 你也没词儿了。哎，
0: 反正啊，这都是陈永贵同志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呢。
1: 对呀。啊，我一想啊，有了。我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跟他谈一谈去。哎，
0: 你哪儿找去啊？
1: 慢慢碰吧。
0: 也就得碰了。
1: 走了不远还真碰上了
0: 陈永贵
1: 一老大娘。
0: 老大娘？
1: 我说大娘，您认识陈永贵同志吗？嗯。哦，永贵呀，啊，那谁都知道，可是不好找他呀。你要找他，我告诉你一办法。你看哪儿有重活，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就在那儿干活呢。
0: 哎，这倒是个线索，
1: 找干重活的地方。
0: 对，
1: 行了。嗯，我找来找去找到了赵北峪沟。
0: 赵北峪沟？
1: 我一看那活可够重的。
0: 干什么活呢？
1: 一块块的大石头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的碎石头从山上飘下来。
0: 哦，那是开石垒堰修整土地呢。
1: 那活够重的吧？
0: 看怎么了，大块的石头就有百十来斤呢。
1: 啊，你看这一个人就背起来了，
0: 劲儿真足啊。
1: 呵，这一人挑起两块来，
0: 好嘛。
1: 呵，这抱着就过来了。嚯。哎呀，这都不是陈永贵同志。
0: 你怎么知道？
1: 他们都梳着小辫呢。
0: 姑娘啊。
1: 哎，你别看姑娘干这活轻松愉快啊。
0: 哦，那就是大寨的铁姑娘队。
1: 哦，铁姑娘队。哎，我得跟着他们一块锻炼锻炼。
0: 是啊，
1: 当时我伸手抄起一份扁担来，一边挑着我一边跟他们聊天。我说，
0: 喂，你扭什么呀？
1: 这不挑那挑子呢吗？嘿，是吧？我说姑娘们，你们怎么干这活啊？这活也是我们应该干的呀。我说是啊，你们干这活不累吗？有什么可累的？学一学愚公移山就不累了。我说是，你们干这活受得了吗？有什么可受不了的？这山就是这么挑出来的。我说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啊，别向我们学习，你学习我们那些干部们，论干活他们带头，论吃苦他们占先，论干劲儿他们最大，论风格他们最高，论思想啊他们比谁都看得远。他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事事都走在前面。我说是啊。我说那个什么，咱们稍微歇一会儿行不行？
0: 哎呀，怎么样，把你累得够呛吧。
1: 上山下山来回13趟啊。
0: 你看看。
1: 哎，我总算没让他们给我落下。
0: 那还不错呀。哎，你们这一挑有多大分量？
1: 他们姑娘们的挑子呀总得有100多斤吧。
0: 你这个呢？
1: 我这300多斤。
0: 你比他们挑的多。
1: 我是13挑加一块了。
0: 我说的呢，
1: 我想趁休息这功夫跟他们聊一聊天吧。
0: 对，
1: 不行了。
0: 怎么
1: 这些姑娘分成了3摊又忙上了？
0: 都忙什么呢？
1: 我一看那边啊，正在打靶呢。哦，
0: 老五结合嘛，
1: 一人三发子弹，看谁打得准。我瞧一瞧，嗯，嚯，这姑娘不简单，这三枪靶子上打了俩眼儿，
0: 那就不简单了。
1: 嗯，这，哎呦，这更好哎。嗯，这打了仨眼儿，
0: 一个比一个强。
1: 嗯，这该谁了？
0: 谁呀？
1: 郭凤莲。
0: 郭凤莲。嗯，那是大寨民兵指导员，神枪手，
1: 神枪手啊，打得真准。嗯，三枪打一个眼儿，
0: 打一眼儿啊，
1: 全从一个眼儿钻过去的，
0: 是真准。
1: 好，你们打吧。嗯、哎呦，这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嗯，
0: 学的是哪一篇呢？
1: 学的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0: 你看看，人家是防止背上先进的包袱落在别人后头。啊、
1: 嗯，好好，你们学习吧。嗯。哦，这儿开地头会呢。
0: 什么内容啊？
1: 讨论竞赛问题。
0: 好，
1: 我也参加。嗯，哎，我说同志们，同志们，这个你们大家这么抢重活干，这工分跟男劳力一样吗？嗯，我这么一说，站起一姑娘来。哦，同志，你怎么老提这工分啊？工分要多了有什么用啊？那能吃吗？还是得大家齐心，多打粮食才好啊。哎，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现在是人人大学解放军，解放军同志是哪儿艰苦到哪儿去，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
0: 你听听，
1: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假如在你对面有一个美国鬼子，需要跟他拼刺刀了，这时候还讲工分吗？
0: 就是啊，
1: 扎一个给十分啊。
0: 哪有那事啊，
1: 也没有这样的。嗯，扎一个、嗯、十分了，是又一个、嗯、二十、嗯、哎呀，这您得给十二分。
0: 怎么
1: 这个儿大不好扎这个？
0: 没听说过、
1: 我一想啊，嗯，陈永贵同志这种比喻太恰当了。
0: 就是嘛，
1: 怨不得这些姑娘干劲儿这么足呢。嗯，原来有这么一个好的带头人呢，
0: 真是好领班的。
1: 对，我再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
0: 上哪儿找去啊？
1: 慢慢碰吧。
0: 哎，还得碰。
1: 走了不远啊，嗯，我瞧见牲口棚了。
0: 牲口棚有什么新鲜的？
1: 有什么新鲜的？嗯，一溜大瓦房，六七十头大牲口，有骡子，有马，有驴，有牛，有大的有小的，个子个膘满肉肥。
0: 大寨就是这样，处处都先进。
1: 你看有三个年轻的饲养员忙个不停。哦，有的在铡草呢。嗯，呵，那个跟牲口说话呢。嘿，
0: 就哎，跟牲口说话啊，
1: 你瞧这劲儿、吃吧吃吧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秸秆草啊，知道你们爱吃谷草，谷草有营养啊，可是外头还有受灾的队啊，啊，不能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人家受灾咱们就得支援呐、啊、支援就得支援好草啊，留点坏草你们克服着吃啊，吃吧吃吧，同志，哎，你也吃吧。
0: 好，我
1: 也
0: 嗯、
2: 啊、吃什么呀？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第一台，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6，各位守候在电波当中的各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这里是海口生活秀，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川哥，来了，各位久等了。每到晚高峰，林妹和川哥就是要带给大家好消息哈。今天的好消息就是星期五了哈，明天又要到周末的时光了，怎么办嘛？就周末呢，又要这个加班加点的看工作哈，但是依然要热爱生活。就要像我们所说的一哈古人一样，要有对生活的美好的憧憬，是吧？
1: 那必须。
0: 但是这个周我得告诉大家，气温是将持续的升高，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呐、啊。林妹儿，该把你的这个比基尼穿起出来，就是叫穿起出来就游泳了哈。
1: 我害怕穿出来把我们吓到。
0: 你游泳池穿你咋怕吓得到嘛哈？这是很正常的哈。
1: 是很考验身材。
0: 太性感了，是不是？
1: 考验身材了，我害怕我一下去他们都没有水游了。
0: 吓我一跳，你是吸水大王是吧？一下就没得水游了，吓人！是你下去哈，他们就说哦，又快不得游不动了哈。这么大一个美女过来哈，
1: 真的是不晓得好。好的身材，真的吓到他。
0: 亚人的这个温度一升高之后，我们亚人就会出动了哈，搁到游泳池里面就开始下饺子，对不对？
1: 哦，
0: 各种比基尼就开始穿起来了哈。男士呢就穿个他们说的这个游泳裤，女士呢穿着比基尼哈。然后紫外线呢也比较强哈，这两天大家晓得亚安昨天的太阳有点凶，今天还好哈。昨天日高最高的温度是达到了33.1摄氏度，这不是我说的哈，是咱气象台说的。哦，33.1摄氏度哈，他们说的才是最精准的哈，紫外线是较强的哈。当然呢，也没得那几天我走西藏去干工作才得过紫外线强哈。晒黑了一圈回来，
1: 这个没有办法比哈，你都还好，哎、你就没晒黑好不好？啊那要比另外一个啊。我专门下去，你说、
0: 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哈，他那叫做不，他不是说是他晒得黑不黑的，
1: 他都晒伤了，
0: 他连帽子都不戴一个，晓得不？我们都要戴个帽子哈，出去要有防晒霜。
1: 晒的最厉害、最黑之后，我都忍不住惊喜，我专门跑下楼去到他办公室，
0: 专门去看哈，
1: 看了一下他，我就没忍住。
0: 你太关心他了，吓人哈！其实我也没怎么戴帽子
1: 哈，我就没忍住。
0: 虽然我也没怎么戴帽子、
1: 所以说这个皮厚还是有好处。
0: 对，脸皮厚哈，经常。练哈，
1: 对，
0: 这练皮和经常练哈，但是呢，开玩笑哈，这个雅安的最近的这个气象信息的一个显示哈，雅安市气象台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的分析，那么在今后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同时伴随的有阵雨的过程，雨量较小，但是温度的话，此次的这个气温小幅下降之后，我们雅安市的温度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持续的升高阶段，比如说从明天开始。这个温度将会在白天多云见阴，气温18到29摄氏度，夜间会有多云的天气。5号星期天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温度就直接给你冲到30多度，32摄氏度。但是在未来一周，我们雅安市的白天都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你就说这温度，你是不是穿比基尼嘛？哈，还你不穿你都想下水哈，你都想去喝冰的、吃冰的、躺冰的、玩冰的、玩水、耍水哈。你看我们今天儿说的个，喝这个冰咖啡也好，喝这个冰水也好哈。我们同事说，穿的呀，整个冰箱那儿天天喝冰水哈。然后还有一个同事说不喝的不得行哈，就是想那口。
1: 对呀、就是夏天就是喝点那种冰冰凉凉的。
0: 就说你们干不干嘛？反正我是不得干哈，我是不可能一天的每天都喝这个冰水哈。但有些朋友就喜欢。冰淇淋每天要吃几个？
1: 他就无所谓啊。
0: 哦，肠胃好哈，有些人肠胃就。

0: 不好哈、啊，肠胃不好的他就吃点东西他就拉肚子哈、啊，是的，因人而异，所以你千万不要跟他比哈、啊。哦，人比人家要气死人哈、啊，人家吃八个都不存在，你吃
1: 是啊，只是说一个人身体吃亏啊、哦。哦，
0: 人家吃八个没得事哈、啊，你吃一半，一个的一半，哦，你肚皮就开始痛了哈，很多嘛哈，因人而异，所以这个哈，所以这根据自己身体，像我呢，哎，偶尔整下冰咖啡是可以的，你看我那个冰淇淋，我真的是不是很感冒哈，但小朋友很喜欢吃嘛，
1: 这些东西太甜了，不是特别的，
0: 是，像林妹这种要求高标准、严要求的身材的比例的女生哈，那、哎、肯定不得在吃的很甜的，好要吃的吃无糖的。
1: 跟这个没关系，跟身材没有关系，是我真的就不好这一口。
0: 是、
1: 啊，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吃，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在我的范围之内。
0: 嚯，啥子年纪大一点，你这连三十五岁都没满呢，你居然说。
1: 那也是奔四的年纪了。
0: 哎，是，那像你样子说，我还是真的，
1: 也是奔四
0: 的人嘛，真的不年轻了哈。面对高温天气的话，在这个时候，作为我们这些不年轻的奔中年的人哈，到了中老年的这个环节哈，
1: 35岁的老年人可以领鸡蛋。
0: 是，再过两年我也是35岁的中老年了哈。
1: 我们也
0: 开玩笑，35岁到45岁到55岁这个。这35岁到45岁这个阶段哈、嗯，那么过了这个阶段，可能你就是迈向这个中年的这个区间了哈。但现在我还是青年梯队里面的哈。
1: 对，
0: 再过几年呢？哦，再过两年可能就是这个中年了哈、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尽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外出要做好防护，避开这个阳光的直射，行走于阴凉处，建议佩戴或者说使用这个遮阳帽、太阳镜、遮阳伞，然后涂抹防晒霜等等。主动足量的饮水，
1: 这个、高温作业多喝点水哈。
0: 哎，高温作业运动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呀、啊、电解质水呀、啊，对吧？而且电解质水，工作这个夏天运动之后哈，喝的这个身体相当的舒服哈。
1: 这个真的好喝啊，这个就是比如说也有很多的，
0: 比如说那个某星人哈，哎呦，我说那个青柠味的一喝，哈、啊，那个味道真的不得败了哈。哎，有没有这种共同语言？你喝过那个没有？某星人的那个青柠味的哈，一定要喝那个青柠味的，其他的味道什么白桃味那些的，哎呀，我觉得那些都不好喝。
1: 不管那个什么青柠味的、不青柠味的啊，我
0: 这真的好喝。
1: 我是专门买那个小青柠儿、青柠汁儿、就一小罐一小罐的，200毫升两、一瓶儿，200毫升一瓶儿、然后一放到冰箱里再冻一冻哈。
0: 哎呀，简直不得了、
1: 然后家里还买了那种小青柑儿、包括柠檬，然后一起放到里面，那真的
0: 那味道真的不得了哈。
1: 那
0: 说实话，真的，你发现没有吗？真的那个运动之后，还有夏天你出去徒步之后哈、你喝上那一瓶又带冻过的哈，这个青柠水，哇！
1: 但是不要一下子喝的太多哈。
0: 啊，反正那个时候我说，
1: 身体特别热的时候，你不能一下子喝太多的，好吧？
0: 反正我的在这个工作的这个时候哈，遇到大太阳的时候啊、我是不管不了那么多了。
1: 逮
0: 到就整，我说还有些朋友逮到就喝，空，但是喝水呢，不建议大家这样子喝哈。当你非常热、非常口渴的时候，你就要小酌怡情，就喝酒一样的哈。真的毫不夸张，
1: 是，
0: 要不要这不？
1: 就是慢慢的喝。
0: 当你在暴晒的30多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是有个接触的过程的，知道吧？
1: 对。
0: 然后你小酌就像喝酒一样。
1: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的，因为很渴口的时候，我们都会蹲蹲蹲的喝，
0: 忍住，你蹲的喝反而不会解口，你就是小酌怡情，小酌一下非常好。你相信唱歌哈，这样子对你身体会非常好，对你的肠胃是非常好。有些人很他就不行神，他说哎呦，我的这个身体，我就说就是要冰块，就是要这个冰镇，就是要火辣辣的夏天哈。实际上我们身边有很多例子哈。就像我一个表弟啊，他也是这种哈、年轻嘛，20多岁哈，
1: 存在
0: 随便整哈、就在前的一年要查5-6回，不是5-6回嘛，30回，一年10个G，起码要查10G，这个肠胃镜，但肠胃镜是全麻，他晓得哈。
1: 全麻好恐
0: 怖。这个全麻，哎，但是不是说他不查是不对，查是对的哈，就说让他这个医生知道他的这个
1: 症状在
0: 哪儿嘛哈。但对他自己来说难受啊，但每次人家这个全麻之后，他醒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哈，就是经常什么呢？夏天就小龙虾。 各种蛙、各种鱼、各种火辣辣哈、再加上啤酒，啤酒一定要冻过来的，而且冻得相当的嫩那种哈。
1: 这为什么？我发现我身边好多人喝这种的话，他们都是
0: 相当冷
1: 的呢。他们都是冰的加上
0: 冰火，
1: 冰的，
0: 哎，冰火两重天
1: 喝的呀。
0: 人家说在冰啤酒加上火爆烧烤、火爆这个小龙虾、火爆油蛙，然后这样子吃，晓得吗？
1: 哦。
0: 冰镇跟火辣辣在一起，那叫一个夏天的结束。
1: 是，我觉得我。
0: 但有些人尝都尝不住哈。还有朋友说的不存在哈，这个邪火药吃了之后气血正哈。这个夏天呢，你可以偶尔这样子，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没得问题。但是不能经常这样子，经常这样子肠胃也罩不住哈。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在高温天气，你要避开这个阳光直射的路面，比如说，在这个时候你要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哈。
1: 是。
0: 比如说你的防晒喷雾、防晒霜、防晒帽、防晒防和现在的女娃娃出门都是啥子的？哎，
1: 这整个
0: 认不到他，
1: 你都认不到。
0: 哦，
1: 根本
0: 全副武装四个字，全副武装。足量的水，高温作业运动的时候补充氮氧水，这是必须的哈。
1: 必须。
0: 使用空调、电扇降低室温，你不要舍不得开哈，该开你就开。
1: 说实话，今年我连风扇都还没拿出来。
0: 真的啊。
1: 对，
0: 我早就空调都整齐了。
1: 你们不觉得今年天气晚上都很凉快吗？
0: 不觉得。
1: 我
0: 能告诉你，我昨天晚上都已经把空调打开了吗？
1: 我连风扇我都还没拿出来，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说我在办公室里面
0: 很冷。
1: 昨天我还穿的是那个短袖的嘛，我还穿的是短袖，然后长裤。然后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哇，这30多度的天气，你穿这个不热啊？”我真的我在那个空调房里面，
0: 你说
1: 穿的比别人多。
0: 其实林妹想说的是。我都想穿薄衣了，你们这空调开来哈，这
1: 是还是没得那么舒适，穿毛衣。
0: 就是空调温度设置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但是你把这个温度的，就空调的温度把它开得高，开得高一点，你不要开太低了嘛，你开个26，对不对？25。
1: 开27啦，我开26
0: 那个因人而异嘛哈，你就可以开30。都可以哈，
1: 你这是制冷还制热、
0: 你会开30，没得关系。
1: 我一直这种体质呢，我觉得这个热我还是能够比较能够。
0: 就是因人而异嘛，还有就是为啥子喊你开的高一点哈，开个25-26度哈，因为这样的话你出去的温差不是那么大。
1: 你看这两天不了解，从温差太大。
0: 这两天有很多感冒的嘛，就很多嗓子又哑了，又感冒了，为啥呢？就是因为温差的问题，
1: 一个冷，一个就
0: 对
1: 一个
0: 天气又忽冷忽热
1: 啊，
0: 出门去大太阳
1: 啊，
0: 回来空调砸不砸嘛哈、还有就是什么呢？一旦你出现了头晕、呕吐、头痛、大汗、口渴、恶心这些中暑的症状，
1: 一定要注意啊！
0: 首先第一个，你先。出门之前有点不舒服
1: 啊，你先
0: 你要出差，
1: 来
0: 你先来一瓶液啊，我再说这个液你就晓得了，
1: 液
0: 和水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有用了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中暑的症状很像，就是有点晕，那这个时候你马上要到阴凉的通风处去休息，
1: 是，
0: 解开你的衣扣。补充水分，并用湿毛巾冷敷额头。
1: 是的。
0: 如果你出现高热、意识有点模糊，而且还有带点抽搐，那这个时候，它就是症状了。它的症状就是比较重症了。这个时候你要打120，马上抢救人
1: 哈。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够自己打120，那就赶紧打。如果自己打不了呢？
0: 你放心，别人会给你打。
1: 那就赶紧，
0: 对，
1: 旁边有人要帮你打了，不然你这个是真扛不住啊！咱们别把命给耍脱了，好吧？
0: 是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儿童、孕妇、肥胖的这些朋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那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哈，一定要注意，因为在夏季的话，尽量不要，因为你本来就有这种基础性疾病，对不对？人也长得比较胖，然后各方面。那你这个时候，你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特种兵式的旅游啊！
1: 你就好好在家待着，
0: 对，
1: 凉快的
0: 儿童啊，比如你家里面活2-3岁的这种哈，你把这儿特种兵旅游长途跋涉，那儿特种兵旅游长途跋涉哈，那半夜就进医院哈，真的多很多
1: 哈，
0: 很多哈。小朋友呢，建议大家找个阴凉的地方，室内啊，这个景区啊。或者说是咱们雅安的一些景区玩水啊，对，你去玩玩水，去乘乘凉，
1: 对，
0: 去看看动物啊，各方面
1: 反正得去
0: 都很好
1: 凉快一点的地方。
0: 哎，
1: 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哪儿凉快去哪儿，然后太热
0: 哪儿凉快哪儿去待着。
1: 嗯，太热的话，对于因为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天气，它都是有一个极端，一会儿
0: 就还没到真正热的时候，
1: 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
0: 对，
1: 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话，真的是有一个考验嘛。所以老小孩们就早晚出下门，中午的时候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就行了，好吧？你的身体健康就是全家关注的呀。
0: 哎，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出门哈，
1: 你
0: 像我们雅安这些景区，你像我们雅安的这些景区，有很多的人一到寒暑假啊，特别是暑假，人家真真正正的就是带着孙儿。带着宝贝
1: 直接度假去了，
0: 就在这住上两个月，对吧？
1: 你是说那个我们雅安的那个大川河？
0: 大川河、上里古镇、避风峡、各种民宿，人直接住上两个月。
1: 这边真的就是舒服。
0: 是，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节目是有一个小时，但是我们前半个小时是林妹和川哥给大家对播，那么后面半个小时是跟绵阳台的朋友对播。所以说我待会的重点就是要邀请大家，什么服务我，你这里是邀请大家。
1: 邀请家忽悠、
0: 哎、邀请大家来雅安避暑
1: 纳凉、
0: 啊、说实话绵阳比我们这温度高，
1: 是吧？
0: 哎，因为我以前在绵阳上学，我知道。
1: 哦呦，那你就很清楚了、啊、所以
0: 绵阳那边没有我们这边的蓝天碧水，没用咱们这个一首诗来形容，就叫什么呢？碧水东流至紫回，
1: 哇，
0: 两岸青山相对出，还留不住，我真的。两岸青山也是我们雅安每一座山跟每一座山的都在比美，
1: 是的，
0: 美到分不出高低，
1: 到底谁最美了？
0: 是的，是就这意思哈。
1: 美女太多了，哎，
0: 而且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好，就完全是感觉咋个看咋个的美，咋个看又咋个的美，
1: 每座山都不一样，
0: 哎，
1: 太美了，太美了。好，所以说呢，等会儿的下半段时间，
0: 跟绵阳台啊，
1: 我们就要跟绵阳台来对播一下啊，
0: 对，
1: 他们好好了解一下我们雅安的夏天是啥子样子的、啊、你们那儿温度太高了，过来到我们这儿来哈。今天应该也是跟猜猜他们哈、然后让他们到雅安来吧啊。等会儿就要看川哥怎么个发挥了，好不好？
0: 那必须得把诗歌给他朗诵好啊，
1: 啊，诗给朗诵好，然后、
0: 孤帆一片日边来，在我们的孤帆一片日边来，就是从清一江里面缓缓来了一个游船啊。哎，可以贴近吗？
1: 这个可以，
0: 哎，我就把这个诗单好的就研究好哈、
1: 啊，
0: 给我们的绵阳台的主播好好的秀一下记。
1: 对，
0: 四年级的古诗，
1: 四年级的古诗那必须的、啊、
0: 好的。那么最后给大家说一下雅安市雨城区2026年的中心城区的公办初中学校的小升初的录取结果已经公布了，大家可以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官网上去查询、也可以在雨城区教育局的官网上去查询，对应的大家录取的学生要在7月5号的这个时间对应的学校去现场扫码确认报到，逾期未到校的报到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学校不再保留学位，所以说责任是自己负啊，
1: 是的、哦、
0: 大家期间关注公办学校初中学校小学升初中，哎，现在小学升初中都是按照这个学区啊各方面进行排录的哈，
1: 请
0: 大家提前了解
1: 分数的高低，
0: 是的，好的。那么第二个就暂时在这儿，下一半段跟绵阳台进行对播。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这道新来的东部 不能归置哦。包袱肥嘞？

0: 我没得去。
1: 没去？搜他，把我给他。
0: 不。
2: 理解，就只有这地点儿。
1: 这一地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开老子打你死。走。
3: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2: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2: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7: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0: 你过来啊！
9: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哇哦，来喽来喽，我们的城市漫游开启了，那我们掌声有请小陈和陈琳。
2: Hello
3: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安台的主播小川。
2: Hello Hello，我是陈琳，
4: 好久不见。
2: 是的，哎呀，
3: 又和美女联系了哈，真的是很
4: 开心。
3: 开
4: 心、
2: 啊。对呀、啊，没想到我们这次联系哇、就来到了这个夏天，又有一些可能值得打卡的，要给我们所有这个全川的小伙伴们推荐一波了呢。
4: 我们小川也太激动了，是不是声音怎么都有点过半了？
3: 哎呀，是拉的有点高了哈，
4: 那个
3: 拉下去，拉下去，拉下去。他说我爆了一点哈。哎呀，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啊，说到这个爆的话，我必须要有群山环抱，哎呀，亚洲城，
4: 吟诗一首，
3: 青衣江水。水绕星愁，哎呀，蒙顶山茶云雾绕，碧峰峡谷冷风声，
4: 好诗。
3: 盛夏全城无酷暑，天然凉爽不用灯。
2: 是怎么
4: 欢迎两位美女来呀？
3: 山水风光看不尽，避暑首选雅安城。
4: 快来呀！
2: 广告啊，
4: 这诗还挺长的。你做点什么？
2: 给我绵阳也做一首，川哥靠你了。
4: 马上。马上这个结束时，给我们也作诗一首啊！
3: 哎，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2: 马上问一下窦老师。
3: 你想哈，就是咱们雅安的这个避暑胜地哈，这两天呢，有很多人以前打电话预约哈，就说上荔浦镇，
4: 确实是，
3: 然后避风峡，还有咱们的大川镇，然后都在说，哎呀，你们那儿赶紧给我订个房间住两月啊，两个月，我要带着我的孙儿啊，
4: 贵不贵？
3: 不贵，
4: 不贵，
3: 我们这还有100块钱一天，
4: 就是吃喝住，
3: 哎。
2: 做饭
4: 就是我妈他们都不喜欢这种，
3: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说说到你们心口上，龙山，快快快快来，叔叔阿姨、一些娘娘，快来。
3: 像小米你们两个的话，我就不建议了哈。你们两个一定要精致一点，你们两个一定要住我们那种群山环绕亚洲城，青山绿水任你游啊，上山下水都凉快，然后拍照到哪儿都出片啊，就你到哪个地方你去都很出片的这种。
4: 他们俩到哪儿都能出片，
3: 你就要住民宿，
4: 出片
3: 你就要住民宿，你就包一个月，一个月就拿你一个月的工资出来啊，就在这儿消费一下。
2: 价格咋样？
4: 够不够啊？一个月
3: 不贵不贵不贵，你们两个一个月就是万把块钱的话，应该是没问题。
4: 这是我们三四个月的工资，
2: 看得起我们了。
3: 那一般的话，一个月的话，在我们这儿可能3000到3500左右，应该是没问题。
4: 暴露了雅安台的这个待遇水准，你看，
2: 对你们来说还蛮相应的哈。
3: 哎呀呀呀，就是雅安的话，它消费不高。但是他吃的话，他吃的很精致，因为你知道张颂文老师刚刚来我们这儿参加了两岸电影展
4: 啊、张颂文老师
3: 对，还有那个最近咱们的素人演电影，然后突破了好几十亿的这个阿嬷的情书，对吧？
4: 哦，
3: 南枝。
4: 我知道，我看了
3: 这个木生
4: 了
3: 啊，他们都来了、啊，他们都来了，他们都吃了我们雅安的这个火上飘的烧烤啊，然后感受到我们的雅安的这个美丽的城市，他们来了，他们觉得很惊讶啊。
4: 是，那我们也是素人，我们素人过来还可以玩啥？
3: 啊、你们不是素人呐、
4: 我们是、
3: 你们过来得有团队接。
4: 那你说哈，我们就比如说，哎，我们新朋友按过来可以咋个耍哎？这两天哪儿凉快嘛？
3: 这么跟你讲
4: 哪儿凉快哪儿？
3: 你可以问一下窦老师，这两天在哪个地方徒步又凉快？打卡又出片，他会给你发出我们雅安的一个新开发的、就是以前不是还没开发出来吗？现在已经正式面向我们的这个朋友开放了，叫做东拉山大峡谷。
4: 东拉山，
3: 哎，
4: 那么写
2: 怎么说呢？
3: 哎，东是东方的东，
4: 拉
3: 是把你们拉过来的拉。
4: 提手旁一
3: 对，对对对，山
4: 拉塞
3: 山就不用解释了吧哈，美丽
4: 的
3: 山
4: 必须把你们拉过来，
2: 好玩、
4: 这边怎么玩嘛？
3: 这边很好玩哈、这个里边就是首先第一个。打卡出片，最近有一个博主哈，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4: 又是哪个嘛？那么咱们都名人前嘛个。
3: 他就发了他4张图片，哇，相当美哈。
4: 啊，我看到了，就
3: 是、好漂亮。
4: 峡谷。
3: 对，你们去问窦老师哈，窦老师一定会给你们出个很出片哈，因为这个地方是18度的盛夏。
4: 这因为我看他说是
3: 在雅安
4: 的宝兴县，他是封闭8年之后重新开园的，
3: 意思
4: 是
3: 说一封闭8年，8年磨一剑。是吧？什么概念？
2: 也过了。
3: 是，然后这个时候非常适合徒步。然后比如说你们家里面还有这个18岁以下的这个
2: 小朋友啊
3: 那些，你带过来都是免费入园。
4: 哦，
3: 哎，学生都是免票入园哈，
4: 那还是可以、啊。
2: 对，应该中高考生凭借这个准考证应该也有
3: 免费。对，而且我们雅安的话有15大景区，都是18岁、16岁以下的学生全免门票。
4: 嗯，就包括龙仓宫啊，还有牛背山呐、啊、这些啊、都可以。喇叭河啊、对于我们的中学生啊，还有高中生哈、啊，这些价格都是一直优惠到8月31号的。嗯、啊，具体的还有什么龙门溶洞啊，这个那进去之后是
2: 倍儿凉快，我跟你讲。
4: 我比

0: 方便呢？
1: 那肯定方便呢。吃了也好吃啊，
2: 夹冰子。
1: 好，这些是必须的呀，
0: 朋友，
1: 这些是必须的哈。因为有两条线路哈，双徒步线路，一个是适配新手，一个是资深的徒步党哈。因为一个是14公里左右哈，一个起点到红石滩大概是往返大概是14公里左右。那么 B 线的话，起点到黑龙崖的话，往返是12公里左右。然后这是从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徒步线路来说了哈，
0: 都给大家匹配了哈。
1: 对，然后这两条线路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小桥藏于林间，森林系拉满，随手拍出来都是大片，波光粼粼的这个碧水倒映在山林当中的感觉。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够打出非常这个叫做惊艳
0: 完美的这种森林
1: 惊艳，完美的已经没有用这个词来形容了，叫惊艳。
0: 对，
1: 因为太美了。
3: 温度是不是也很适宜啊？
1: 18摄氏度，
3: 凉快，18摄氏度，好爽。
1: 你们说到吃，烧烤露营喜欢吧？
3: 对，可以，
1: 可露营可烧烤，和好友一起围坐在一起，晚风配烟火，氛围感拉满。
0: 哦哟，真的是听了觉得不跟那个耍朋友也可以去。
1: 那必须啊，
0: 不耍朋友也可以去的啊。
1: 那老夫老妻更要去了，
0: 是
1: 老夫老妻去了就跟谈恋爱一样了哈。
0: 你看他如果还处在暧昧阶段，你也可以去，回来就耍上了
1: 啊，肯定嘛哈。
3: 老夫老妻的朋友就在说，雅安我去了好多次，第二次全程去耍，听起来这么多玩的，改天还得去雅安玩。
0: 来吧，那个
1: 太有品味了，
0: 也介绍的嘛，他们这边新开的一个叫东巴山大峡谷，
1: 就是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轻松解锁沉浸式的野度假哈。
0: 又
1: 好野就是好野，你想后面就是瀑布，前面就是个美女在那打太极。
0: 美女为啥打太极？这画面太有割裂感了。
1: 因为毕竟到了我们这个海拔稍微高一点地方哈，不建议大家
0: 干嘛呢？不美女打太极，
1: 不建议大家在那蹦蹦跳跳。帅哥的就在那搓背。
0: 不，我觉得应该是美女打太极，帅哥跳88步，那是反差一下。
3: 对，那如果去到那边，大概行程，比如安排几天合适？
1: 那必须得一个周末都可以哈，
3: 一个周末
1: 两天一晚，
3: 两个月的，
0: 你要有足够的时间的话。
1: 两天一晚，但你要是退休了的话，就安排两个月就行了。
0: 刚刚你说的那个100多块钱一天还管吃管住的那个地方叫啥啥？大川镇
1: 也有，上米古镇也有哈。他住的那种，对，他住的那种都是农家乐，
0: 农家乐。但是我农家乐的饭菜是最好吃的呀，
3: 有时候自己可以做。
1: 人家农家乐的饭菜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
0: 是，因为我二姨啊，还有我就是我妈，他们每次暑假天比较热的时候，都会选一个地方去，就是找的这种120块钱或110多一天，又包吃又包住，人家一天那个菜色真的好得很呐。
1: 就这么跟你讲吧，你到我们雅安来，你在绵阳的温度哈，比如说你在绵阳温度30度哈，你在那儿你就穿短袖哈，你还热的就
0: 那得加个外套。
1: 难受，你到这儿来你加个外套还烤火。
0: 晚上睡觉得盖铺盖。
1: 晚上给你弄个。篝火晚会，哎呀，然后跳起来，哇，那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哈。你看前两天我不是去西藏这个出差了吗？去工作了。然后西藏很多朋友都到雅安来买房，他就觉得
0: 你们这出差走挺远去西藏。
1: 是我们到了雪域高原，我们从青衣江畔飞到雪域高原，然后雪域高原的朋友就很多在我们这儿买房，他们在常年在我们这居住的一些长辈就说，哇，来到雅安这个地方真的是他们高海拔过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福地，因为我们这儿城区海拔在500米左右，郊区在800到1000。
0: 好的，
3: 对。
1: 你看，像牛背山是3666，对吧？
0: 是的。
1: 像东拉山峡谷上去1000多，对吧？还很舒服的啊。
0: 那非常感谢我们小川的介绍啊！听完了也觉得，其实东拉山峡谷没去过，很喜迎，很喜迎的。
3: 对，想马上冲。
0: 是的，那我们稍后一小段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顺便我们小川准备一下我们绵阳吟诗一首。
1: 哎，好的，
0: 这个没问题哦。好的。
1: 完了，这个牛吹到了，怎么办？
0: 快，窦老师，
1: 赶紧问一下窦老师，我这个绵阳的这个怎么写哈？但是我觉得以我的文采来说的话，我不应该这样的哈。我觉得绵阳我们应该和李白相关哈。
0: 跟你说李白的那个白肉吗？
1: 都什么？就李庄。什么李庄？
0: 不是李庄。
1: 那个江油不是李白的故乡吗？哈，我觉得应该有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哈。然后也要推荐一下那个绵阳的这个罗浮山。绵阳罗浮山温泉也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些我都去过。
0: 这个你对绵阳就特别了解了，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给他们吟诗一首。
1: 但我一定告诉他们，窦老师给我写的。
0: 不管是不是窦老师写的啊，然后都要给他们来一首简简。
2: 简单单两三句话那是肯定要说了啊。

0: 我们也等他嘛哈，
1: 嗯，等着嘛，
0: 几分钟以后哈，接下来的话我准备去跟他们推荐我们养，哦，好像推荐不了了哈，推荐绵羊了哈。其实我还没说完哈，像什么熊猫归来呀、避风侠呀这些，实际上有很多的景区，我们都是对16岁以下或者是16岁、18岁以下的这些小朋友们、大朋友们。给他们直接免门票入园的，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你我们说到的龙仓沟啊，还有就是喇叭河啊，这些啊，就都有、都有优惠。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专门介绍过，还有我们的蒙顶山啊，啊，宝兴的达瓦根扎呀、神木垒呀，所有的这些景区，牛背山呐、是吧？还有天泉，总之啊，庐山啊、是景区的地方，我们雅安。真的是诚意给大家拉满，
0: 必须的，
1: 拿得出手。
0: 你就说哪个城市
1: 有优惠，
0: 你就说哪个城市有我们这个优惠哈、哪个城市有我们这个优惠在里面，对吧？
1: 是的，
0: 嗯，这就很关键了哈。
1: 嗯，
0: 来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就好好的等你好哈，看哈。
1: 对，
0: 哎，我们的这个绵羊台的主播哈，好久 Q 我们哈。
1: 嗯，快、人家都问你了 啊，在群里面 Q 你了哈，看看我们的广播、联盟节目组里面的那个群里面啊，快点，人家美女关心你呢。
0: 谁啊？
1: 猜猜。
0: 哦，等一下猜猜哈。
1: 啊，我们等一下他们哈，然后等他们呼叫我们 Q 我们啊，他们呢？一般我们就是主控、然后他们 Q 我们会在群里面跟我们倒计时，到时候呢我们就会马上接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一等他们
0: 马上就来揭晓绵羊的这个推荐哈，看哈这个猜猜给这个小敏哈，他们怎么给我们推荐哈，反正我此单我是不得给他们写了哈，他自己写哈自己的城市
1: 自己
0: 写
1: 上 啊
0: 自己的城市自己写哈，
1: 对嘛，我就说嘛、你怎么那咱那么聪明怎么会入他们的坑呢，对不对？
0: 对 啊
1: 好，那我们稍事等他们一下了啊。
0: 嗯，要的。

0: 墙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0: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
0: 来吧，继续有请小川和陈琳。
3: Hello, 我们继续来了，来感受一下绵阳的风光、绵阳的山水、绵阳的人文、绵阳的李白。
4: 那我要先期待一下你为我们绵阳做的加油诗。
3: 哎呀，这个对，
4: 还没组好。
5: 他意思就是说
0: 了是吧？
4: 那什么。自己城市自己介绍呗。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对，
3: 其实那个绵阳的话，我知道它的这个文化体育是非常的深厚。
4: 把我们介绍来
0: 说来听。
3: 因为
4: 我要到你们那边去。
3: 不是，因为自古绵州好河山嘛，对吧？少年李白就居住在这个绵阳的江油，
0: 是吧
3: 、他的千年文风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而且吃喝玩乐样样俱全，比如说像江油的肥肠，对不对？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呀。
4: 最主要这人在绵阳上过学。
3: 是是是，
4: 真的吗？
3: 哎呀，
4: 在绵阳上过学吗？
3: 这个
4: 他在绵阳上过学。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5: 他是隐藏班的。
3: 哎呀，这个过奖了。哎呀，
4: 你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
3: 哎呀，过奖了。哎呀，什么？
4: 那你本地学生，怪不得这么优秀，你看。
3: 哎呀，过奖了。
0: 我们听众朋友，
3: 因为绵阳的学风也很好。
4: 对，有没有校友啊？你说，因为我们看一下，找找校友来着。
3: 哎呀，这个
5: 我捅窝子了。
3: 这个校友就不好说了。
4: 没事儿，但你看我们小川这么会写诗，一看就是语文肯定就写。
3: 我那是打油诗哈。
4: 我们来他妈，你看哈子呢？我马上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两天来我们绵阳其实也有很多很凉快的地方。
0: 对，其实要给大家介绍一下22摄氏度的北川，有6条清凉专线给大家介绍一下。观熊猫、玩漂流，还可以逛羌城哦。其实这一条线路的话呢，就是这6条线路哈，就主打一个，比如说人文研学、山野徒步、水上漂流、田园采摘，还有溶洞纳凉，就是一站式的全覆盖了。
4: 对，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到来绵阳玩，就像刚小崔说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先去江油耍一下。其实北川这边现在也很好耍哈，所以说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北川。
0: 对，北川哈，我们这样第一条线路呢，就是羌城的一个人文休闲线，慢逛老城。怎么样逛呢？这个线路首先呢，先去北川大熊猫的这个动植物园，然后再到羌族的这个民俗博物馆，然后大禹文化陈列馆，最后呢可以去到巴拿恰的这个商业步行街。反正一站式的话呢，就是烟火气十足，而且全程是平缓不累的。因为这条线路是对室内的场馆非常多，就避免暴晒嘛，还有下雨天，
4: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个介绍一下
3: 羌寨的文化啊。
0: 对，北川大熊猫的这个动植物园，因为绵阳很多小伙伴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去一下哈。
4: 对，
0: 基本上呢整个的就是绿荫包裹整个园区，然后常年的温度呢都是比较适宜的。当然呢这边呢有灵动的小熊猫，还有呢有很多一些萌宠，小朋友呢都可以去这边打卡，都非常喜欢哈。还有就是刚才小川提到的羌族民俗博物馆，这个就是可以探秘到我们千年的羌乡文化，
4: 还有我们的羌绣啊、碉楼啊、器物啊，还有民俗老物件啊，这个里头都是有的。
3: 对，之前我在我这个网上看过他们这个羌族的这种婚嫁，它是非常大气的，
0: 是的，
4: 是
0: 节庆
3: 壮观啊，它也是一种非遗啊。
4: 对，还有我们大禹文化的陈列馆都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去观看一下。以及这边呢还有一个维斯特的这个休闲区啊、旅游区，以及巴拿恰的商业街，这后的吃的也比较多，住的啊就住到这周围就对了。
0: 是的，然后晚上也有一个篝火晚会，就是全城的人一起围炉，然后就很好玩。然后呢也是有一些非遗的文创也可以来买一买。还有一条线路的话呢，就是北川的这个曲山镇石椅羌寨，这个纳凉休闲的这个线路也非常有特色。
4: 对，
0: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石椅村呢是被誉为云朵上的羌寨，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纳凉圣地。石椅村平均海拔是1200米，夏天的温度是在25摄氏度，负氧离子充沛，
4: 哇，
0: 就天然那种山野那种秘境的感觉，就避暑圣地。然后这边的话呢，石椅羌寨啊，他们主要呢说是哈什么相传情侣啊、家人 同坐这个石椅，还寓意岁岁安康、顺遂美满、
3: 哦、长长久久。
0: 对，生在就是因以对天然成型的这个龙凤石椅得名的。
4: 对，因为之前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去过这里啊。
0: 对、哦，
4: 这儿晚上真的是有点冷，要穿长袖。
0: 然后你们去的时候还可以体验这个羌家的迎客礼，
4: 还饮扎酒啊，
0: 献羌红，感受
4: 和八家一样。
0: 好、
4: 哦，他这个就读书人搞二大捞孔。
5: 要
4: 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临海石园啊，临海石园也是，它是一个原生态的林间步道。嗯，它有很多的古所，这边还有俯仰例子，可以买哈步啊，都是一条路线都可以耍完的。最后可以品味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啊，北川老腊肉啊，
3: 哎
4: 原
3: 烧海
4: 的山野菜啊，哎都很好吃啊。哎，我喜欢吃他们那个叫核，有一个是不是叫什么核桃菜的，炒那个腊肉就特别香。
0: 对，就是腊肉，然后还你在那吃完，
3: 就是野菜炒腊肉香嘛，
4: 香的很呐、啊，那个白鸡碗红米子干饭，
5: 而且水都流出来了。
4: 而且北川那边的他们那个米饭跟我们吃的饭有点不一样，他们喊的是什么
0: 柴火饭，有一
4: 他们是喊的金锅银，他们叫金锅银啊，就是说里头好像白米饭有点拌了点那种粗粮玉米壳壳，但又不是我们自己煮那种玉米壳，反正只有他们那儿有，反正还挺有特色的，我觉得这个还真不错。
3: 你看就是民族的这种特色
4: 哈。
0: 然后这个羌站呢就是免费的，大家随时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还有一条线路的就是这个漂流
4: 刷水嘛，
0: 对，下周二呢猜猜还要带队呢，还是
4: 在最热的那一天，小暑带大家去我们北川的无下谷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漂流，这边也是他们全新打造的啊，才。

0: 还没好久，是好像十九号才正式运营。然后这边呢，它的整个漂流的公里数是在5公里左右，整个漂完的时长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
1: 哇、
0: 哦！而且它是新建的，所以设施啊这些都非常新，水也特别清澈。那天我一去了，我觉得人还挺多的。哎，当时就觉得这个位置好安逸，就温度就刚好，不热也不冷的那么一个情况。
1: 是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看他们还建了一个那种玻璃栈道的那种。
0: 对，他们一开始一节就是下来缩下来那一节是一个玻璃栈道，一个漂流完了，你就进入到一个正式的漂道去了。然后它那个整体呢，还是比较刺激的，不属于是那种很平缓的漂流。你看漂流
2: 不是温柔的哈，
0: 你看
2: 是
0: 激
2: 情的，就
3: 太费了，就没意思
1: 啊。
0: 是，而且无下谷这边也可以玩一整天的，就是你漂完了之后呢，他那儿都会换衣裳嘛，也可以吃饭，他们那儿可以吃柴火鸡，可以吃烧烤，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带食材煮，他那个煤火灶去煮饭，下午就在那儿采哈水，摸哈鱼，喝下午茶，哎，都是不错的，还可以耍桨板，还可以玩竹筏哈。
2: 哇，太全面了哈。
1: 对，然后这个就是漂流的一条。如果说呢想徒步啊，像咱们雅安那边也有徒步之旅的话，也可以去到这个通泉这边，也是在北川通泉镇。反正呢通泉这边呢就是沿山间的步道，然后缓慢的通行，就是青石步道，也是临水而建的。哇，一路都能看到这个潭水非常清澈。是的，然后整个呢就是也非常的凉快。然后七月的话呢，
4: 从此我说着你
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

0: 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7: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

0: 后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

0: 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

0: 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 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利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13: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去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2: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14: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4: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2: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连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4: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 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霍海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

0: 划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划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2: 传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4: 好的，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椰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2: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4: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3级预警，防汛防风4级响应为3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了，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

0: 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的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电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45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7: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蔫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适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8: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

0: 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1: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电休息休息。
0: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2: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0: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3: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哦。
0: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4: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分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5: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

0: 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3: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2: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
4: 看这个房子南北通透，四面敞亮的，可以做一个3室1厅，真的很好啊。
5: 是的哈。
6: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深学笃行省委全会精神，项目赋能产业提质，绘就现代化天府粮仓建设新图景。智慧防汛加温情守护，雅安推动防汛避险工作走深走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天府粮仓、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做强乡村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系列部署要求，我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项目牵引，统筹推进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新业态培育等重点工作，全市各地精准落地产业项目，深化农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链条、品牌化、国际化方向迭代升级，以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态势，为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贡献雅安力量。
1: 宁山区作为全市核心茶产区，聚焦茶产业转型升级与新茶饮新业态培育，精准引进优质龙头企业，以智能化生产激活传统茶产业新活力。走进宁山区百丈镇四川茶醒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茶叶加工设备有序作业，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开展成品打包等收尾工作。该企业依托蒙顶山核心茶产区优质茶叶资源，深耕碾茶、抹茶、精加工领域，集茶叶种植、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于一体。

0: 凭借标准化、自动化生产模式，持续推动传统茶叶向新茶饮原料转型，助力区域茶产业转型升级。
1: 每天大概的加工量大概在50000斤鲜叶，每天大概在3吨。我们厂区是2600多个平方，全自动，主要享受江浙一带，应用场景很广，然后未来的这个前景也不错。
0: 立足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企业计划今年下半年启动二期项目建设，新增6至10条茶叶年产生产线，进一步扩大精深加工产能，蓄力抢抓新茶饮产业发展红利。项目预计于明年春节正式投产。作为新茶饮原料加工园区的重点企业，茶醒科技的落地与发展，是鸣山区推动茶产业从传统产销向精深加工、新茶饮融合转型的生动缩影。另一边，智慧农业全链条产业项目落地，则是雅安落实省委全会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农业部署的关键举措。在禹城区多营镇葫芦村，四川泰石生物科技集团两大重点项目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总投资5亿元的川西道地药材数字化产地加工、智能粮油全链条生产线与储运一体化项目，自2025年2月开工建设以来，依托禹城区1对1专员服务机制，政企协同攻坚，高效推进建设，跑出了项目落地加速度。目前项目标准化厂房建成投用，智能化设备全面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其中智能粮油项目预计7月底投产，中药饮片项目预计8月底投产。
1: 待项目完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15亿元，每年上交税收3000万元。
0: 项目立足雅安本地特色资源，依托黄柏、杜仲等道地药材和本地茶籽资源，结合川藏铁路枢纽区位优势，可实现年产10万吨优质食用油，打造雅安味道特色农业品牌。作为全市首家通过美国 FDA 飞行检查的企业，泰石集团手握多项发明专利，产品远销海外，2025年出口创汇已超850万美元。项目投产后，将助力禹城特色产业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与此同时，禹城区智慧农业科创布局同步提速，位于禹城区草坝镇雅安智慧水利农业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于2025年3月签约落地，精准契合全省智慧农业发展部署，依托市区两级高效政务服务，项目建设高效推进，预计7月中下旬完成设备进场调试，7月底正式投产运营。投产后，项目将量产一体化闸门、智慧水文监测设备等智慧水利装备，有效破解传统农业灌溉粗放、水资源浪费、靠天吃饭等痛点，以数字智能技术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市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科创动能。全域发力，多点突破，梯次推进，久久为功。当前我市始终以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为引领，牢牢把握现代化天府粮仓建设核心任务，通过持续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完善政务服务保障，全市不断补齐农业产业发展短板，推动农业与科技产业市场深度融合，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能级，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
2: 每晚7点30分，雅安新闻联播。
3: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题询问会，会议围绕全市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向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询问，并就应询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4: 管好国有资产事关发展大局，事关民生福祉，事关治理效能。此次专题询问是市人大常委会落实市委决策部署、履行监督职能的具体举措，也是回应社会关切、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

0: 行动。会前，市人大常委会深入一线实地走访，精准点题，靶向设问，形成七个方面的问题清单。询问现场，九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金融领域、国资国企改革等重点方面接连发问，并创新开展二次追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林业局、市国资委、市水利局等部门负责人不回避矛盾，坦诚回应，直面问题，逐一作答。询问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要求将如实梳理问题清单和建议清单，经主任会议审定后移交市政府研究整改，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办和回头看，推动所有问题见底清零，闭环见效。市政府副市长孙云一做表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斌、蒲丹慧、李志强、罗显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
1: 雅恩地处青衣江暴雨核心区，降雨量大，暴雨频次高，山洪地质灾害一发多发。作为全省转移避险点群众宣传试点市，雅恩通过阵地建设、政策解读、知识普及、科技赋能等举措，持续提升群众主动防灾避险意识，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禹城区清江街道人口密集，经营业态集中，青衣江陇西河穿境而过，防汛任务繁重。2025年汛期，街道累计完成6487人次安全转移。清江街道应消办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常态化开展联合隐患排查。依托雅安市综合应急管理平台、户户响、人人响等数字化治理体系，接入7大领域290路监控设备，实现全域实时调度，创新推行应急哨声邻里预警机制，通过无人机巡航、智能传感设备开展全域巡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
2: 将辖区的这个物业、酒小场所还有商家进行一个实时画面的监控，这样的话就会加大我们的排查力度和整治力度，让我们前端的人员会通过我们应急通这个平台及时的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处置问题。
0: 针对景村交融、留守老人较多的实际，避风峡镇开展精准化暖心避险服务，常态化上门为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宣讲防灾知识。王家河地灾点一旦收到预警，立即启动转移机制。在陇西安置点，镇村工作人员提前备齐备足饮用水、食品、被褥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棋牌等休闲用品，确保群众安心避险。
3: 避风峡镇将提出提前预防、主动转移，及时将受危险群众转移到安置点进行安置。安置点将提供方便面、矿泉水、盒饭，让群众转得出来、住得下去，预警不解除，不得返回。
0: 汉源县富泉镇中海村曾遭遇滑坡，如今全镇以此为戒，常态化开展入户防灾科普宣传，引导群众主动配合转移。在中海村安置点，标注姓名的床位、储物柜整齐规范，各类生活物资一应俱全。经过持续宣传演练，辖区群众防灾意识全面提升，从被动转移变为主动避险。
4: 我们会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第一时间对接县交通运输局，统筹协调蜀通客运公司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同时安置点还配备了镇村的工作力量进行值班值守。
0: 三个乡镇街道的务实举措是雅安全面抓实汛期防灾减灾工作的生动缩影。全市层层压紧压实五级防汛包保责任，在全省率先推行山洪泥石流沟长制，608条山洪泥石流沟配备总沟长、沟长、点长2489名，全方位提升基层防灾处置能力。同时，雅安依托雅安随手拍有奖举报平台，激活群防群治力量，落实转移补助、监测员岗位补贴等政策，调动群众主动防灾、主动避险、主动上报隐患的积极性。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5: 我现在在宝兴宁关镇河口村，说实话，我是闻着味儿来的，不是麻辣烫的味儿，也。

0: 不是蜡烛的熏香，而是这大山里头藏着的新味道。大家看这边，没错，人工养殖的梅花鹿，咱们雅安也有了。
1: 宝兴县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山林资源丰富，如何在山多地少的条件下挖掘特色资源，培育高价值农业产业，一直是当地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点。202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胡双把目光投向了梅花鹿特色养殖。
2: 因为家里面一直在走传统种养老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梅花鹿养殖产业，由此我们萌生了转型新思路。我认为新时代乡村蕴藏着无限机遇，就想打破传统养殖，借助乡村发展机会，尝试梅花鹿特色养殖。
1: 梅花鹿养殖属于特色畜牧业，鹿茸、鹿血、鹿肉等产品市场价值较高，产业链可延伸至保健品、工艺品、观光体验等领域，附加值远高于传统畜禽养殖。
0: 这就是具有软黄金之称的鹿茸，刚割下来的鹿茸，它摸起来是软软的，然后热热的。我们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割鹿茸呢？
2: 我们投产鹿茸是在五六月，然后生长周期是50天。第二产鹿茸是在7、8月份，然后生长周期是30天。
1: 胡双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将鹿茸采收、日常饲养等场景透明化呈现，精准触达特色养殖及健康消费群体，将线上流量转化为产品销量。目前基地梅花鹿存栏已达40头。
2: 下一步，我打算将梅花鹿养殖规模发展到100头，用心打造优质鹿产品牌，拓宽外销渠道，让更多外地朋友知晓宝兴不只有大熊猫，更有优质的特色鹿产品。
1: 这位00后返乡青年另辟蹊径，以青春创意盘活山野资源，以特色产业打破传统种养格局，将北方梅花鹿特色养殖成功南迁落地宝兴，有效填补了当地特色畜牧养殖的产业空白。
3: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

0: 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首公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科学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普之声科学生活，我是主持人新源。
1: 我是露露。
0: 哎，露露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喜不喜欢吃糖啊？
1: 我特别喜欢吃甜食，而且呀，是像糖果这样的零食。你不觉得这样甜甜的心情就会好很多吗？
0: 确实啊，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对糖没有抵抗力。吃糖呢，不仅能让人开心，也可以给人补充能量。但是啊，吃糖过多的危害其实也不容小视。龋齿、肥胖、糖尿病等疾病都是食糖过多容易导致的问题。
1: 我听说呀，最近网上有人说吃糖过多还容易加重痘痘的生长。不过呢，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个痘痘和糖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能不能愉快地吃糖了呀？
0: 人体长痘痘其实主要和三点原因有关。一是皮肤中的皮脂产生过多，二呢就是因为有炎症的发生，三则是因为皮脂腺口角化过度的阻塞皮脂腺口，从而啊导致粉刺的产生。
1: 对对对，这个我倒是知道，长痘痘的原因啊我还是很清楚的。
0: 那么吃糖是否会引起痘痘这个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吃糖过多啊，的确会影响皮肤的健康，而且还会导致或者加重痘痘的出现。一方面，对于皮肤而言，决定皮肤是否年轻的主要物质是真皮层当中的弹性纤维和胶原蛋白纤维，恰恰是这两种物质都是糖化的绝佳目标。糖摄入过多并不会全部都被人体消化和代谢，反而啊会剩余一部分糖。当这些糖类遇到蛋白质之后啊，就很容易发生非酶糖激化反应，然后导致胶原蛋白紊乱或者断裂，最终呢就会生成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从而导致皮肤发黄、暗沉、失去弹性、长出皱纹、变得粗糙，甚至啊严重下垂。而且啊，糖分物质还会刺激雄性激素，促使皮脂腺分泌过多的油脂，从而啊就会导致长痘。吃得越多，痘痘啊也自然会长得越多了。在另一方面呢，吃过多的糖就会导致大量糖分物质在短时间内进入血液，从而啊就会导致胰岛素生长因子水平上升，这样下来就会促使皮肤过度角化，皮脂分泌增加，从而堵塞毛孔，这样啊也会导致我们痘痘的形成。所以啊，吃糖过多的确容易加重痘痘，大家在生活中啊也应该严格的控制糖类的摄入。
1: 其实啊，吃了这么多年的甜食，我对糖啊还是有一点点的了解的。除了长痘痘呢，这个糖吃太多呀还会导致有很多的危害。第一点呢，就是经常吃糖啊容易上瘾。我们都知道吃糖的习惯和吸烟是极其类似的，经常吃糖会刺激大脑中产生阿片类物质，停止食用之后也会烦躁不安。第二点呢，就是经常吃糖啊对牙齿不好，容易产生龋齿。经常吃糖呢，糖在细菌的作用之下很容易在口腔内产生酸性物质，所以呢也就容易导致龋齿的发生，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虫牙。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很多女生都很头疼的问题，就是啊吃多了糖容易肥胖。对于糖来讲呢，并不含其他的营养物质，经常吃无疑只会增加能量，久而久之啊就会转化为脂肪进行储存，也就很容易出现肥胖的情况。第四点呢，就是经常吃糖容易诱发多种慢性疾病。经常摄入糖类物质很容易扰乱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从而就有可能诱发糖尿病、痛风，甚至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0: 看来吃糖确实还有很多危害啊，

0: 替广大的吃糖专业户们问一个问题了，我们怎样才能减少糖的摄入呢？
1: 要想减少糖的摄入啊，首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减少各种甜饮料的摄入，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甜饮料中含糖量比较多，这往往是生活中糖类最大的食物来源。无论是冰糖雪梨还是乳酸菌饮料，背后含有隐形糖数量巨大，对身体存在着很多的威胁。所以啊，为了健康，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还是选择白开水比较妥当。其次呢，对于各种甜品零食要限量的使用，无论是果脯还是蛋糕，再或者是饼干，很多甜品零食其实啊，它的含糖量都比较高。最后一点呢，就是降低生活中不必要糖的摄入。很多人都会在喝豆浆或者喝牛奶的时候加糖，这样啊会增加很大一部分精制糖的摄入。对于这些完全可控的不必要糖分来说，最好啊还是少摄入为主。
0: 身为一个女生啊，听到这个糖对皮肤有这么多的坏处，其实啊是很伤心的。但是呢，怎样让皮肤变得更好，露露啊也是有绝招的。而且呢，预防长痘痘的方法呀也不外乎只有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注意饮食的多样性，减少辛辣刺激，增加 B 族维生素的摄入。饮食之中呢，需要增加粗粮和深绿色蔬菜的摄入。除此之外呀，饮食中呢要保持每日新鲜蔬果的摄入，这样啊才能让我们的日常饮食呢有一种均衡的状态。第二点呢，就是适当运动，减少熬夜，做好日常的防晒工作，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其实啊，露露说的这两点啊，对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适用，只要用心去坚持，对于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了，听了这么多关于糖和皮肤的关联，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爱健康的朋友都意识到了糖过量对身体的危害。希望今天的科学生活对大家有所帮助哦。

0: 我们经常在影视文艺作品当中听到称呼军队就讲三军，那时候的三军和我们现在所指的海陆空三军可是不一样的。这不同朝代各军部队带有不同的军号，军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三支军队以上。为什么大战前统帅总是向三军统一号令呢？这三军又是从何时而来的呢？其实啊，三在古代是虚数，泛指多，因此这三军泛指一大波军队。中华文化中的三军的说法起源于春秋时期骑马打仗的前中后三个兵种。三军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大国通常都设三军，但各国的称谓有所区别，像晋国称中军、上军、下军，楚国称中军、左军、右军，齐国、鲁国和吴国都称上中下三军，魏国称前军、中军、后军。三军啊，各设将佐等军衔，而中军将则是三军统帅。随着时代的演进，上下中军渐渐被前军、中军、后军所代替。到了唐宋以后，这样的编制已经成为了军队的固定建制。这时三军的主要标志是担任不同作战任务的各种部队，前军是先锋部队，中军是主将统帅的部队，也是主力，后军主要是担任掩护和警戒任务的。在中国古代的军队当中，最大的编制单位就是军，军的编制历代沿袭，但是人数多少不一样。汉代实行五人一伍，两伍为火，五火为队，两队为官，两官为区，两区为部，两部为校，两校为皮，两皮为军的编制。今天呀，前军、中军、后军的编制已经完全消亡了，而被现代的陆、海、空三军所代替。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2017年1月8日，腊月11，很普通的一天，还有十多天就

是农历新年，亿万中国人都在期盼着这个传统佳节。然而这一天，吉林大学内的气氛却显得极为压抑。黄大年教授走了。这个消息在校园内传开，让许许多多的师生惊愕不已。黄大年是谁？他是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他是享誉世界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中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他是一位感性的海归赤子，甚至听到《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就会热泪盈眶。1958年，他诞生于广西省南宁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曾经在桂县，也就是今天的贵港市的广西第六地质队从事航空物探工作，这是他首次接触航空地球物理。1977年，他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毕业时，他在纪念册上写下了"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92年，黄大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临别时，他对前来送行的老师说，我一定会回来的。时间如梭，转眼多年。2004年，黄大年的父亲病重，在电话里给孩子留下了最后的嘱托，知识精英是民族脊梁，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此时的黄大年已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在英国有着体面的生活，花园别墅，妻子经营着诊所，生活安定。然而一封来自国内的邀请函让他毅然放弃了海外高薪，放弃了在英国的一切，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回到祖国。他选择了母校吉林大学，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攻关。数年来，他带领研发团队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更是极为巨大。然而，他太累了。多年以来，他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被人戏称为吉林大学地质宫不灭的灯火。他带领最出色的科学家们没日没夜地工作着，直到生命的最后。在女儿黄潇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有着爱国精神、报国信念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帮助别人、帮助祖国的人。正因如此，在汶川地震后不久，黄大年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回国。他对祖国深沉的爱也感染着女儿，他们都记着一句话，不管在哪里，总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聊聊名著《红楼梦》当中的鄙视链。在《红楼梦》当中，根据鄙视程度不同，可以初步划分为看不惯、嫌弃、厌憎。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史湘云自己经常作秀活到半夜，看不惯林黛玉自己不动手，还要捡贾宝玉的香囊。妙玉呢，嫌弃刘姥姥吃茶脏了杯子。王夫人嫌弃晴雯轻浮勾引儿子。初级鄙视开启嘲讽，高级鄙视是直接动手，所以袭人只能口头嘲讽林黛玉常年不做针线活，而王夫人直接把晴雯扫地出门了。根据统计啊，妙玉鄙视的人最多，她嫌弃刘姥姥用过的成窑杯子脏了要丢掉，嘲讽宝玉喝茶驴印，还嘲讽黛玉不懂雨水和雪水的区别，是个大俗人。曾经被王熙凤嘲讽一问摇头三不知的薛宝钗此次逃过一劫，但是啊，她不像其他人，今天看不惯这个，明天看不惯那个，一个俗字贯穿了她的鄙视链。这种鄙视固然充满优越感，而不是嫌贫爱富。已婚妇女代表王熙凤说贾宝玉出门干正经事儿像傻子，和姐妹丫鬟玩呢又怕得罪人。男性代表星儿反击成天疯疯癫癫，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没有刚气，连榆木都称不上的婆子也不甘示弱，加入嘲讽。傅秋芳家的婆子评论她相貌虽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而在《红楼梦》里，刘姥姥则是被鄙视最多的人。出场以来，先后被贾府以看大门小厮、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为代表的下人们，和以林黛玉、妙玉等人为代表的主子们鄙视。但是啊，作为鄙视链底层的刘姥姥，居然也有鄙视对象。她看不起吃软饭没本事的女婿，有钱就乱花，没钱瞎生气，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呀？会说话的嫌嘴笨的不讨人喜欢。贾母说王夫人可怜见的不大说话，跟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木讷的人呢，又觉得会说话的人啊失之轻浮，王夫人就厌恶晴雯，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天天轻狂样给谁看，明儿揭你的皮。贾母以绝对优势站在顶端笑看众人，但是身在鄙视链，谁也逃不过，怎么可能会有人幸免遇难呢？第77回，王夫人要用人参入药，遍寻不得，又往贾母处寻，贾母忙命鸳鸯称好送去，结果呀，这人参年代太沉，效用大减。宝钗戏言，人参再贵重也不过是药，咱们比不得那些见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秘敛。热心的贾母啊，一下子变成了没见过世面的人家，王夫人点头所言极是。嗨，名著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其中必有值得反复玩味的内涵，不妨呀，有时间我们再次重读这些名作，看看其中还有哪些玄机。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吃面条会导致营养不良吗？八个知识点要掌握哦。在夏天的时候，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冬天，尤其是在夏天汗水淋漓的盛夏季节，吃面条成了很多人家里的常规操作。和日常其他饭菜相比呢，面条有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烹调起来简单方便，不需要花费时间煮饭，不需要在灶台边炒菜，只要花几分钟煮熟面条，同时切点黄瓜丝之类的少量清爽蔬菜，浇上提前做好的面卤炸酱或拌上调味汁就能对付一餐了。面条的另一个好处是可热吃可凉吃，尤其是夏天吃凉面，过个水配些生蔬菜做成的菜码，吃起来特别清爽舒服，不会像吃热菜那样吃完饭就是一身汗。不过吃面条也有相当大的技术含量，天天面条的饮食生活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哦。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唠叨一下吃面条的八个知识点。 知识点一，为什么夏天吃面条会让人觉得凉爽？夏天气温高，大家都觉得是环境温度太高，让人热得烦躁，却忘记了其实人体就是一个小火炉，体温是37摄氏度，所以在环境温度低于体温的时候，人体随时都在向环境散热。人体的散热和饮食内容也是有关系的，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高达30%，也就是说吃了蛋白质，其中热量的30%都变成热量从体表散失了。冬天这种产热的效果能让我们觉得温暖舒适，夏天可就很不舒服了。所以夏天吃过多的蛋白质会带来燥热感，相比而言碳水化合物所含的热量只有4%到5%，会变成体热散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燥热。所以夏天喜欢吃蛋白质含量很低的凉粉、酿皮、冷面之类食物，乃至于蛋白质极少的水果，不仅是因为它们可以凉着吃，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低，身体散热较少。然而蛋白质太少又会造成饱腹感过低的问题，当时饱饱的，过2个小时很快就饿了。和凉粉之类食物相比，面条略好一点，因为做面条的小麦粉，也就是面粉，蛋白质含量通常不会低于10%，即使不加入鱼肉蛋类，只要吃够面条，还不至于在短期内造成明显的蛋白质营养不良问题。知识点二，面条需要用蛋白质含量高的面粉来制作吗？面粉的蛋白质含量和它的用途有密切的关系。面团之所以有那么好的粘性、韧性和延展性，和面粉中的面筋蛋白有密切关系。这个面筋蛋白就是所谓的麸质，其实它和麦麸没有半毛钱关系，去掉麸皮部分的小麦粉才能充分体现出面筋蛋白带来的美妙的口感。这是因为小麦粒中间部分的蛋白质中面筋蛋白比例更高，表面麸皮部分不仅面筋蛋白含量低，而且因为纤维素含量过高，会阻断面筋蛋白的连续结构，使面食品的弹性和韧性大打折扣。所以全麦粉做成饺子皮容易破，做成面条容易断条，做成面包不那么蓬松。一般来说，面粉中的蛋白质含量越高，在什么添加剂都不加的情况下，它的韧性和弹性就越好，拉伸和煮熟的时候越不容易断条。当然在同样煮制时间的情况下，口感也就越筋道。硬粒小麦制作的意大利面之所以那么弹牙，很大的程度上是原料赋予的特点。不过只有蛋白质的含量和精力相关，至于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是多少则完全没有关系。甚至精力好的面粉，其维生素含量往往还比较低，因为需要把外层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部分去得更干净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关于面条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第十讲《诗经》中的媒人伐轲。
1: 朋友们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说说《诗经》中的媒人，给大家讲讲媒人在当时的婚姻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在古代中国，男女双方一般都要经过媒人从中说和，才能结连理、协秦晋、通二姓之好。这种说和就叫做说媒。媒人在中国的出现及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色文化。在历史上，媒人不知道映红了多少年轻人的婚姻，但同时媒人也不知道摧折了多少有情人的爱情之花。可以说，成也媒人，败也媒人。《西厢记》里边的巧嘴丫鬟红娘，热心助人，成人之美，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可爱的媒人了。可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里边，媒人往往是被经过异化处理的形象，以丑角的形象出现，头发上插一朵大红花，两个脸蛋上铺一个红圆，嘴边再点一个大黑痣，一张殷红的大嘴，走路左摇右摆，精怪而妖冶。这种形象呢，早已经在戏曲里面定格，演绎成一种文化符号。《诗经》中涉及到婚恋的诗篇有近90首，反映了先秦时期的许多婚恋习俗。媒人这个连接爱情和婚姻的纽带在当时早已出现。比如说魏风盟中的女子，就是因为子无良媒，既没有恰当的媒人牵线，而不得已推迟婚期。关于媒人，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作伐或伐轲，就是出自于《诗经·宾风·伐轲》。
2: 《诗经·宾风·伐轲》。伐轲如何？非辅不克。娶妻如何？非媒不得。伐轲，伐轲，其则不远。我构之子，边斗有见。
1: 这首诗啊，可能朋友们只是听起来呢会觉得有一点费解，那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翻译成我们今天的白话，说要问怎样做斧柄，没有斧头砍不成；要问怎样娶妻子，没有媒人娶不成。砍斧柄啊，砍斧柄，有了原则不难办，遇见我的心上人，摆上礼器娶家来。那斧子和结婚有什么关系呢？斧子的历史在我们中国十分悠久，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许多磨制精良的斧子，可见斧子很早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生产中的一种重要工具。施以砍削木头做斧柄，必须用斧子来完成，形象的说明娶妻一定要通过媒人，只要是真正的婚姻都要有媒人。诗经里另有一首诗《齐风·南山》也谈到了悉心如之何，非辅不克，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也是说的这个意思。后世因此将媒人称作伐轲人，将提亲称作伐轲，将作媒称作直轲。伐轲一诗中引申意义最丰富的就是伐轲，伐轲，其则不远一句。那男人找到一个好媳妇儿，就如同斧头要安上一个合适的斧柄，都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没有媒人在其中牵线怎么行？ 边豆有见。边，它是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旁边的边，这是一种竹制的盛食物的器皿。豆就是大豆的豆，是一种食器。边和豆呢，整齐地摆放着，先祭祀祖先，继而款待宾客，正是婚礼的仪式。你看，因为媒人的介绍，人生的大事在礼仪的这一种支撑和要求之下得以隆重圆满的完成。只有经过媒人的介绍，只有符合礼仪，心上人才能够圆满地成为自己的媳妇儿。孟子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相结合，两个人互相喜欢，就自己扒门缝，互相窥视，爬过墙头去约会，那么父母和国人都会轻视他。根据《说文解字》，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字典的解释，媒是谋合二姓，妁是斟酌二姓。古代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男方的媒人称作媒，女方的媒人称作妁。中国古代婚姻成立有六道手续，叫做六礼，也叫做六仪。其具体内容啊，见于仪礼的试婚礼，包括这样的六个环节：一、纳采，即男方请媒人去女家提亲；二、问名，是男方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与出生年月；三、纳吉，是男方啊在请媒人问得女方的名字之后要去占卜，如果占卜得了凶兆，那么两家呢肯定不会再结为亲家；而占卜如果得了吉兆的话呢，则要背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姻缘。第四个环节呢，就是纳征，也叫做纳币，是男方给女家送聘礼，也要通过媒人来完成，女方一接受聘礼，婚姻即告成立。第五个环节是请期，借男方择定日期，背礼告知女家，征求同意。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第六个仪式环节，是亲迎，借男方亲自去女家迎娶。你看，这六礼也是六仪中间，没有哪一个环节能够离开媒人。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奇怪，刘老师，你上一讲讲《诗经》中的情人节的时候，不是说仲春之会上男女可以随意交往？

0: 往吗？怎么还必须有媒人呢？《诗经》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生产场景，包含了丰富的民俗事项。《诗经》所产生的地区则是黄河流域为主，旁及长江和汉水流域。若以现代的省份来说，涉及到西起陕西，东至山东，南至湖北，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域。俗话说，五里不通风，十里不同俗。诗经跨越的时间长，地域广，展现了周王朝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丰富的民俗画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与追求个性的自由恋爱并存。在《诗经》时代，那是一个自由恋爱与婚姻礼制同时存在的时代，自由恋爱和符合礼仪的结婚是不矛盾的。我们都知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古代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我们中国人是以夫妇为人伦之首的，《周易·续卦传》之中就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话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非常明确地揭示出家国同构的精彩要义。家庭就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就是家庭的放大，因此婚姻大事就是国家大事，所以择偶时就要特别的慎重。《诗经·宾风·伐柯》之中对于媒人的重视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1: 第24讲，诗经时代的婚礼奏鸣曲。
0: 在诗经时代的恋爱与婚姻之中，人们最重视的是什么呢？重视夫妻关系，重视家庭和谐。古代四书之一的《中庸》就曾经说：君子之道，躁端乎夫妇。也就是说，一切的大道理，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的道理，都要从夫妇之间的小道理开始。如果连夫妻关系都处理不好，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经常后院起火，那还谈什么大道理，做什么事业呢？因此，我们中国的古人才特别重视婚礼，希望通过端庄肃穆的礼仪来使结婚的男女双方认识到婚姻的重要性。今天的青年男女步入婚姻殿堂，都要伴随着婚礼进行曲。那《诗经》时代古人的婚礼上又是演奏着什么样的乐曲呢？与今天一样，古代的婚礼也是从喧闹的乐曲声中拉开序幕的。《诗经》时代的婚礼祝福曲有很多，最常用的就是《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0: 我想《桃夭》这首诗应该是到女孩子家接亲时演奏的第一首乐曲，是对新娘子的美好祝福。这里的桃子是健康蓬勃向上的生命象征。诗经305篇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今天《桃夭》的乐曲虽然已经失传，但是从文字本身所传达的绚丽色彩，女子出嫁的场面和桃之夭夭三次的回环往复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想象那乐曲一定是欢快的，充满节奏感的。桃之夭夭，这个夭夭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韵意丰富的词汇，有这样几种含义。第一种说它是茂盛的样子，这是汉朝解释《诗经》的权威著作《毛诗孤训传》里说的，他解释夭夭为其少壮也，以此比喻新娘子的健美。第二种说法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他认为夭是少好貌，是用桃树正在茁壮成长、桃花盛开的阶段，比喻即将出嫁的女孩子，说新娘子既年轻又漂亮。第三种说法是钱钟书的《管锥编》中说，夭夭是花儿在笑。钱钟书说，桃之夭夭是比喻新娘子的美丽笑容。你看，桃之夭夭四个字以丰富缤纷的象征意蕴开篇，扑面而来的娇艳桃花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占满了，给人以强烈明艳的色彩感。灼灼其华，灼灼两个字简直是说明艳到了极致，亮到能刺目的程度了。华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就是花，先秦的时期只有华这个字，我们现在说的花朵的花这个字是汉朝以后到魏晋南北朝以后才常常使用的字。灼灼其华，其实啊，我们也可以把它读成灼灼其花，讲的就是啊，桃花鲜艳美丽的样子。诗中虽然没有对出嫁女子的容貌描绘一笔，但那新娘子充满青春活力的美却已经呈现在眼前了。之子于归，这个之是代词，是这个的意思。子在我们古代更多的时候是对男子的尊称，比如说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老子、庄子等等。但是在古代，子这个词有时并不专指男性，也可以指女人。那在这句诗里，子呢专指是要出嫁的女孩子。注意诗中的归非常重要，归字在先秦有出嫁的含义。什么是归呢？归是回的意思。我们古人的观念中，女孩子在生养自己的父母家中生活只是暂时的寄居，嫁到丈夫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即丈夫的家才是一个女子的最终归宿。所以之子于归就是这个女孩子要出嫁的意思。其叶蓁蓁形容的是桃叶茂密，有逢其实指的是桃树果实累累。诗中是从灿烂茂盛的桃花和浓密的桃叶联想到桃树的累累果实，在这里是比喻并祝愿新娘子结婚之后能够早生贵子，儿孙满堂。那伴随着音乐的回环往复，桃夭一诗三章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却是将桃花与女人相联系的玄妙一阶而进。第一章写花桃花，第二章写实桃子，第三章写叶桃树叶，利用桃树从春天到秋天的三种变化，桃花盛开，枝叶繁盛，桃子满树，表达了三层不同的象征意蕴。写桃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旨在说明美貌的重要性。写桃子的果实是在讲传宗接代的意义。 写桃树叶，则是告知天下女子要将自己的种种好、种种善尽散开来，才能够兴家旺夫。一看，新婚、育子、治家，一个女人的三段时光就是一段花期的来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一个女人的最高定位。今天的女孩子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一点来气吧，难道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全部？那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人看来，自我价值很重要，但社会赋予女性的责任也很重要。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尽量调整好自己，要兼顾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责任的担当。桃夭这首诗的思想主题是什么呢？四书之一的《大学》就引用了《桃夭》这首诗，并且特别提到了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大学》一语道破了《桃夭》这首诗的真谛所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只有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桃夭》这首诗虽然很容易理解，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桃夭》虽然凸显了女子的名利容颜，但更强调的是宜其世家，宜其家人。对这个宜字，自古以来争议颇多，有的解释为正适宜结婚的年龄，有的说是适宜结婚的季节。其实我觉得这个宜字应该是泛指，是祝福女孩子结婚之后会令夫家阖家欢喜，家庭和睦，也祝福婚礼的一切是适宜的、美好的、幸福的。桃夭这首诗还涉及到我们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美。什么叫美？在3000年前的中国古人眼中，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最美的女人呢？桃夭一诗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先秦时代人们对于女性的审美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看已经很美了，这个女孩子像桃花一样艳美，还不美吗？美。但是这还不够，这只是美的最低层面，只是外在层面的美，还要知子于归，宜其世家，也就是说要具备使丈夫家族家庭和睦的美好品德，要同时具备这种内在美，这才是完满的美，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桃夭这首诗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当代著名的诗经研究学者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之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说的是啊，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地方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还以此诗为婚礼的祝福曲，历史上所有的亲人在唱诵起诗经桃夭送给新娘子宜其世家的祝福的时候，就是送给她的最珍贵的嫁妆。后人用桃夭新妇来形容年轻而貌美的新婚女子，用桃夭之画来形容男女完婚之礼，足见这首诗的影响之大。
1: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推荐成语的依然是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者豆心。豆老师好。
2: 你好张东，
1: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大器晚成的豆心老师。不对，不能那么说是吧？
2: 啊，我不能算大器晚成啊，还不成器，小可还未曾成器。
1: 当然我们是开个玩笑
2: 啊，
1: 因为这个大器晚成啊，我们经常用，就形容说这个人成名成得特别的晚，
2: 是
1: 是吧？
2: 是，
1: 但是这个成名成得特别晚呢，它跟这个年龄的判断是有关系的。
2: 嗯，
1: 就多少岁才能算大器晚成？
2: 是、啊，
1: 所以今天先请豆心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大器晚成"这个词词语它的本意和它的实用，好吗？
2: 好的。啊，它本来呢，最早的时候啊，从老子、庄子、 时代啊，他们提出这个大器晚成，指的

0: 是大的器物要铸成，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叫大器晚成。
1: 就是说这个工程大，所以它的
0: 工程浩大，
1: 这个施工的时间比较长。
0: 对，但是到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人用它来形容人了啊。你像三国里面有一位叫崔琰啊，是这个
1: 曹操手下。
0: 对，曹操手下，原来是袁绍手下，后来投曹操，然后他呢有一个堂弟叫崔林，然后他就说崔林这个人将来能够有出息，别人都不信，说他年纪也不小了，也没看他有什么出息。后来这崔林呢慢慢的就平步青云了，在魏文帝曹丕时期他就当上了御史中丞，
1: 这相当于什么级别了？
0: 御史中丞这肯定是相当于三品了吧，三品以上了，
1: 国级干部了，
0: 国级干部了，御史中丞，然后还当上了，好像还当上了大司空啊，这级别是很高，
1: 那更高了，
0: 更高了，
1: 嗯，
0: 对，因为三公应该是理论上是正一品的嘛，
1: 嗯嗯，那换句话说，就是在老庄时代的时候，他形容说做一个东西，它的时间它大，所以它时间用的长，
0: 是，
1: 所以才能晚成，
0: 对，
1: 但到了三国时期，实际上他就已经开始形容人了，
0: 形容人的成功比较晚，在我看来呢，可能现代人在用这个大器晚成这个成语的时候，又跟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大家好，这里是成语好斗，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斗神大语文的课程体系创始人窦鑫。窦老师你好。
0: 您好高丽。
3: 窦老师，今天我直接开门见山，您想跟我们分享哪一个成语
0: 啊？今天我们分享一个被误用的成语，叫走马观花。
3: 这个成语会就很多时候被误用吗？
0: 是的。
3: 那我可不可以先第一时间造个句？
0: 好。
3: 我这个报我自己的一个小料啊，就头些年相亲的时候走马观，这我先生可能会听这期节目，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所以我这个用法您觉得有问题吗？
0: 走马观如花，
3: 对，如花，就是大家都别回头，一回头醋全洒了。
0: 啊，明白明白，您这个用法呢，跟现在常用错的那个用法不太一样
3: 啊，还不一样。
0: 现在我们说你这走马观花，意思是草草了事，粗略浏览，是吧？粗略观察，但是本意呢，却和您说的有几分相似。但观的真的是花，但不是如花。
3: 所以它的这个出处，您给我们大家重新解释一下。
0: 好，中唐时期啊，有位诗人叫孟郊，这个大家可能听过他的《游子吟》。
3: 对。
0: 孟郊啊，贾岛啊，李贺呀，他们这些在科举考试中不太顺利的人，全都跟着老大韩愈混，就韩愈也不顺，考了4次才考上，人家20几岁就考中进士，那些人都飞黄腾达啊，就是什么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这都是高材生，然后这些落魄的苦吟派的。就是韩愈的麾下，然后呢，这个孟郊46岁啊，这个孟郊考中了，放榜的时候，当时是春天，因为他这个是春闱嘛，当时京城是长安，花团锦簇，考中的人呢要穿新衣，穿上新衣，然后骑着快马，迎着春风，在长安尽情的玩，而且还要组团玩，就考登科以后的前几名啊。往往还会组织大家，然后有 party， 大家一块儿玩。
3: 这过去人都这么招摇吗？
0: 特别招摇。
3: 咱就不能低调点吗？
0: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孟郊就 登科后叫春风得意马蹄疾，
3: 嗯，
0: 一日看尽长安花，
3: 嗯，
0: 啊，这春风拂面嘛，
3: 面
0: 哎，马蹄疾，骑着快马，马都跑得很轻快。
3: 哎呦妈呀，嘚瑟成什么样？
0: 哎，对，犹如人的心情啊。
3: 这瞬间这个画面感就出现了。
0: 对，然后呢，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天之内，长安也挺大的，百万人口，
3: 嗯，
0: 一天之内我把长安的花全看遍了，
3: 嗯，
0: 哇，他的心简直要飞起来了。
3: 对，
0: 嗯，
3: 不光他嘚瑟，那马也得很嘚瑟。
0: 是的。
3: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是走马观花，
0: 嗯，
3: 是真正的它的出处，它的典故应该是这样，就我们可以完全给它理解成就是组团嘚瑟。
0: 对，是，嗯，
3: 这是真正的典故，
0: 嗯，
3: 那我们现在给它做一个就是我们当下的一种释义。
0: 好，
3: 把这个词给大家再重新的加深一下印象。
0: 好的，走马观花本来的意思是形容遇到了开心的事情，然后心境舒畅愉快。现在呢，走马观花一般指粗略的观察一下，
3: 嗯，所以是还是有出入的。
0: 是的，
3: 嗯，我们给大家再加深一些印象啊。那现在呢，我们也请窦老师通过这个全新的释义之后给我们造个句儿啊，给大家打个样。
0: 好的，同学们如果学习成语的时候只是走马观花，草草了解这成语的字面意思呢，就不能掌握精髓，
3: 嗯，
0: 就等不到真正走马观花的那一日。
3: 哦，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能走马观花的去学习成语，
0: 是
3: 一定要通过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成语好逗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走马观花它的意义。哇，这个植入广告太精彩了，要求加薪。再次感谢窦鑫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3: 这里是成语好逗，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窦神大语文的课程体系创始人窦鑫。窦老师好。
0: 您好高丽。
3: 窦老师，其实成语有很多的这个内涵啊，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知道了更广义的一些他们本身的意思，但是有一些成语我还是挺难理解的。您看比如咱们自己讲过长安米贵的，对吧，贵阳纸，洛阳纸贵，
0: 嗯，
3: 它都是合情合理的，
0: 是，
3: 对吧？但是有一个成语我是很难理解的，
0: 嗯，
3: 这个石头怎么就能点头呢，就是顽石点头
0: 啊。顽石点头啊，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顽石点头这个故事，
3: 嗯，
0: 其实顽石点头呢这个故事也是从佛传故事里来的，
3: 哦，
0: 佛家故事里来的，
3: 嗯，
0: 佛家呢把这个世间万物啊皆看作平等的，
3: 嗯，
0: 然后甚至没有生命的其实也都看作是有生命的，经常是这样看的，
3: 哦，
0: 相传这个晋朝末年有一位高僧叫竺道生，
3: 嗯，
0: 他是鸠摩罗什的学生，
3: 嗯，
0: 悟性特别高，15岁就登坛讲法，20岁就上江西的庐山成为江西的当时佛派的大师，
3: 嗯，
0: 那么据说啊，他有一回在虎丘山上，就现在苏州那虎丘山，
3: 嗯，
0: 在虎丘山上呢，聚石为徒，就把石头聚集在一块儿，成了自己徒弟了。
3: 嗯，
0: 然后他
3: 果然很佛系，
0: 这就叫佛系了。对，他就给这些石头讲《涅槃经》
3: 啊，
0: 讲到生动精彩的地方，石头们都开始给他点头了。嗯，有道理，有道理啊，石头都点头了。
3: 嗯，
0: 所以呢，这个。他大家非常佩服他的才学，
3: 嗯，
0: 非常佩服他的卓越的见识，
3: 嗯，
0: 所以顽石点头这个话呢，这个成语呢就传出来了，
3: 嗯，
0: 所以顽石点头本来意思就是你领悟的高深精妙，就连顽石都能向你称赞，
3: 哦，
0: 是这么个意思啊。那现在不是这样的，
3: 嗯，
0: 现在就是现在形容这个对人教育非常的耐心，
3: 嗯，
0: 啊，然后最后在耐心说教下这块顽石终于点头，就有点这个意思
3: 啊，让对方心服口服，
0: 嗯，对对对，是的，
3: 哦，嗯，所以他本身的这个出处典故的意思就是，嗯，可能出现了幻觉，石头都点头了，但是其实他，我觉得他更深的一层意思还是说一个人的修行和修为，
0: 是尤其古人呢喜欢把这个 喜欢拿石头说事的，其实您看石头记就红楼梦、
3: 嗯、
0: 对吧，宝玉也是天上一块石头，
3: 嗯，
0: 那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
3: 蹦出来
0: 灵明石猴，他也是石头，
3: 嗯，
0: 就这个石头
3: 为什么会有这种石头情节
0: 啊，这个可能自从神话传说女娲补天里啊，可能这个五色神石、这个传说可能就由来已久。
3: 嗯，
0: 因为女娲呢，她捏出来的是贵族，甩出来的是泥点子，
3: 嗯、
0: 这是最早的那个，神话嘛、
3: 嗯。
0: 捏出来是贵族，甩出来是泥点子，泥点子都是人啊、都是农民。那么她用了7七49天炼的五色神石，她能没有生命吗？啊，所以可能这个石头能够孕育着一些。生命，而这种生命呢，石头孕育出来的生命，往往脑袋比较方，
3: 嗯，
0: 往往就是一根筋比较轴。你看贾宝玉、
3: 嗯、
0: 对吧？我就要摔了这玉，我就是这老石子我不要了，什么科举功名我不要，
3: 嗯，
0: 我要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他就是比较反叛，
3: 嗯，
0: 猴子呢也一样的，
3: 嗯，
0: 冥顽不化，然后还比较反叛，
3: 嗯，
0: 所以这个石头呢，石头转化成的生命呢，往往代表。不好教化，教化起来很难。
3: 嗯，
0: 连顽石你都能让他点头，就说明你的这个参透的这个境界高到一定的程度。
3: 哦，所以这也是经常拿石头说事儿古人啊、
0: 嗯，
3: 他是也是有出处有渊源的。
0: 对。
3: 好，那听过了这个典故之后，我们最后请窦老师帮我们整个梳理一下这个成语它的正确释义。
0: 好的，这个成语呢是从佛家故事里来的。高僧竺道生在苏州的虎丘山上为群石讲解涅盘经啊，石头最后都点了头，
3: 嗯，
0: 这里呢是形容着佛法领悟之精妙的、
3: 嗯、
0: 后世呢主要用这个成语啊来形容对人耐心教育，道理讲呢非常通透啊，让人最后心服口服，这叫顽石点头、
3: 嗯、哦，那这么给我们一总结梳理的话，这个窦老师今天我来造个句儿好不好？
0: 好好好，
3: 在跟窦昕老师搭档主持了这么长时间的成语好窦之后，我高丽终于顽石点头。
0: 您谦虚。
3: 好，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成语好窦，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探索
4: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5: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夜惊。为什么夜惊通常发生在前半夜？一般发生在睡眠的前三分之一到前半夜，很少发生在午睡时。为什么呢？儿童睡眠分为快速动眼期和非快速动眼睡眠期。REM 特点是双侧同步快速动眼，低电压快速活动的脑电波，抑制肌肉张力、心率和呼吸频率的增加。相反，睡眠的特点是没有快速动眼，肌肉活动强直，心率和呼吸正常。那么，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非常活跃的状态，在经历一到两次后，睡眠者会进入夜晚的第一次 REM， 形成周期。如此反复，一个晚上有3到5个睡眠周期，那时期逐渐延长，因此在夜晚的前半夜更多时间是在 NREM 中度过，而夜晚的最后三分之一REM 占主导地位。因此呢，夜惊通常发生在睡眠开始后的1到3个小时内。在睡眠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夜惊者通常对所发生的事件是失忆的。夜惊会导致哪些问题呢？夜惊可能会导致一些并发症，包括白天过度困倦，这可能导致在学校学习中遇到困难，睡眠紊乱，对睡眠恐惧，对人际关系的问题感到难堪，发作时伤害到自己或者是附近的人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七集《夏日游乐场》。暑假游乐场，超超、玩玩、皮皮满头大汗，边走边嘻嘻哈哈，皮皮妈紧跟着皮皮帮他擦汗，皮皮不耐烦地挥挥手：“
1: 妈，你让我们单独玩会儿，老跟着干什么呀？”
0: 皮皮妈耐心解释：“
2: 你们三个这么调皮，磕着碰着怎么办呢？走丢了怎么办呢？我能不担心吗？”
0: 皮皮赶紧捂起耳朵：“
1: 知道了，知道了，您别唠叨了，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
0: 忽然，超超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不远处：“
3: 我们去鬼屋吧，看谁先叫出来。”
0: 皮皮拍手应和：“
1: 好啊好啊。”
0: 玩玩使劲摇头：“
4: 啊，人家怕怕。”
0: 皮皮妈急忙阻止：“
2: 不行不行，吓坏了怎么办？你们不知道，张阿姨家的孩子就因为去鬼屋玩回来整个人都不好了。”
0: 皮皮见妈妈又开始唠叨，急忙接话：“
1: 知道了知道了，不去还不行吗？我们去玩弹跳袋鼠吧，那个好玩也不危险。”
0: 皮皮妈欣然答应：“
2: 这个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万岁。”
0: 皮皮兴高采烈的第一个冲过去排队：“
1: 妈妈，我渴了。”
0: 皮皮对妈妈说：“
2: 好，我去买水。”
0: 皮皮妈嘱咐孩子们：“
2: 你们在这里乖乖排队，我去买水，不要乱跑哦，我马上回来。”
0: 皮皮推着妈妈往外走：“
1: 知道了，您快去买水吧。”
0: 玩玩一脸羡慕：“
4: 皮皮，你妈妈对你真好。”
0: 皮皮看似抱怨，又略带得意地说：“
1: 哪有，我最烦我妈唠叨了。”
0: 超超插话：“

0: 我爸妈总在忙工作，你妈多好呀，还不知足。
1: 皮皮听了暗自高兴，
2: 快到我们了，快到我们了，
1: 婉婉兴奋地喊道。工作人员数到皮皮，却拦住了超超和婉婉。
3: 哎，两位小朋友，你们要等下一批喽。
1: 皮皮开心极了，
4: 有妈妈陪就是幸运啊。
1: 皮皮坐上座位，对着围栏外的超超和婉婉调皮地做了一个鬼脸。超超和婉婉也回了一个鬼脸。忘乎所以的皮皮忽略了广播中的安全通告，没有将手放在指定位置，被自动降下的保险杠压到了右手食指，哇的一声，皮皮哭了起来。工作人员马上暂停设备，打开保险杠，将皮皮带下，并当即拨打了120。匆匆赶回的皮皮妈妈看着皮皮肿起的食指，心疼地吹着伤口。
2: 宝贝，痛不痛？来，妈妈给你吹吹。皮皮不怕，皮皮不哭啊。
1: 皮皮含着泪花扑进妈妈的怀抱。
4: 妈，
1: 经鉴定，皮皮右手食指伸指肌腱断裂。事后皮皮方与游乐场多次协商未果，诉之法院。法院审理后判决游乐场承担70%的赔偿责任。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兴致勃勃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5: 燕子姐姐，我想针对皮皮的受伤事件策划一期暑假专题。
6: 想法不错嘛，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5: 本来暑假是大家最期待的，出游的机会也多，但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6: 暑假长达2个月，同学们的生活作息有所改变，比上学时轻松自由，但爸爸妈妈没办法时时刻刻陪在身边，使得不少潜藏的危险浮出水面。游乐场是假期的首选活动场地，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但还是要认真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在设备运转前按照指令有序操作，确认好自己的安全防护措施。如果是第一次接触的游乐项目，更要集中注意力，陪同的家长呢也要多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必要的时候提个醒。
5: 嗯，有爸爸妈妈陪伴，其实也就多了一重保障，我们可以玩得更安全更尽兴。
6: 没错，其实家长或者工作人员的叮嘱都是对大家的关爱，有了他们的指导帮助，同学们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一定能更快地提高。
5: 对，我们理解爸爸妈妈的一片苦心，也希望他们都像燕子姐姐一样理解体谅我们。
1: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3集，超超毁容记。清晨，皮皮家，皮皮妈拍着还在睡觉的皮皮催促道，
2: 皮皮皮皮快起来了。
1: 皮皮不耐烦地翻了个身，皮皮妈很无奈，
2: 我今天出差，早上要赶飞机，你忘了。
1: 皮皮猛地从被窝里探出头，
2: 哦对哦，别磨蹭了。
1: 皮皮妈拽起皮皮接着哄，
2: 妈妈先送你去学校，你今天一定是班里最早到的，孔老师肯定会表扬你。
1: 皮皮立马来了精神，
0: 嗯，知道了，起来了。
1: 开心学校3年级2班，皮皮发现超超、玩玩、妞妞已经在教室里了，吃惊地瞪大眼，
0: 现在才7点，你们这么早就到学校了？
7: 呵呵，佩服了吧迟到大王，我们比值班老师到的都早呢。
1: 超超得意洋洋地站起身，坐在一旁的玩玩

0: 拉了拉超超的衣袖，小声说，
1: 还差两道题，赶完我们就能玩游戏了。
0: 刚想自夸的超超撇了下玩玩，无奈地坐下，奋笔疾书。皮皮立即心领神会，
2: 哦，原来如此。
0: 妞妞忙替超超解围，
3: 哎呀，我们待会儿玩老鹰抓小鸡吧。
0: 皮皮面露鄙夷之色，
2: 你们来这么早，净玩这些老掉牙的游戏啊。
0: 妞妞不服气，
3: 那就荷花散开好了，这可是考验反应能力的一个游戏，我们超超一向玩得最好了，没人比得过他。
0: 皮皮直接打断，
2: 别废话，怎么个玩法？
0: 妞妞悻悻道，
3: 嗯，这个简单，就是一个人去踩另一个人的脚，被踩的要躲开，否则算输。
0: 皮皮和刚赶好作业的超超异口同声，
2: 哼，小 case。
0: 皮皮补充，
2: 还有输的人要在脸上画乌龟哦。
0: 几个人来到楼梯口空地，皮皮胸有成竹地说，
2: 从我开始吧，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
0: 大家开始踩来踩去，玩得不亦乐乎。轮到妞妞时，妞妞决定踩超超。
3: 踩到了也算是亲密接触了吧，
0: 妄想着就踩了过去。超超吓得哧溜一下爬上了楼梯扶栏，不料却从扶栏上一头栽了下来，额头磕破渗出血来。大家连忙冲下去扶起超超，皮皮立马去找老师，学校把超超送进了医院，并通知了家长。经诊断，超超头部受伤，法院综合超超及校方过错程度，确定学校对超超的损失承担一半的赔偿责任。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满怀疑虑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3: 燕子姐姐，学校规定学生的到校时间是早上8点，而皮皮他们是7点到校，学校要负责任吗？
4: 一般来说，学生在校期间是指学生从进校门到出校门这段期间。现在很多家庭由于各种原因，在学校规定入校时间之前就把孩子送到了学校。学校为了避免学生在校门外游荡，很人性化的提前敞开了校门，这是很好的。但是好事既然做了，就要把它做到位，也就是要采取妥善的管理措施，安排好这些提前到校的学生，防止意外发生。你们学校7点开门，7点15分才有值班老师到岗，显然在时间上存在管理漏洞。
3: 既然学校规定了学生的入校时间，为了避免提前到校带来的管理风险，那学校可不可以不提前打开校门呢？
4: 当然不能这样理解，如果强行阻止学生提前到校，孩子们可能会去小摊上买零食，也可能会在马路边追逐嬉戏，安全隐患很大。我想谁都不愿意把孩子放在没有监护的危险环境中吧。
3: 嗯，对对，那超超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
4: 因为超超也有过错啊，他骑在楼梯扶栏上的危险行为也是酿成事故的一个直接重要的原因。
3: 原来如此呀，看来现实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4: 没错，而且为了孩子的安全与健康，家长呢也要尽量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帮助他们养成准点到校的好习惯，努力做到家校安全交接。
0: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10集，美美的美丽人生。开心学校3年级2班，皮皮开心地合上书本，
2: 哦耶，放假喽！
0: 同学们惊讶地

0: 看着皮皮，孔老师板起脸，
1: 皮皮，
0: 皮皮吐了下舌头，挠挠头说：“
2: 不好意思啊。”
0: 孔老师吩咐道：“
1: 好了，同学们，又到了你们每周最期待的日子，不过别忘了做作业哦。下周我要检查的。好，值日的同学留下，其余同学整理好书包，到走廊上排队。”
0: 班里只剩下妞妞和超顽皮三人组。皮皮嬉皮笑脸地凑近妞妞：“
2: 伟大的劳动委员，今天的值日我可不可以？”“
3: 喂，劳动最光荣！”
0: 超超打断道。皮皮拖着书包迅速跑出教室：“
2: 我的活就交给你们了，会有好报的。”
0: 校门口，孔老师和大家挥手告别：“
1: 同学们，解散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离学校比较近自己回家的同学，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同学们异口同声：“
4: 老师再见，
5: 知道了。”
0: 美美在路边徘徊，摘了几朵小黄花，心想：“
6: 今天妈妈加班，一个人回家也无聊，不如跟妞妞一起吧。”
0: 教室里，玩玩擦黑板，超超拖地，妞妞跟着超超排课桌椅。
7: Hello， 大家好。
0: 美美从门外探进身子，超超应和：“
3: 嗨，美美。”
0: 玩玩好奇地问：“
8: 美美，你怎么回来了？”
0: 美美撩撩头发说：“
7: 哼，等妞妞一起回家呀。”
0: 美美走到讲台，学起孔老师的样子：“
7: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上的是《东方之珠》，大家把书翻到第30页。”
0: 超超在下面学着皮皮的样子：“
3: 叮铃铃，哦耶，放假了！”
0: 小伙伴们哈哈大笑，美美又继续学孔老师：“
7: 好了，同学们，又到了你们每周最期待的日子了，不过别忘了做作业哦。”
0: 大家再次笑了起来。妞妞看大家快打扫完了，开心地说：“
7: 差不多了，我们收拾东西回家吧。”“
4: 好啊。”
0: 大家开始收拾书包，美美无聊地看着自己手中的小黄花，心想：“
7: 跳个花瓣舞吧。”
0: 美美摆好姿势，想象自己正在舞台中央旋转跳跃，无数小黄花从空中落下。美美翩翩起舞，谁知落地的时候脚底一滑，砰的一声，右脸和教室里的储物柜来了个亲密接触。“
7: 啊，我的脸好痛啊！”
0: 美美哇哇大哭。超超健步冲上前扶起美美，妞妞叫来了孔老师，大家一起把美美送到了医院。经诊断，美美右侧面部外伤，法院认为美美放学后自行返回教室，在地面湿滑的情况下奔跑跳跃存在过错，但学校教室储物柜也存在安全隐患，最终判决由学校承担30%的赔偿责任。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懊恼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9: 燕子姐姐，美美受伤了。”“
10: 是吗？美美平时自信又爱漂亮，这次肯定很伤心。”“
9: 是啊，大家都很关心她，不过也有些议论，有的说美美出了校门再回教室是自己不小心，有的说美美在教室里摔倒多少和学校有点关系。”“
10: 那你是怎么想的？”“
9: 我觉得那天做完值日地面本来就很滑很危险，跑跳最容易摔跤，美美又是放学后擅自返回教室的，肯定有过错。但是教室后排的储物柜边缘锋利，却没有安装防撞条，好像设施也有问题。”“
10: 进步很快啊，美美受伤事件暴露出了校园设施的安全隐患，需要后续改进完善。不过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9: 嗯，燕子姐姐能指点一下吗？”“
10: 通常情况下，学生放学都由家长到校接回，如果因为值日活动等原因

0: 导致离校时间有所调整的，家长一定要提前安排。对于那些家校距离比较近，能自己回家的同学，一方面要加强安全教育，另一方面呢，也要保障回家后的看护监督，避免孩子独处。对于去而复返的学生，学校也要多留意，以防学生脱离监管。
1: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12集《危险的剪刀口》。寒假周六，皮皮家，皮皮妈正在擦桌子，皮皮拿着扫帚跑过来，
2: 老妈，我帮你扫地。
1: 皮皮爸下班回家，皮皮赶忙迎上去，
2: 老爸，你辛苦了，快进屋歇着吧。
1: 晚饭时间，皮皮夹肉给妈妈，
2: 老妈，你吃肉。
1: 又转身给爸爸夹菜，
2: 老爸，老爸，你吃菠菜。
1: 皮皮爸眼含热泪感叹，
3: 哎呀，这老爸老妈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
1: 皮皮赶紧给爸爸夹肉，
2: 哪有哪有，来来来，老爸你也吃点肉，老妈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了。
1: 皮皮爸打断皮皮，
3: 哎，好了好了，这么殷勤，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皮皮妈补刀，
4: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1: 皮皮不好意思地说，
2: 哪有啊，你们误会我了，我是看你们太辛苦了嘛。
1: 饭后皮皮妈起身收拾碗筷，皮皮又献殷勤，
2: 老妈，今天你休息，我帮你刷碗刷锅。
1: 皮皮妈满腹狐疑，
4: 嗯，好吧，不过你可小心点，剩菜放冰箱，碗筷记得用洗洁精洗，然后用水冲，再……
2: 晓得晓得。
1: 皮皮打断道，
2: 老妈你就放心吧，这种小事儿难不倒我。
1: 皮皮爸悄悄问皮皮妈，
5: 哎，你儿子是不是发烧了？
1: 皮皮妈没好气地说，
4: 你才发烧呢，他这么勤快，可能是老师布置的劳动作业吧，难得小祖宗辛苦一回，要不奖励他看场电影吧。
1: 皮皮爸附和，
5: 嗯嗯，老婆大人说了算啊。
1: 周日百货商场，皮皮昨天的辛苦得到看电影的奖励，心花怒放，蹦蹦跳跳跑在前面。皮皮妈大喊，
4: 皮皮你慢点，等等我，等等妈妈呀。
1: 皮皮着急地说，
2: 快赶不上看电影了，老妈你快点儿。
1: 走到一楼扶梯口，皮皮完全没注意扶梯旁贴着的标签，禁止把头伸出电梯，危险。皮皮妈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
4: 慢点儿，慢点儿。
1: 皮皮依旧向上跑，不时回头看妈妈，口中哼唱，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好奇怪，好奇怪，一只快得像箭，一只慢得像牛，真奇怪，真奇怪。
1: 皮皮上了去五楼的自动扶梯，在扶梯与楼板夹角处悬挂着小心碰头的提示牌。这时楼下中庭现场活动开始，新春档优秀国产影片推介展映活动今日在上海正式启动，本周将有16部重量级影片在本地展映。皮皮好奇地将头探出扶梯外张望，
2: 啊，
1: 突然一声惨叫，皮皮的头部被扶梯与楼板的夹角夹伤。皮皮妈眼睁睁看着皮皮被夹伤，心痛不已，立即将皮皮送往医院。经诊断，皮皮右下颌受伤并留下瘢痕，法院综合皮皮方和商场的过错，判决商场承担40%的赔偿责任。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闷闷不乐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6: 燕子姐姐，这个假期真不太平，皮皮也受伤了，我有点想不通，

0: 商场已经设置了小心碰头的警示牌，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呢？
1: 警示牌不是免责牌，自动扶梯与楼层之间形成的那个剪刀口是一个很危险的区域。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伤人事故，有被挂掉耳朵的，有被砸伤颈部的，甚至啊还有被夹住致死的极端个案。所以商场虽然挂了小心碰头的警示牌，但防护措施不够，没有真正消除安全隐患，当然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我明白了，难怪我昨天去商场发现自动扶梯上都换了新的提示牌，形状变了，字体也更醒目了呢。
1: 这个案件还给我们两点警示。第一，同学们跟爸爸妈妈外出时千万不要擅自行动，也不要做危险举动。第二，进入公共场所，父母作为监护人要强化安全意识，积极承担起监护义务，不要让孩子脱离看管独自玩耍。否则警示牌上的字写得再大再醒目，危险还是会发生的。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只有时时处处注意安全，才能避免意外的伤害哦。
2: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13集，哭泣的眼睛。周日，皮皮家。皮皮和表弟小聪看鱼缸里的鱼。小聪问
3: 皮皮哥，怎么知道鲸鱼的性别呢？
2: 皮皮一时语塞，
3: 这个我也不知道。
2: 小聪继续问
3: 皮皮哥，水泡盐比蓝瘦鱼好看多了，可为什么蓝瘦鱼反而卖得贵？
2: 皮皮为难地说，
3: 可能是蓝瘦鱼吃得少，比较省鱼食钱吧。
2: 小聪继续发问，
3: 可水泡盐还常常吃蓝瘦鱼的便便，也很省鱼食啊。
4: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吧，问个不停。
2: 皮皮无奈地说。咚咚咚，有人敲门，超超玩玩拿着捕蝶网来了。超超说，
5: 公园有好多蝴蝶，我们去捉吧。
2: 小聪摇着皮皮的手说，
6: 好，我也去。
2: 皮皮松了口气，
4: 哦，终于不用烧脑了。
2: 四人扛着捕蝶网走过王叔叔家，王叔叔家正在修葺院墙，旁边堆着一堆石灰。超超发问，
5: 来个脑筋急转弯，你们猜什么动物能贴在墙上？
2: 王问抢答，
7: 是壁虎。
2: 超超摇摇头，
5: 错，是海豹。
2: 皮皮叹了口气，
4: 唉，怎么今天都是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2: 突然皮皮尖叫一声，
4: 啊，小聪哪去了？
2: 超超指向王叔叔家，小聪正在院墙边和一个小女孩堆石灰。超超说，
5: 人家已经有玩伴了，我们还是捉蝴蝶吧。
2: 玩玩兴奋地指向花园，
7: 看那边就有蝴蝶。
2: 三人兴冲冲地跑向花园，而这边小聪和小女孩已经打起了石灰战，相互扔着石灰，小聪的屁股被打中，小女孩得意地摆出胜利的 pose。 小聪不服气，
3: 别得意，我有外援，
2: 说着向皮皮大喊，
3: 皮皮哥快来帮我，开战了。
2: 皮皮一听赶紧扔下捕蝶网，
5: 别怕，我来也。
2: 皮皮装成很凶的样子，从地上抓起一把石灰扔向小女孩。说时迟那时快，石灰打在小女孩的脸上，一小颗石灰末溅到了她的眼睛里，小女孩捂着眼睛哇地哭起来，
6: 啊，好痛好痛啊。
2: 皮皮赶忙叫来了爸妈，将小女孩送到了医院。经诊断，小女孩左眼石灰灼伤，住院治疗。后来小女孩将皮皮家和王叔叔告上了法庭，经调解，由皮皮家和王叔叔分别赔偿小女孩

0: 时30%的损失。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心有余悸，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1: 燕子姐姐，皮皮扔石灰伤了小女孩的眼睛，石灰的杀伤力真大呀。
2: 是啊，生石灰是强碱性物质，与水混合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高温，眼睛是一个湿润的环境，想想当眼睛遇上生石灰会怎么样。
1: 那眼睛肯定会被高温灼伤啊，原来生石灰这么危险，王叔叔把石灰随便堆在门口又没人看管，真是不应该。
2: 确实，曾有小朋友在玩耍时不慎掉进露天石灰池或扑进石灰堆里，被严重灼伤。皮皮和小女孩互掷石灰，所幸溅入的颗粒很少，救治也及时，没有对视力造成严重影响。如果溅入的石灰再多一点，那小女孩的眼睛很可能就要失明了。
1: 嗯，那万一石灰溅入眼睛，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2: 一旦生石灰落入眼睛，一，绝对不能揉眼睛；二，也不能直接用水冲洗，因为生石灰遇水生热会加剧伤情。我们应该先用棉签等将粉粒拨出，再用清水反复冲洗，然后去医院治疗，这样可以减轻石灰对眼睛的伤害，而不至于造成失明。
1: 唉，如果当时有大人在场，及时提醒和阻止，意外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2: 这件事对大家都教训深刻，对危险物我们要注意防护，爸爸妈妈平时也要多教授孩子生活常识和经验，帮助孩子来分辨危险。小朋友呢，也要尽力远离有危险物的场所，禁止互掷石灰这种危险又不文明的行为。
1: 谢谢燕子姐姐的提醒，我一定做好小喇叭，给大家敲响警钟。
0: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
3: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作者是明代吴承恩。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上历经艰险，妖怪魔法高强，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该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明代社会现实。《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所以说，《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开创者。《西游记》不但有续作、仿作，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宝卷、民俗都产生影响。清朝子弟书里都有《西游记》的古词，可见影响之大。英雄时代是当代作家柳建伟创作的长篇小说，2001年4月首次发表于《中国作家》第四期，同年出版单行本。该小说大开大合，一个红色家族的几个主要人物在北京和西南中心城市的命运沉浮为主线，描绘世纪之交、社会变迁的壮阔图景，既写出物质狂欢时代物欲横流对正常秩序的破坏，也写出时代英雄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理想信仰的坚守，对丑恶的抗争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该小说结构宏大，采用直面现实的叙事手法，广泛呈现了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活场景。2005年，《英雄时代》获得第6届茅盾文学奖。

《浴血罗霄》是198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萧克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罗霄纵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北进，以罗霄纵队司令郭楚松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这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儿。《浴血罗霄》反映的是红六军团的军事动作，是红军长征的前奏。本书曾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战争和人》是作家王火创作的长篇小说，1987年至1992年出版，分为3部出版，1993年首次结集出版。全书以3部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小说构成3部曲的形式，可以独立成文，也可首尾相衔，分别讲述了抗日战争前中后3个时期，以国民党内部为试点的中国政局时局的变化。全书结构宏大，心理描写丰富细致，情节引人入胜。该书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张居正是熊兆正创作的长篇小说，共有4卷，2002年结集出版发行。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是变法的前奏，主要叙述在隆庆皇帝病重去世和皇权变更的特定情况下，高拱、张居正、冯保之间的斗争和权力三角的逐步成型。第二卷《水龙吟》明写京城里胡椒苏木折凤事件所引起的一系列纷争，暗写张居正借京察整饬吏治的机会，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一阶段中，李太后、张居正和冯保三人的权力关系中逐渐趋向稳定。第三卷《金楼曲》是在权力三角关系稳定后，叙述了张居正变法最艰难的攻坚阶段。第四卷《火凤凰》描写的就是随着小皇帝长大而逐步收回皇权，权力铁三角随之瓦解，进而导致变法迅速失败，保守势力全面复辟。张居正描写了中国在近代化门槛前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一次自救运动，以及作为改革家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和人性悲剧，这些具有典型意义。2005年张居正获第6届茅盾文学奖。钟鼓楼是当代作家刘心武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5年11月。钟鼓楼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钟鼓楼的故事，通过12个小时的时间，描写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丰富的生活场景，充分展示了80年代的北京生活和社会变革。个人的悲欢离合相互交织，构成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揭示了在人生的舞台上的不同人生，体现出空间感。钟鼓楼获得第2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钟鼓楼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曾哥啊，我手里这活儿都干完了，今儿啊我预约了瑜伽课的老师，所以我申请提前下班。
2: 大玲玲啊，你这个最近这个班儿啊，你好像就没好好上过。
1: 谁说的？哎，
2: 你自己算算啊，前天你去学插花，昨天你去学那什么啊，那个跆拳道，跆拳道，
1: 啊，对呀，啊，
2: 今天你又要说去练瑜伽，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啊，
1: 曾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想着趁着年轻，我抓紧时间充实自己吗？你看啊，等我过了18岁的生日之后，我可就没那么悠闲了，我得为了我的生活开始奔波了。你看我这小日子的质量也就急速下降了。怎么了？你干嘛呢？
2: 有话咱们好好说啊！我这刚喝的这口茶，差点没呛死，还18岁生日，
1: 就是18岁，
2: 还小日子水平下降。大琳琳，你这说话怎么越来越离谱呢？现在你整天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哎，我可跟你说 啊，昨天晚上你去练那个什么跆拳道。
1: 对呀，啊，
2: 你是去练跆拳道了吗？
1: 当然去练跆拳道了，
2: 啊，我怎么在电影院里看到你了呢？啊，前天那个旁边烧烤店里撸串那是不是你？你这一天天的，你净想着怎么偷懒了，还过小日子，还锻炼跆拳道。你呀，啊，先理解理解什么叫日子吧。啊，日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的字形呢，是在天体形状的圆圈里加一点指示符号，啊，表示发光特性的天体。由于甲骨文刻画的不流畅啊，有的甲骨文把天体形状的圆圈啊刻成五边形，有的甲骨文呢把圆圈刻成了菱形。不过这些都无伤大雅，这个字的造字本意啊，是太空运行发光的天体。金文承续甲骨文的字形，篆文啊把金文字形当中的圆点指示符号写成一短横，并且呢和方框连接，这个字差不多就基本形成了。在《说文解字》当中是这么写到的：日，时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日啊这个字是能量充盈，因为呢太阳它不像月亮，它没有圆缺变化，精华永不枯竭。所有和日相关的字都采用日字边，作为名词呢解释为太阳由升到落的时间，比如说今日、昨日、明日。
3: 明日复明日复明日复明日复明日复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呢。
2: 还有像成语夜以继日等等。当然了，作为副词来说，像《论语》当中写到的吾日三省吾身，这里的日就表示说每天一天天的意思，像日记这些词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了，还有你刚才说的生日，指的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这里的日啊指的就是特定的某个时日。类似的还有节日啊、纪念日啊这些词组。
1: 嗯，松哥你说的真好，你看我这都全记下来了。嗯，还有就是我想解释一下，你看见我什么撸串啊、看电影啊，我那是已经下课了，我那跆拳道课下课了，那是我休息的一种放松的方式。我练习的时候我可累了，你都没看见。
2: 行，今儿啊我那个批准你下班。
1: 我真的，
2: 我也提前走一会儿啊，我跟你一块儿去练那个瑜伽，行吗？
1: 啊！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怎么样给宝宝喝水，白水应该怎么选呢？第一，水质，软水、硬水，无论是软水还是硬水，其实都可以喝，它俩唯一区别就在于水中是否含有可溶性钙。镁化合物最直接的区分方法就是水烧开之后有没有水垢，硬水会产生水垢，软水则不会。有的家长要担心了，硬水煮煮都产生水垢了，喝下去不得得结石啊？No, 硬水产生水垢和体内产生结石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好吗？硬水由于钙镁离子含量较高，所以水中所溶解的钙镁离子在煮沸的过程中变成难溶于水的碳酸钙和氢氧化镁。这样，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深学笃行省委全会精神，项目赋能产业提质，绘就现代化天府粮仓建设新图景。智慧防汛加温情守护，雅安推动防汛避险工作走深走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天府粮仓、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做强乡村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系列部署要求，我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项目牵引，统筹推进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新业态培育等重点工作，全市各地精准落地产业项目，深化农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链条、品牌化、国际化方向迭代升级，以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态势，为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贡献雅安力量。
1: 岷山区作为全市核心茶产区，聚焦茶产业转型升级与新茶饮新业态培育，精准引进优质龙头企业，以智能化生产激活传统茶产业新活力。走进岷山区百丈镇四川茶醒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茶叶加工设备有序作业，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开展成品打包等收尾工作。该企业依托蒙顶山核心茶产区优质茶叶资源，深耕碾茶、抹茶、精加工领域，集茶叶种植、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于一体，凭借标准化、自动化生产模式，持续推动传统茶叶向新茶饮原料转型，助力区域茶产业转型升级。
2: 每天大概的加工量大概在50000斤鲜叶，每天大概在3吨。我们厂区是2600多个平方，全自动，主要享受江浙一带，应用场景很广，然后未来的那个前景也不错。
1: 立足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企业计划今年下半年启动2期项目建设，新增6至10条茶叶年产生产线，进一步扩大精深加工产能，蓄力抢抓新茶饮产业发展红利。项目预计于明年春节正式投产。作为新茶饮原料加工园区的重点企业，茶醒科技的落地与发展，是岷山区推动茶产业从传统产销向精深加工、新茶饮融合转型的生动缩影。另一边，智慧农业全链条产业项目落地，则是雅安落实省委全会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农业部署的关键举措。在禹城区多营镇葫芦村，四川泰石生物科技集团两大重点项目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总投资5亿元的川西道地药材数字化产地加工、智能粮油全链条生产线与储运一体化项目，自2025年2月开工建设以来，依托禹城区1:1专员服务机制，政企协同攻坚，高效推进建设，跑出了项目落地加速度。目前项目标准化厂房建成投用，智能化设备全面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其中智能粮油项目预计7月底投产，中药饮片项目预计8月底投产。
2: 待项目完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15亿元，每年上交税收3000万元。
1: 项目立足雅安本地特色资源，依托黄柏、杜仲等道地药材和本地茶籽资源，结合川藏铁路枢纽区位优势，可实现年产10万吨优质食用油，打造雅安味道特色农业品牌。作为全市首家通过美国 FDA 飞行检查的企业，泰石集团手握多项发明专利，产品远销海外，2025年出口创汇已超850万美元。项目投产后，将助力禹城特色产业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与此同时，禹城区智慧农业科创布局同步提速。位于禹城区草坝镇雅安智慧水利农业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于2025年3月签约落地，精准契合全省智慧农业发展部署。依托市区两级高校政务服务，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预计七月中下旬完成设备进场调试，七月底正式投产运营。投产后，项目将量产一体化闸门、智慧水文监测设备等智慧水利装备，有效破解传统农业灌溉粗放、水资源浪费、靠天吃饭等痛点，以数字智能技术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市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科创动能。全域发力，多点突破，梯次推进，久久为功。当前我市始终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为引领，牢牢把握现代化天府粮仓建设核心任务，通过持续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完善政务服务保障，全市不断补齐农业产业发展短板，推动农业与科技产业市场深度融合，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能级，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
3: 每晚七点三十分，雅安新闻联播。
0: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题询问会，会议围绕全市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向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询问，并就应询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4: 管好国有资产，事关发展大局，事关民生福祉，事关治理效能。此次专题询问是市人大常委会落实市委决策部署、履行监督职能的具体举措，也是回应社会关切、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会前，市人大常委会深入一线实地走访，精准点题，靶向设问，形成七个方面的问题清单。询问现场，九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聚焦金融领域、国资国企改革等重点方面接连发问，并创新开展二次追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林业局、市国资委、市水利局等部门负责人不回避矛盾，坦诚回应，直面问题，逐一作答。询问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要求将如实梳理问题清单和建议清单，经主任会议审定后移交市政府研究整改，持续开展常态化督办和回头看，推动所有问题见底清零，闭环见效。市政府副市长孙云一做表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斌、蒲丹慧、李志强、罗显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
0: 雅安地处青衣江暴雨核心。

0: 区降雨量大，暴雨频次高，山洪、地质灾害一发多发。作为全省转移避险点群众宣传试点市，雅安通过阵地建设、政策解读、知识普及、科技赋能等举措，持续提升群众主动防灾避险意识，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禹城区清江街道人口密集，经营业态集中，清一江陇西河穿境而过，防汛任务繁重。2025年汛期，街道累计完成6487人次安全转移。清江街道应消办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常态化开展联合隐患排查。依托雅安市综合应急管理平台、户户响、人人响等数字化治理体系，接入七大领域290路监控设备，实现全域实时调度。创新推行应急哨声邻里预警机制，通过无人机巡航、智能传感设备开展全域巡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
2: 将辖区的这个物业、酒小场所还有商家进行一个实时画面的监控，这样的话就会加大我们的排查力度和整治力度，让我们前端的人员会通过我们应急通这个平台及时的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处置问题。
1: 针对景村交融、留守老人较多的实际，避风峡镇开展精准化暖心避险服务，常态化上门为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宣讲防灾知识。王家河地灾点一旦收到预警，立即启动转移机制。在陇西安置点，镇村工作人员提前备齐备足饮用水、食品、被褥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棋牌等休闲用品，确保群众安心避险。
3: 避风峡镇将立足提前预防、主动转移，及时将受危群众转移到安置点进行安置。安置点将提供方便面、矿泉水、盒饭，让群众转得出来、住得下去，预警不解除，不得反悔。
1: 汉源县富泉镇中海村曾遭遇滑坡，如今全镇以此为戒，常态化开展入户防灾科普宣传，引导群众主动配合转移。在中海村安置点，标注姓名的床位、储物柜整齐规范，各类生活物资一应俱全。经过持续宣传演练，辖区群众防灾意识全面提升，从被动转移变为主动避险。
4: 我们会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第一时间对接县交通运输局，统筹协调属通客运公司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同时安置点还配备了镇村的工作力量进行值班值守。
1: 三个乡镇街道的务实举措是雅安全面抓实汛期防灾减灾工作的生动缩影，全市层层压紧压实五级防汛包保责任，在全省率先推行山洪泥石流沟长制，608条山洪泥石流沟配备总沟长、沟长、点长2489名，全方位提升基层防灾处置能力。同时，雅安依托雅安随手拍有奖举报平台，激活群防群治力量，落实转移补助、监测员岗位补贴等政策，调动群众主动防灾、主动避险、主动上报隐患的积极性。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5: 我现在在宝兴宁关镇河口村，说实话，我是闻着味儿来的，不是麻辣烫的味儿，也不是腊肉的熏香，而是这大山里头藏着的新味道。大家看这边。没错，人工养殖的梅花鹿，咱们雅安也有了。
1: 宝兴县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山林资源丰富，如何在山多地少的条件下挖掘特色资源，培育高价值农业产业，一直是当地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点。202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胡双把目光投向了梅花鹿特色养殖。
6: 因为家里面一直在走传统中央老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梅花鹿养殖产业，由此我们萌生了转型新思路。我认为新时代乡村蕴藏着无限机遇，就想打破传统养殖，借助乡村发展机会，尝试梅花鹿特色养殖。
1: 梅花鹿养殖属于特色畜牧业，鹿茸、鹿血、鹿肉等产品市场价值较高，产业链可延伸至保健品、工艺品、观光体验等领域，附加值远高于传统畜禽养殖。
5: 这就是具有软黄金之称的鹿茸，刚割下来的鹿茸，它摸起来是软软的，然后热热的， 我们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割鹿茸呢？
6: 我们投产鹿茸是在五六月，然后生长周期是50天。第二产鹿茸是在

0: 包心不只有大熊猫，更有优质的特色农产品。
1: 这位00后返乡青年另辟蹊径，以青春创意盘活山野资源，以特色产业打破传统种养格局，将北方梅花鹿特色养殖成功南迁落地保兴，有效填补了当地特色畜牧养殖的产业空白。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他们扮相夸张，语言诙谐，他们动作搞笑，灵动滑稽，他们就是川剧丑角。随着川剧不断发展，川剧角色行当也逐步完备，大致分为生旦净末丑这五种。其中这丑呢，早在数百年前川剧诞生之初，就在川剧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因为它是咱们四川人勇敢幽默的体现，也是四川百姓原生态的喜怒哀乐表达。今天就跟随我的讲述，一起来花式神丑吧。首先你看啊，这川剧传统剧目里拥有着大量的喜剧，并且大多由丑角演员主演，他们的插科打诨、玩笑戏端，总令观众在大笑过后又能从丑角身上获得思考。举个例子，像著名丑角演员周启和在他的代表作品《迎贤殿》中扮演的殿婆这一角色，便讽刺了趋炎附势的市井小人物，玩笑戏谑间充满了天府之国的麻辣味，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实殿婆这一角色的嘲讽指数还没有拉满，还有一些川剧丑角戏甚至敢讽刺达官贵人、封建皇帝。好家伙，如此大胆的丑角在我国戏曲中可是绝无仅有啊。不过仔细想想，四川人有着乐观主义精神，敢爱敢恨，敢于拼搏，表演如此大胆倒也符合人设。就像国家一级演员许明尺曾说，川剧这个地方剧种就是四川人性格的充分表现，只要有值得批判的东西，就在川剧中用丑角表现。再说回川剧丑角扮演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尤其活灵活现地展示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和民间智慧，其中袍带丑、褶子丑、金金丑、婆子丑最富有川剧丑行的特色。袍带丑主要扮演帝王将相、王侯公卿一类人物，穿蟒袍、挂玉带，这一类人地位显赫，但往往心术不正，如问病逼宫中的杨广等。褶子丑主要扮演王孙公子、纨绔子弟、大小衙内之类的人物，这类人啊，性格轻佻、庸俗浅薄，表面上风流潇洒，骨子里却流氓媚俗。金金丑主要扮演的是乞丐这一群体人物，他们之中既有贫苦百姓，也有落魄的富家子弟，性格特点为贫穷、善良、富有正义感、爱憎分明，但其中也包括一些不务正业、自甘堕落之徒，如《绣福记》中的张三李四，《彩楼记》中的唐七唐八等。不难看出，川剧丑角戏活脱脱就是一副丰富多彩的人类百态图鉴呢。他们擅长把公会密室当成家长里短，从百姓视角出发，揭示皇亲国戚等大人物面具下的普通人性，喜中见悲，悲中有喜，观众可以边听戏边吃瓜，简直就是戏曲界的故事会呀。丑角戏一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所以哪怕我国戏曲百花园中有无数起

0: 花，川丑艺术在其中也依旧独树一帜，闻名遐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曲说川剧史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我们对于四川冷历史的追溯却不会停止。下一季我们将继续为你展开历史的画卷，触碰有趣的一面。
1: 还不睁开虎眼一观，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川剧锣鼓在川剧音乐的构成和舞台艺术的创造中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最富有川剧特色的伴奏音乐，为川剧中各种声腔所必备，而且对演员的唱、做、念、打起着连接和调控的作用，是演出中统帅舞台全局的总纲。因此川剧界素有半台锣鼓半台戏以及三分打七分唱的说法，事实上这两句话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强调川剧锣鼓在川剧中的重要性的。所谓半台锣鼓半台戏是从整台戏来讲的，它是指前台演员的演唱和后台的锣鼓演奏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而所谓三分打七分唱呢，则是从演员和锣鼓的相互关系来讲的。一个全面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唱念做都是受锣鼓支配和约束的，锣鼓的节奏快，演员的唱念做节奏就快，锣鼓的节奏慢，演员的节奏肯定就慢，否则台上就会乱套了。如果锣鼓和演员唱念做的情绪根本不吻合，那么演员的长处就无法表现出来，严重的时候还会把演员晾在台上，弄得演员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唱不能唱停不能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川剧锣鼓比演员更重要，因此这三分唱七分打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锣锣鼓由单皮鼓、弹板、大锣、大钹、堂鼓、饺子、梆子、小锣、马锣等等九件传统乐器组成，由鼓师率四名下手分别掌握，俗称五方。这个呢是川剧的场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伴奏乐队当中的硬场面。川剧锣鼓有文场锣鼓、武场锣鼓，文武场合用锣鼓、小打锣鼓、专用锣鼓、闹台锣鼓、效果锣鼓等等多种演奏形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文场锣鼓、武场锣鼓以及小打锣鼓。先说文场锣鼓，文场锣鼓由大锣、大钹、小锣、饺子四件乐器组合演奏，音响舒缓平和，一般用来表现平静的舞台气氛，最常用于文戏当中演员的引子、叙事、讲诗、自报家门等等。由此同时，唱腔的起承转合也更依赖于文场锣鼓，它是用途最广泛、曲牌最丰富的一种演奏形式。文场锣鼓一般不动用堂鼓，但也有例外，比如在《别动关景》这出戏当中，白善仙姑在

锣鼓随着白扇仙姑的心情和舞蹈动作的缓急起伏，时快时慢，时而轻打，时而重击，时而打外部动作，时而打内在感情，和人物的心情表演配合得非常巧妙。

0: 文场锣鼓，我们再来说一说武场锣鼓。武场锣鼓由大锣、大钹、堂鼓、马锣四件乐器组合演奏，一般用来伴奏情绪激愤、气氛强烈和场面宏大的情景，也擅长表现战争、发兵、点将、对阵、翻扑等等场面，比如说铁龙山当中的杜后的跑马，大神告庙当中焦桂英打神那一段的表演，还有就是三打祝家庄当中的战斗场面，那都是采用了武场锣鼓来展现的。武场锣鼓不仅在激烈宏大的情景场面当中有很强的舞台效果，在抒情戏当中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比如在《归州投江》这出戏当中，当李甲一再与杜十娘说明已经将他卖给了盐商孙富为妾，并要他第二天离开船的时候，激烈的武场锣鼓就表现了杜十娘当时的激愤心情，艺术效果极佳。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小打锣鼓。小打锣鼓由角子、小锣两件乐器组合演奏，一般用于表现活泼、轻快、诡秘的舞台气氛，或者是人物内心矛盾冲突，比如请衣、双拜月这些轻松活泼的折子戏，全剧都是用了小打锣鼓。有的文戏像三鸡掌、江油关，角色上场而矛盾尚未展开的时候，一般也用了小打锣鼓。除此之外，小打锣鼓还常常用在一些环境安适恬静，但角色情绪却紧张慌乱，以至于内外极不和谐的戏剧性场面。
1: 王转鬼叫，王转鬼叫。
0: 比如在《逼直妇科》这出戏当中，陈妙常匆忙收拾行装，急切切地追赶意中人的情节，环境的寂静和角色内心的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开光去行李眼去追赶他呀，
0: 这个时候用小打锣鼓打出角色心率的快速跳动，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戏剧效果。完了这些介绍，我想大家已经发现了，川剧锣鼓在制造戏剧效果、渲染舞台气氛上很有它独到的地方。它既可以表现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又可以表现柔情似水的抒情场面，还可以表现活泼调皮的欢快场面，甚至可以模仿打出风、云、雷、雨、雪这些戏剧性的声音效果，有着非常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果您也想亲身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神奇之处，不妨和我们一起走进川剧院，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艺术魅力。

闻者冠道之气，尝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三星堆博物馆的工艺品部旁边有一架造型古老的水车，平静地转动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旁边，工人们观赏。作为摄影的道具，又引发游人思古之幽情。水车的设置颇具地方特色，解放前附近的农家常使用这种水车车水灌田，近一层各中还隐藏了一片深意，因为古蜀这扇沉寂了数千年的大门，就是用水车车水石意外发现的。富饶美丽的广汉市位于川西平原的阜新地带，城西7公里南兴镇有一个三星村，村子北边清澈的鸭子河由西北向东流过，鸭子河南不远有一条数十米宽的古马木河河道，古河道由村西南折向东南，围着三星村拐了一个大弯。马木河南岸原来有三座巨大的黄土堆，它们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村的地界内，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三星堆。1986年发现了两座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大型祭祀坑，位置就在三星堆的南端，在马木河北岸，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有一个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的月牙式的台地，叫月亮湾。70年前这里出土了第一坑玉石器，在月亮湾的台地上，当年曾矗立着一棵古老的马桑树，求枝怒放，玉树临风。月夜此地必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此地一直被视为广汉的一块风水宝地，数千年来这块宝地深藏玄机和奥秘，只将一处风景留给人们去向往和猜测。也许正因为这片土地潜藏着太多的生命之谜、存在之谜和发展之谜，才使它这般灵秀。一直到在月亮湾因车水意外发现了一坑商代的玉石器，它才乍现庐山面目，初次展露出风水宝地的神韵。

那是在1929年的春天，月亮湾附近的燕家院子，有一位叫燕道成的农民。一天，父子俩在自己的宅旁用龙骨水车车水灌田。因为水流太小，

他们下去将水坑掏深，深头之中锄头意外地触及一个大玉环，掰开玉环出现一个长方形土坑，坑中间是一叠形如锥形由小到大叠积于土坑中的石壁，锥体略显倾斜，锥体的四周则摆满了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燕道成惊讶地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这位曾经在成都闯荡过一阵，见过一些世面的农民知道挖着宝了，他们认为下面一定还埋着更值价的金银财宝，于是父子俩赶忙将石壁按原状盖好，糊上泥土，将其掩埋起来，躲在附近观察动静。一直到夜深人静，燕家五口才全体出动开坑取宝。虽然最终没有见着金银财宝，但却将这坑玉石器全部搬回了家中。一清点，玉石器总共有400多件，包括玉琮、玉龟、玉珠、玉斧、石壁等等，其中以石壁最具特色。大的石壁直径达到80公分，小的直径仅有几公分。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全家人守口如瓶，先暂时将这批玉石器分成数处埋藏起来。后来测定，这个长方形土坑长2米、宽1米、深1米。以后，燕道成又陆续做了一些发掘，均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地处风水宝地，他最多只挖到2米多深，就不敢继续挖了。但就因为兴奋和紧张，燕道成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丧命。他们开始害怕了，觉得如果继续挖下去，更大的灾难定会降临燕家。于是他们及时住了手，大致是出于舍财免灾的原因吧。一年后，燕道成将他的这些意外之财，自己留下小部分精致的，大部分拿出来赠送了邻居和亲朋。当时正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一笃得知此事后，意识到这批器物不寻常，便立即告知当地驻军陶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成借来5件玉石器，交给了董一笃。董一笃不敢怠慢，忙带着玉器前往成都，交给当时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结果认定为商周之物。流传到成都的这批文物逐渐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注意。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希台也从燕道成处购得玉器4件，大家赞赏之余连声称赞价值连城，并撰写成古玉考在报刊上发表。此文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强烈反响，商人们纷纷赶到广汉找燕道。

到城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也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一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鱼龙混杂，出现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副馆长林明君到广汉月亮湾进行了实地考察发掘，并取得一些成果。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知道这些情况后极为重视，他回信指出，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龟，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后发现于商代甲骨文，当周人客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从此月亮湾便成为四川考古的一块圣地，一次次发掘每次都有收获。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先后组织过多次有系统的大规模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研究掀开了崭新的篇章。1953年，作为宝成铁路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冯汉济教授专程到广汉调查。1956年，王家佑先生三赴广汉，后来干脆住到了月亮湾燕道成家，与年过七旬的燕道成对榻而眠，长夜倾谈，竟成为忘年之交。王先生的精诚所至，终于感动了这位老人。在他的动员下，燕道成从田埂边挖出了一家三代深藏20多年之久的玉琮、玉苑、玉串和玉磬等珍贵文物，献给了国家。他们是20到40年代广汉出土古蜀文物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以后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又先后多次在三星堆与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写出了很多研究文章。1986年，由当时四川大学历史系林相副教授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助理研究员联合主持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他们辛勤工作了几个月，挖完53个探方，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在厚 2.5 米的15个文化层内共发掘出9座房屋遗址、101个灰坑、10多万块陶片和500多件铜、陶、玉石、漆器等。探方的剖面则成为川西平原近5000年来演绎进化的世纪标尺。不久，砖厂的工人取土，在相邻仅20-30米的距离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先后发现了2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近1000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震惊了全国，轰动了世界。全国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纷纷报道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惊人消息。英国的《独立报》也发出惊呼，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他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

这个发现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个川西平原上很普通的地名，转眼之间竟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与震撼。古蜀都的大门终于隆隆启开，展现出辉煌灿烂的容颜。坐在水车前的草地上，抬头四顾，博物馆巨大的草坪满目青葱，有如充满生机俏丽的绿色画卷。绿草坪、绿树连着川西平原一望无涯的碧绿田畴，宛若一片。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黄金的国家之一。最迟在夏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掌握了红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自然属性上看，黄金的光泽更迷人，具有极好的延展性，更易于加工，而且熔点低于青铜。这些优点使得古人在金和铜的利用上大概会是同时开始的，甚至有可能黄金工艺比铜更早出现。在中国古代，金和黄金的概念起初是混淆的。春秋战国以前的金指的是铜锡合金，也就是青铜。黄金原名叫做唐。黄河流域黄金产量不多，商代遗址当中曾出土一些黄金制品，但大都是锤打成的不定形的单个饰件。而三星堆出土的是一批金器，不仅量多体重，而且形体大又定形。这种情况在中国商代尚属首次。三星堆如此众多的金器，不仅显示出古蜀国早期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的成熟，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冶炼工艺的认识也提供了一项新的证据。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金器，有金杖、金面罩、金壶等100多件，属于我国一次性出土商代金器最多的一例。这些金器在时间上比楚国的金饼和金板还早几百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古者金有三尊，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将黄金用在金杖和青铜人像的脸部，说明早在商代，古蜀先民就以金三品中的黄金为尊。金面罩的金箔薄如纸叶，将整个铜头像的面部蒙住，上其额，下包颐，左右过耳，只露出眼睛和眉毛，使青铜头像金光灿烂，尊崇而华贵。从金面罩和铜头像完全吻合的情况推敲其制作程序，估计可能是先将纯金锤斩成金箔，进行退火处理后赋予铜头像面上，

用软质工具轻轻敲出轮廓，再用细软之物蹭拭出清晰的面貌，最后用金属工具剔出眉眼部的金箔，制成现在见到的模样。西方有这样一个故事，古希腊荷马史诗中记载有麦西尼多金的说法。1876年，德国考古学家希里曼通过不懈努力，真的从麦西尼城堡的王族墓中发掘出丰富的金银工艺品，证实了荷马史诗的传说并非虚妄。我国的史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其宝则有碧玉、金银、珠、璧、铜之饶。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无疑也向人们证实了古籍上这一记录的真实性。这些金光灿烂的金器，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古蜀国也是一个多金的地方。三星堆先民很早就大量使用黄金，并且在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等方面走在了同时代的前列。三星堆附近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金矿，周围的江河中沙金也很有限，那么这些黄金究竟来自于何处呢？青藏高原的东部自古盛产黄金，著名的地方有三处，一处是澧水地区，澧水是牦牛河的简称，当地以盛产牦牛而著名，最初是羌族牦牛王的领地，地域在现在的四川省西部雅砻江、安宁河之间。另一处是云南的金宝山、三面山一带，在现在的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流域。再一处就是西藏地区，西藏的契宗弄赞为了向唐皇室求婚，一次就敬献5000两黄金作为聘礼，西藏黄金之富由此可见一斑。据记载，在公元7世纪吐蕃和南诏崛起之前，澧水地区的黄金就首先开发出来了。这一地区恰在古蜀国的势力范围内，澧水黄金很可能就是三星堆黄金的主要来源。要把这么多黄金运到三星堆，以满足需用和消费，姑且不说采集冶炼，光是跋山涉水的长途运输就十分艰辛了。产地与使用地的距离，反映出古蜀国的富足与行政权力的巨大。在公元7世纪之前，上述三地的黄金都已经开发出来，这些地方的天然金块大的达到数斤重。中国黄金之富在新大陆发现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当是首屈一指的。韩非子《内储说上》记录有一段采金的情况，荆南之地澧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尽，得而折孤折于市，甚重，拥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大意是说，澧水之中盛产黄金，官府想管起来，禁止私自开采，但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铤而走险，偷偷去采金，而且冒险的人很多，被抓住后就要受到折这种酷刑的处罚，把身体分卸成许多块。受刑的人竟将澧水的河

河水都堵塞了，仍然阻挡不住偷着采金的现象。分析一下这个记载，这里出产的黄金多半应是澧水流域的生金，也就是天然金块，估计也有澧水河中的沙金。当时这里的沙金富集而易于开采，才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如果像现在有些地方淘沙金形同苦役，近日劳作水蒸日晒却收效甚微的状况，估计就是不使用严刑峻法，许多人也会望而却步。这个地区开采金矿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西康准备建省时，那里还有两所官营的金厂。解放前，刘文辉统治西康时，也有两所金厂开采山金。雅龙江东岸现在还有一个地名称为金矿，到现代白玉县还发现过数斤重的天然金块，可见这个地区黄金蕴藏量之丰富，虽经数千年的开采，仍然还没有枯竭。中原地区黄金产量不多，春秋以前还不能作为商品货币使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首先出现青铜货币乙比钱，就是仿照贝壳的形状的铜货币和书布，并同时开始了黄金的流通。当时市场上有两种金币，一种是圆形的金饼，一种是板状的金板。徐中书先生曾考证，认为楚国的黄金主要来自澧水地区，是从四川的银金集散并东运过去的。银金在秦汉时称盐道，包括今天的雅安、天泉、庐山、银金等县，那里的青衣江是通往长江向东航运的起点。向西通过灵官道、牦牛道，就是古代由盐道通往澧水的大路。盐道原以名山庄王居此而得名，其故事见于竹书纪年。后桀伐名山，名山庄王女于桀二女，曰婉，曰盐。桀射二女，濯其名于韶华之域，韶是婉，华是盐。竹书纪年是西晋时出土于魏襄王坟墓里的竹简书，是魏国史官编写的编年史，所记六国时事都是当时的第一手资料，比史记更为详实可信。名山庄王的故事见于此书，说明早在夏朝的后桀时代，名山地区已建成了一个名山王国。史记《武帝本纪》记载，昌邑降居的弱水，弱水出于牦牛嚼外，昌邑出于牦牛嚼外而取于蜀山氏，这个名山庄王通古蜀国是什么关系？是古蜀的蜀国吗？还是蜀山氏的别名或分支？这个名山庄王是否就是古蜀王？这一连串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确定。但竹书纪年毕竟记录下盛产黄金的澧水地区很早就有一个王国了。澧水的黄金可以从盐道的青衣江再入长江，顺江而下直达楚国，楚国也曾在云南的楚雄地区设官置吏，管理东运的黄金。

细起来看，应该说澧水的富金矿不仅滋润了古蜀文明，而且为楚国货币的形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稳定性强，便于携带的金属货币的流通，给人民生活、经济和贸易带来极大的便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楚国金属货币的兴起，尤其是黄金的流通，成为经济文化发展中划时代的飞跃。从史籍记载还可以看出，秦灭巴蜀以后，蜀国的黄金，包括澧水等地黄金的开采，极大地充实了秦国的金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欲辽教秦王，勿爱财物，掠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王30万金，则诸侯可进。秦王从其计，以为秦国欲。另一个例子是秦用范雎之策，以黄金收买六国合纵之事，这见于《战国策·秦策三》。随着黄金流通量的增加，黄金积累的增长，最终为秦币二等奠定了基础。《汉书·识货志》云：“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义为名，上币，铜钱至如周钱，文约半两，重如其文。”于是中国开始有了法定的子物相权的两等币制。由此可见，黄金在秦帝国的形成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黄金积少成多，由只作为宝贝收藏到流通成为货币，是和蜀国的黄金储备和澧水的黄金开采分不开的。金生澧水，澧水丰富的金矿开采对中国西南的开发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古代蜀国的黄金，无论是向东进入楚国，还是向北进入秦国，都产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三星堆文化因此而显得金光

蜀地广泛流传着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最后啼血化为杜鹃的故事。杜甫在《杜鹃行》中是这样描述的：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屋。李商隐的《锦瑟》中也有描述这个故事的美妙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故事因它的美丽动人而曾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指朱蹄，有一女子名丽，从江源

年景中出，为杜宇妻。禹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据汶山下一匹。这一段叙述中，从天坠，说明杜宇不是本地人，指猪蹄的意思是停留在猪蹄，就是现在的云南昭通，盛产银铜。从江源井中出，来源于蜀族自名山迁来。名山在中国古代天文上对应为东井，所以说来自江源为井中出。禹自立为蜀王，声称自立，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不是和平移交政权。杜宇取得蜀国的统治权的时间，粗略推算一下，应当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初，因为秦灭巴蜀在公元前316年，开明传12代，每代按30年计算，最起码就要算到公元前七世纪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原的东周春秋时代。杜宇掌握政权以后，根据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的特点，他教民务农，估计是带来外地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鼓励蜀民发展农业，并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力措施，估计应该有开垦荒地、简单的引水排水、按季节播种等，使川西平原上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块块肥沃的五谷丰登的良田。教民务农成为杜宇最杰出的贡献，老百姓怀念他在开发蜀地上的功劳，数千年来世代将其作为神来供奉。巴蜀民至今农时先祀杜主君，正是这种怀念的真实写照。这种教化的作用还扩展到了巴国统治的范围内，巴异化其教而立务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蜀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山林、渔泽、禾稼，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丝特别丰饶的地方。全面走向农耕，使蜀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成为古代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蜀国的北方边界到达了今天的陕西汉中一带，南方到达了青神庐山。按理说猪蹄是杜宇的故地，理应也是他的领地，所以他的疆域应该到达了今天的云南北部。东边与巴国接壤，西边到达了九鼎山、峨眉山。望帝杜宇执政的后期，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4%左右。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水源旺盛，江流湍急，溢出灌口流向平原，流速陡然减缓，大量的泥沙就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每到夏天，岷山雪水消融，流量骤然剧增，加上下游支流大渡河的顶号，使靠近岷江正流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水灾。如果不办之以必要的水利措施，蜀族想要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望帝制服不了洪水，就启用了金人鳖灵做宰相治水。
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今代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可见鳖灵在率族奔蜀前，曾经在南安县，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地区，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蜀王本纪记载，鳖灵是鲸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入了水中，鲸人举地悲哀，到处打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奇怪的是，他的尸体却顺着江水逆流而上了，到达了皮这个地方后就复活了。显然这是神话传说，有学者将它理解为鳖灵在荆地犯了罪，潜逃到了江水的上游。鳖灵上来与望帝相见，阐述了治理洪水的道理。望帝当时正在为洪水泛滥愁得不行，和鳖灵一谈即合，望帝便封他为宰相，治理洪水。经过一番筹措，鳖灵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他采用了疏导的办法，首先凿开鱼垒山，将部分岷江水分流到沱江。沱的含义是最初从江中分流出来，后来又汇入大江。这样既减轻了岷江水流太大的压力，又灌溉了干旱的农田。接着又凿通金塘峡，保证分洪后的沱江水流畅通，使蜀地淤积的洪水迅速排泄出去。几经艰难，鳖灵治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蜀民可以安安心心地在陆地上居住了。这件事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都史方舆纪要》金塘县在，金塘县东20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鳖灵所凿，应该作为从地。至今山上还有鳖灵记三个大字。嘉庆本金塘县志记：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像中一左右六，据狰狞可畏，或云李二郎及七圣，然李二郎像他处皆白面少年，而此则狞恶。这些面貌狰狞的神像显然与古蜀族有关。通志所载，此盖鳖灵因凿峡有功，故建庙四之久而昧其原也。这是说鳖灵疏通金塘峡立了大功，百姓建庙祭祀他，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了本源。金塘县志又称，万安山在县北15里，相传洪水时栖息上者万人俱得免，反映出成都平原金塘峡未得疏通之前，洪水可淹至金塘的情况。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蜀地治水开始于李冰，其实成书在李冰治水之前的《尚书与贡篇》中就有名山岛江东别为沱的记载。蜀治，鳖灵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南北朝的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之所凿也。蜀王本纪记载：时玉山出水，若遥知洪水，望地不能治，使鳖灵掘玉山，民得安处。以上记载说明，江水东别为沱，却为开明氏之所为。古蜀治水的事业应该是开明照其端，李冰集大成。

1979年新版辞海和中学教材四川历史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原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蜀的开明时代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具备凿开玉垒山东别韦陀的实力。现在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巨大成就来看，古蜀族应该是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的。古蜀先民治水的成就功不可没。试想一下，远古时候成都平原是一个大湖，湖水穿通三峡后留下来的大地肯定遍布泥淖，再加上发源于盆州高山上的江河，夏秋之间江流狂泻，没有同步的引水排涝措施，要想在川西平原这块凹地上开发农业怎么可能？鳖灵治水成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于是望帝就把政事委托给他，又效法尧将地位禅让给舜一样，将地位禅让给了鳖灵。鳖灵接管政权后称为从帝，号称开明，如此称呼似乎也有自负于蜀族作为蚕丛氏一支的意思在内。因为史籍记载，在唐宋时成都尚有蚕丛祠，这种对蚕丛的崇祀绵延时间这么久，所以可以估计开明时已有祀典。开明主蜀时重新补宅建都，华阳国志云，开明王自梦郭仪，乃徙至成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明城。看来开明的都城在徙至成都之前，应该还在新都樊乡建过都，取名兴，也有以别于旧都的意思。鳖灵是荆人，他按中原的五行哲学设立宗庙，称祭酒为礼，月曰金，有保持金国南月之意。他崇尚红色，因为金处在南方，五行中五色为赤，也是不忘族源的意思。这些举措反映出开明帝逐渐改变底腔的习俗，移风易俗的决心。望帝失去政权后便退隐到西山去了，直到他死在那里。他死后，蜀民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民造福的人。到了初夏时节，蜀地到处都有杜鹃鸟布谷布谷的叫声，蜀国的百姓听到声声布谷鸟鸣，便认为是望帝念念不忘农事，魂魄化成了杜鹃，又飞回了故乡，回来关心百姓，催促大家耕种了。据说布谷鸟一直叫到嘴角流血还不肯罢休，完全有一种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执着。他的鲜血滴落在地上，就变成了蜀地满山遍野艳丽的杜鹃花。这个故事有情有义，充满了对蜀民的关爱，你说蜀民能不为之动容吗？其中不无悲伤，但更多的是涌动着崇敬和怀念。美丽的啼血画鹃的故事也因此流传千古。其实杜鹃也叫布谷或子规，它的羽毛呈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与林木的颜色相近似，停在林中的时候人们不易察辨。杜鹃专门食用林木上的虫类，特别是毛虫，对森林有益，是益鸟。初夏时节，其雄鸟发情觅偶，常昼夜不停地鸣叫，鸣声近似布谷。而此时正当割麦插秧时节，这鸣叫声正好与农时吻合，被人们视作农后之鸟。
美丽的杜鹃鸟本身的习性中也有比较霸道的一面，它的部分种类自己不筑巢，而是将蛋产在别的小鸟的巢中，或先产于地面，再以嘴衔入，由巢主代为孵卵育雏。雏出壳之后，杜鹃仗势体大，就将巢主的雏鸟推出巢去，而自己独受哺育，扮演了鸠占鹊巢的角色。杜宇王以此鸟命名，恰好说明当时四川盆地农业的普遍开发的事实。他教民务农，功在田畴，再加上老死西山中的悲凉遭遇，更加重了蜀人对他的怀念，形成死后魂化杜鹃的美丽神话。如果说政权的移交纯属禅让，未免带点勉强，在四川民间流传着杜宇死后化为杜鹃的另一个原因。四川通志有这样的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线索，如胡曾在《成都》诗中写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九成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王。罗烨的《闻子规》中也说，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满花枝，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仇人不寐时。诗中弥漫着一种哀怨的亡国之痛，失位之恨。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人生当中经过写简历、投递和面试等等环节，终于收到新的 offer， 人生真的是迎来了高光时刻。但是在入职前的你一定要清楚这几个问题，才能够保障你的社保待遇哦。怎样避免入职之后踩坑呢？今天跟着蓉儿来一起摆一下。第一，试用期要不要缴纳社保，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网友小 A 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之前面试了一家单位，给他发放了 offer， 但是呢，里面有条款说到，通过3个月的试用期后，我单位才会给劳动者购买社保，请问这个合理吗？答案是当然不合理了。自用工之日起的30日内呢，用人单位就应该为劳动者办理保险的一个登记，试用期应当包含在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是用人单位考核劳动者是否合格的一个期限。既然建立了劳动关系，那当然应该缴纳社保了。第二个呢，就是劳动者可以自行放弃缴纳社保吗？这是一个好问题。有一位网友说到，说他们单位最近发布了新的规定，叫做有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单位会补贴800块钱。哎，他自己说感觉还不错呢。但是我想告诉他的是，快快打住这个想法，因为这是违法的。社保是国家强制的保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是无权随意进行处置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必须依法参加社保，缴纳社保费。为劳动者参加社保并依法缴纳社保费，也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不能够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约定去变更或者是放弃。第三个呢，就是说到社保可以按照最低标准进行缴纳吗？每个月扣的这个社保费啊，其实也是一大笔的钱。既然不能够自行放弃缴纳社保，那可不可以按照最低的标准去缴纳社保呢？答案是不可以哦。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实际收入去缴纳社保，不能由个人或是用人单位随意的去进行规定。所以说，刚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有些职场新人他会觉得按实际标准去缴纳社保，每个月会扣的比较多，实际发到手的就很少。但其实你每个月缴纳的越多，你以后领到的养老金其实也会更多。一定要切记了社保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原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说非全日制用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吗？有一位网友说到，说他和单位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的一个合同，单位应不应该为他办理工伤保险呢？我的答案是应当办理。根据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到呢，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所以说，非全日制用工通常呢是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意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要超过24小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刚刚说到的这些误区给记下来，以免踩坑。如果觉得真的有用的话，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我们下期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北方曲艺啊，这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加艺术节。
2: 哎，
1: 侯宝林同志呢，作为我们这个团的艺术指导，
2: 对，
1: 我作为这个团的戏剧代表。
2: 嗯，
3: 戏剧代表
1: 啊，我是戏剧专家，你不知道？
3: 没听说过呀。
1: 你常听人家说专家来了，那就是说我呢。
3: 啊啊，那就是您呐。
1: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3: 是啊，
1: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嗯
3: 嗯，
1: 学两首回来就唱。
3: 在哪儿唱啊？
1: 教室里头。
3: 教室里唱戏？
1: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了。
3: 啊，
1: 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就唱起来，
3: 特热闹。
1: 老师非常喜欢我。
3: 哦，还喜欢你呢？
1: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3: 怎么个培养法呢？
1: 每天准让我罚站。
3: 嗨，你呀，太淘气了。
1: 到中学念书还是喜欢。
3: 是啊，
1: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3: 嗯嗯，
1: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3: 你喜欢艺术吗？
1: 可就怕考试。
3: 怎么？
1: 一考试就弄小抄。
3: 要不弄小抄呢？
1: 那不及格了。
3: 你素常不用功啊。
1: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
3: 啊、
1: 哦、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3: 哦，要考别的呢？
1: 其他课程差一点。
3: 哦哦，
1: 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3: 哎呦，刚刚及格呀。
1: 算术最糟糕，
3: 多少分？
1: 30分。
3: 哦，30分。
1: 哎，
3: 不及格呀。
1: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就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3: 是啊，
1: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3: 您等一会儿
1: 啊。
3: 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1: 50多年呢。
3: 50多年？
1: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
3: 您等会儿。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8了。所以我在戏。
3: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3: 您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1: 啊，他这个
3: 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
3: 差点儿？
1: 嗯，
3: 差多了。
1: 哦，你听这话有点矛盾是吧？
3: 就是嘛。
1: 哎，对了。
3: 嗯，对了。
1: 哎，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嘛，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啊。
3: 嗨，
1: 所以我
3: 你
1: 啊，
3: 我没问你这个
1: 啊，
3: 我是说呀
1: 啊，
3: 你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1: 啊？
3: 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1: 那我给你算吧。
3: 你算吧。
1: 我研究京剧是7年。
3: 7年。
1: 研究话剧8年。
3: 8年。
1: 这多少年了？
3: 7年加8年，15年。
1: 嗯，
3: 7+1=15吗？
1: 7+5=6啊。
3: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3: 可不加法吗？
1: 所以你就搞乱了吗？
3: 我还搞乱了。
1: 嗯，
3: 你难道连乘法加法都分不清啊？
1: 要不然我的算术净30分了。
3: 你这算术也就30分。
1: 我研究戏剧10几年。
3: 哎，那还差不多。
1: 哎，
3: 研究10几年就不错了。
1: 研究的还可以啊。
3: 是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3: 啊，
1: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3: 什么博士啊？
1: 戏剧博士。
3: 哦，戏剧博士。
1: 哎，
3: 那得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博士论文嘛。
3: 啊、哦，发表过了。
1: 发过了。
3: 啊，
1: 4万余言呢、啊。
3: 呵，
1: 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啊。
3: 哎呦，
1: 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啊。
3: 呵
1: 啊，
3: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1: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3: 嗨，
1: 啊。
3: 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3: 嗯、
1: 啊、你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吧。
3: 喝水啊？说了半天就是舞台上一个印产问题啊。
1: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3: 哦，
1: 当然我还研究了许多其他方面了。
3: 哦，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哎，有啊。
3: 嗯，
1: 你比如说，
3: 嗯，
1: 京剧和话剧。
3: 哦，
1: 它同样是舞台戏。
3: 嗯，
1: 它处理手法就不一样。
3: 都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1: 首先说道具就不同。
3: 哦，道具。
1: 演话剧四幕四景，必须要有四堂道具。
3: 那是。
1: 缺一样都不行吧？
3: 那都是应用的嘛。
1: 京剧就简单了。
3: 哦，京剧不用了。
1: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3: 哦，这就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3: 这桌子还能当什么用呢？
1: 那边放把椅子，这边放把椅子
3: 啊，
1: 由上头走过去。
3: 哦，
1: 这是桥。
3: 哦，就是桥梁了。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是高坡。
3: 呵，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
3: 啊。

0: 这是高山。
1: 哦，山。
0: 三张桌子落一块，一个跟头往下翻。
1: 嗯，
0: 这是房。
1: 房，
0: 这房比山高
1: 啊！房比山高啊！
0: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1: 啊，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0: 是吧？
1: 嗯，
0: 这就是不同。
1: 哦，还有呢，
0: 布景也不同啊。
1: 哦，布景，
0: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1: 对，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
1: 嗯嗯，
0: 三面是墙
1: 啊、哦，
0: 后墙在前台。
1: 哦，
0: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1: 对，
0: 前门在后台。
1: 嗯，
0: 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
1: 啊，
0: 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了。也是和观众见面了，
1: 是这样，
0: 是这样吗？
1: 对，
0: 京戏里头没门
1: 哦，京戏没门
0: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
1: 哦，
0: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1: 那怎么意思呢？
0: 这样他显着自然呢、啊。
1: 哦，
0: 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
1: 哦，
0: 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1: 是啊，
0: 比如说赵云吧，
1: 怎么亮相？
0: 赵云进场、嗯，来一唱唱，切不唱切唱。
1: 嘿
0: 啊，精神不精神？
1: 真精神！
0: 你比如你这地方给来个立体布景
1: 啊，
0: 按个门，
1: 怎么呢？
0: 赵云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1: 那就不行了。
0: 这样来，
1: 你再来。
0: 赵云进帐，马爷爷康康，气不苍气，苍。
1: 别别别！这实在是没劲了，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这是
0: 没有门。
1: 嗯。
0: 可是有时候戏里头要描写门
1: 哦，戏里头有门，
0: 哎，在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1: 哦，还能抓出门来。
0: 嗯，
1: 什么戏里头有这动作啊？
0: 三娘教子。
1: 哦，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
1: 嗯，
0: 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啊、哦、
0: 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你给来了，这
0: 都这样的
1: 啊。
0: 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千官下千官，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头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哎，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0: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1: 哦，那就是门。
0: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1: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一坐，这就是个门。
1: 对对对对。
0: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1: 啊，就是跑坡那点儿，
0: 就这地方。
1: 嗯，
0: 前面。

0: 进不去了。
1: 哦，进不去了，这就。
0: 其实你把椅子扒了开，不就进来了？
1: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0: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1: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吃喝也不同。
1: 哦，表演吃喝。
0: 哎，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看电影
1: 啊，
0: 那吃饭呢。
1: 哦，
0: 那是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哎，还不定吃几次呢。
1: 哎呦，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1: 嗯，
0: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1: 啊，
0: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重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啊，没听说过。
0: 喝也是真喝
1: 啊，哦，
0: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哦，真喝，
0: 对吧？
1: 嗯，
0: 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1: 那怎么说？
0: 一表而过
1: 啊，哦，
0: 说的挺阔气
1: 啊，
0: 酒宴摆下。
1: 哦，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是啊，
0: 一人一木头酒杯
1: 啊，
0: 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嚯，
0: 这酒壶是宝壶。
1: 怎么？
0: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1: 可不是吗？
0: 请扛起扛门隆咚扛隆咚一隆咚一根隆筐隆起一列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啊，饱了。他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哎，
0: 啊，
1: 他怎么不真吃呢？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四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啊，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1: 对了，也唱不了了，
0: 是不是？
1: 啊，哦，这是吃喝，
0: 吃喝不同。
1: 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哭笑也不同啊。
1: 哦，
0: 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是啊，
0: 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1: 京剧里怎么哭呢？
0: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
1: 哦，
0: 哎，娘啊，哦哦，
1: 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喂呀啊啊！完了，
1: 还真美。
0: 这就是在舞台上
1: 啊，
0: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0: 马路上过个出殡的不得哭吗？
1: 那是得哭啊，
0: 他没这么哭的。
1: 那怎么哭？
0: 你想
1: 啊，
0: 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啊，
0: 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啊，娘。几个妇女，
1: 这都热闹。
0: 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好吧？买票看出殡的，
0: 就是。
1: 嗯，
0: 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1: 是啊，
0: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
1: 嗯，
0: 而且把它缩小了。
1: 哦，
0: 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1: 哎，
0: 啊。
1: 他怎么不能大哭呢？
0: 哎，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
1: 哎，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0: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呀。
1: 怎么呢？
0: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
1: 啊，这是不美的呀。
0: 就是啊，
1: 对对
0: 是吧。大家看电影看白毛女，
1: 嗯，
0: 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
1: 哦，
0: 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1: 就是
0: 这戏做得够了。
1: 嗯，可以了。
0: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
1: 进步很大。
0: 过去可不行。
1: 怎么？
0: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是啊，
0: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
1: 哦，
0: 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
1: 哎呦，
0: 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1: 您给学学，
0: 过去的都是这样
1: 啊。
0: 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失去了苦命的马。哦，马完了，
1: 完了，太不真实了。
0: 这还是男的呢，
1: 那女的呢？
0: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1: 是吗？
0: 他嗷的那么一声，
1: 哎呦，
0: 都这劲儿了。
1: 你给钱。
0: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哎，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中国人没这毛病。
1: 就是，
0: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
1: 嗯，
0: 我看着也不真实。
1: 是吗？
0: 眼泪由眼眶子流出来
1: 啊，
0: 应该擦眼窝啊。
1: 就是
0: 他们不接
1: 啊，
0: 他擦鼻子下边。
1: 怎么个擦法呢？
0: 都这劲儿了
1: 啊。
2: 啊，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
2: 啊，
0: 他半道上等着他
2: 啊，跑这儿集合来了。
0: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2: 什么道理啊？
0: 这个电影演员都画油彩妆啊，
2: 是
0: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
2: 嗯，
0: 你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2: 怎么了？
0: 成熊猫了，
2: 到动物园了，
0: 是不是？
2: 啊，这是哭。
0: 哎，笑也不同。
2: 哦，笑怎么呢？
0: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2: 是啊，
0: 小声笑最有特色。
2: 怎么个笑法？
0: 都这样的
2: 啊。小声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
2: 嗯，
0: 台下没这么笑的，
2: 没这么笑的。
0: 你看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
2: 啊，
0: 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2: 全场都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2: 怎么？
0: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2: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0: 别的吓跑了都，
2: 就是
0: 是吧？
2: 这只限于在舞台上，
0: 哎，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
2: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台步也不一样
2: 啊、哦，走路。
0: 演话剧啊，
2: 嗯，
0: 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
2: 嗯，
0: 但是走起来他走直步，
2: 直步
0: 都是这样。
2: 哦
0: 啊。
2: 哦，对对对对对，
0: 是不、啊、是？
2: 京剧呢？
0: 京剧迈方步走八字儿。
2: 哦，方步
0: 啊，走起来都这样。
2: 哦、怎么走啊？
0: 哎，哎，哎，瞧着没
2: 有？嗯，走起来还真美。
0: 哎，美也是在舞台上。
2: 嗯，
0: 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2: 马路上不行？
0: 当然了，你想马路上全这么走
2: 啊？
0: 那警察怎么指挥呀？行人走变道，不行，变道摆不开啊！
2: 对对对，这也是舞台的迈方步。
0: 戏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2: 啊、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2: 哦，马还迈方步
0: 了？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2: 那靠什么呢？
0: 就一颗马鞭子。
2: 哦，马鞭子带。
0: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
2: 嗯，
0: 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2: 是啊，
0: 都是这样的。
2: 你给坐坐。
0: 驾辕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马
2: 走，
0: 还是这样，
2: 可不还这样吗？
0: 这匹马骑着保险，反正摔不着，
2: 安全呢，
0: 也没多大用啊。
2: 怎么？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6: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7: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 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6: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7: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6: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7: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6: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7: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6: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7: 直接结算执行就

0: 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首公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2: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

0: 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迎京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迎京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迎京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

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故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啊，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智罕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贩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

0: 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领吗？狄仁杰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1: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0: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龙下的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乔太马荣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1: 大哥，这不闹鬼，真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
0: 狄仁杰又笑道，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呐、啊，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平、金昌是一伙的了。马荣，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杖吗？马荣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原来是卜凯先生。马荣恍悟，拍了拍脑门，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啊、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马荣大笑，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王元德正色说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根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实在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红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

此正是京师的三官千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王堂官匆匆消差，内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捕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越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党，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了。我便偷偷地溜下花亭，从此装成一个疯和尚，一路小心瞒过众人的耳目。乔太笑道：怪不得那天我们尾随而去就找不着你了，原来你又扮作疯和尚了。狄仁杰也不禁笑出声来。王元德又说：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的是很可怜呐。如今顾孟平已伏法，望头老爷将其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喝了口浓茶，又说道：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呢、啊、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狄仁杰笑道：哈哈哈，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部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凭这三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部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捕凯装扮，
正是王立德县令的

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的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呢，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平的两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啊，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故而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至海和尚突然的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段，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棺材，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77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士于婚配大捷，醉恋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0: 孙洪家播讲。
1: 那么这柄投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哦，一

0: 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饼。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饼来。
1: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
0: 狄仁杰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淑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
1: 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
0: 其中一个捕快答道：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农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
1: 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祸，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0: 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
2: 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
0: 狄仁杰笑道：
1: 哼，那吴山要杀死范中，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祸又贪财，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走了。
2: 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中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啊、
1: 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淑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淑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书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
0: 洪参军连连点头：
2: 范中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
0: 狄仁杰说道：
1: 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知道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
2: 何况

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红参军常泰生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营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里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弥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碧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同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碧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碧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你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3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
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又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想来一定是剑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剑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剑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剑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
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

0: 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萍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
1: 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
0: 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哎，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呢。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
8: 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
7: 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
9: 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
8: 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
9: 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
7: 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向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
8: 是，老爷。
7: 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地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未斋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来致歉。
8: 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
7: 马荣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
8: 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
7: 店掌柜陪笑，
8: 只有几张冷馅饼喽，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我就白送给你们吧。
7: 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荣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

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荣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凉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的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太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太马荣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无不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太马荣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盅酒看着他们，口中说道：“两位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乔太皱着眉：“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马荣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衣服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哈、哦，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趣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

0: 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马蓉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
1: 行过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
0: 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吃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
2: 近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
3: 小二，
4: 哎，来喽，
3: 再添些酒菜来。
4: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意的形势，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50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一团的稚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还有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太、马蓉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不知不觉十来钟下肚，乔太也有三分醉意。卜凯身子飘飘然，突然说道：
2: 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怕是衙门里做工的吧，衙门里当差的吧。
0: 乔太暗吃一惊：
1: 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卜凯笑着说：
2: 新任县令狄仁杰昨日才上任，就差遣两位来街市转悠，暗中勘察，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
0: 乔太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蓉抢着说：
1: 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
0: 卜凯一愣：
2: 哦，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
0: 马蓉说道：
1: 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
0: 乔太一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说道：
1: 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
0: 卜凯又笑着说：
2: 哦，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 酒还有女人，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老奴狂态，我也不生气。马蓉拍手说道：“卜先生，好有趣啊！我们只是诗不

0: 也无相聚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两人到各处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去转转吗？遂一手拉起了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太马荣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太马荣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太小声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卜凯咯咯地笑了，哼哼哼，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马荣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卜先生，我呢叫马荣，这位是乔太哥，我俩是蒙过世的弟兄，看中的就是个义气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的狄老爷手下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大家也可以帮衬一下。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荣豪爽的气格。不一会儿，小船靠了那花艇的船尾，三人移身跳上了花船，迎面就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
1: 卜相公见礼啦，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啊？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
0: 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
1: 哎，金昌来过没有啊？
0: 老鸨子答道，
1: 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兴啊。
0: 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
1: 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他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0: 只见那下人答道，
1: 哎，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气气哭个不停。
0: 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1: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啊？和谁怄气呢？卜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嗯，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0: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便坐到旁边不再出声了。卜凯笑了笑说道，
2: 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是个年轻的军官，远比我卜某人善解人意啊。
0: 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荣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老鸨子出了舱门。乔太呆愣地过来搀扶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然哭丧着脸，正要找话去安慰几句，那老鸨子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又骂道，
1: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倒还在这装正经的，我把你当观音，每天好酒好肉的供着你，你这小婊子还在这装模作样的，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了？
0: 乔太说道，哎，

0: 太太息怒吧，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正喜欢她这模样呢。这老鸨子恨恨地走了出去，又回头说道，
1: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起脸来，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宋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
1: 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
0: 狄仁杰皱皱眉又问，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
2: 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0: 狄仁杰追问道，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
2: 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1: 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
0: 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道德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镜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镜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
2: 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难道真知

0: 是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宗理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的说道，
1: 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
0: 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
1: 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
0: 狄仁杰说道，
1: 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
0: 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
2: 甄志正色地说，
1: 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元，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
0: 孙天师也点点头，
3: 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
0: 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
4: 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0: 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执灯陪同。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肃星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东侧进入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五帝真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知法灯。孙天师举起一只照着两臂挂着的一副精致而且裱过的丹青画像，画面上是一只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
3: 无量天尊，玉镜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

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镜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镜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仁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甄志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
1: 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
0: 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

0: 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带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带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啊，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跳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会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哦，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其实他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他同台演戏呢。
0: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他？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1: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 嬷嬷反有点妒忌他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但他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1: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屈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王二栓，你咋了？
1: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2: 吐了！
3: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0: 玉莲，
4: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0: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4: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0: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

0: 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1: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0: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1: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0: 玉莲，
1: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2: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衮和玉莲喜结连理。

0: 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定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4: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5: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6: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7: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千山难守啊。
1: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0: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0: 校长，张校长，
1: 娟子，
0: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一家妞妞他
1: 妞妞，妞妞怎么样了？
0: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1: 想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他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0: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嗯，过去看看。嗯，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6: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全包了，
6: 全包了。
7: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0: 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

0: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1: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2: 可不是吗？长脸了，
3: 真的。
1: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2: 可是啊，不怵啊，
4: 一点都不怵。哎，
5: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6: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一、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
0: 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儿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呢。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不笑。
7: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喂，玲玲。

0: 爸爸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1: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呀，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0: 张鹏，侄媳妇儿，嘿，不对，应该喊张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在学校门口盖了两间房，您不用操我们的心。
2: 是啊，我们回来就是做贡献的，不能添麻烦。
0: 添什么麻烦呀，这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盆下面有条蛇。
1: 别怕别怕，我把它捉出去。以后咱们随手关门，窗子也少开，这样蛇就不容易进来了。
0: 哎呀，吓坏我了，你把花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1: 来，我给你喷一下。
0: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1: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0: 嗯，
1: 要是
0: 什么？
1: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0: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徐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进教室了。
1: 谢谢。

0: 是啊，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1: 带回去吧。
2: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0: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
1: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2: 真的不是嫌弃啊，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啊我领了，东西真的不能带。
0: 带上吧，
1: 带上吧。
2: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了。

0: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1: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0: 哎，张校长，
2: 林旭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3: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0: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2: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0: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紧，赶紧走吧。张峰，你背着孩子。嗯。林夕，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嫂，我也要像你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同声演唱刘如金、殷淑。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四集。

0: 黑虎庙小学毕业生座谈会现在开始。从我到黑虎庙小学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从咱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经过统计有63名大学生，5名研究生呢。今天大家能从百忙当中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座谈会，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高兴啊。个别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回来的也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视频呢。你们是咱黑虎庙小学走出去的毕业生代表，也是黑虎庙小学的骄傲啊。今天呢，咱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1: 张老师，我先说吧。
0: 好啊，张婉玉，我还是习惯叫你的小名儿，小月姐。
2: 小月姐，说吧。
1: 对张老师和学校培养我的感激之情是说不完道不尽啊。别的不说，我就想说说咱学校的变化。刚来学校的时候，教室漏雨，把我的课本都打湿了，张校长还救了我爷爷和我。

0: 屋顶又漏水了，我的课本全湿了。
1: 小月姐，别哭，老师给你烤干。

0: 师，我帮你抬书。
1: 小月子呀，你这个子还没扁得高呢，这60斤的课本，老师啊已经挑过了18弯。
0: 嘿，老师，你手上全是血。
1: 没事儿，当年啊，老校长摔断腿，那还主管上课呢。

咱们盖好了新教室啊，你的这些课本下雨再也不怕打湿了。好，到家了，哎，好好写作业，听爷爷的话啊。

0: 小月姐，小月姐，房子塌了，别怕，我来了。来，你帮我一把，把爷爷扶到我背上啊，拉住我的衣服，我们到那边高地上去。
1: 猴子校长，谢谢你。

0: 岁月轮回，张玉衮用扁担挑回3000多斤教材，他的鬓角染上了白霜，却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了大山。
1: 现在咱们学校啊，有了远程教室，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交流。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2: 瓦房为校园，我当时梦幻呢，现在研究生都从咱山窝飞出去了。
0: 曾经漏雨的屋檐下，如今回荡着云端授课声与钢琴曲，校园里雷锋的塑像映着张玉衮早生的华发。国家给予张玉衮很多荣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张玉衮应邀在现场观看阅兵仪式。
1: 太壮观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看见咱们黑虎庙的孩子们在北京读大学，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我愿永远做那轮青山上的明月，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路。
0: 深秋的大山美得像一幅油画，张玉衮缓缓走来，再次举起那根磨亮的扁担。不过这次他挑起的不再是教材，而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卫星模型，因为他们的梦想早已飞出重重大山，飞向宇宙。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依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50年代初，孙太初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工作当中。1952年，他被推荐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滇王金印出人间》节选。熟悉云南历史的人提到滇池，总会联想起汉席楼船的史事。在云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庄桥王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却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大事。吴官父老们一提起来，总要津津乐道。这也是孙然翁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然而，汉武开滇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不免有一鳞半爪、模糊不清之感。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古滇国的历史被揭开了。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给我看，有短剑、矛、钺等物。他那斑斓的锈色和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顿时引起我的极大注意。我直觉地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出土的东西，便将它买了下来。

经过多方打听，总不知道这批兵器出土的地点。事隔一年多后，有一次和云南省文史馆方耀先老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实物。1954年秋天，我从昭通发掘汉墓回来，安排熊英等同志抽空去晋宁做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他们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有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根据调查线索，我们于1955年三月份到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发掘结果确认此山中部包含着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和一片青铜器时代的墓群。出土物中有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碑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市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先后立坤，看了此次出土器物为之惊叹不已，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他立即表示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我们的工作。1956年11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晋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更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滇池翻影，西山翠矮，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池习水战，刻石作金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金鱼山。这也就是杜甫《秋兴诗》和孙然翁《长联》中典故的由来。且不论汉武帝所象征的是滇池或洱海，谁会料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在我脑子里明晰起来。我暗自思考，这也许会是古滇国的遗迹。当发掘工作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他们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如果真的挖到滇王金印，你是发掘主持人，应当请客以示庆祝。我心想，哪有那么凑巧的事，随口应允了。说这话还不到一个礼拜，果然严重，奇迹发生了。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这是平生难忘的一个下午，同事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工人也停工围拢来观看。我的心房砰砰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四个典型的汉钻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印入眼底。印背上盘着一条蛇钮，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

0: 然硬的体积不过方寸，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实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我先前的遐想完全被证实，2000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激动人心的大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叮叮当当，小锤敲过10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清脆的声响从南诏古韵中走来，踏着马铃声声的万里古道传至今日。贺庆银器兴起于茶马互市，历经千年有余，薪火相传，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片。贺庆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镇之一，贺庆银器断制技艺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贺庆县流传着一开南诏传千载，誉满中华第一家的说法，大量的马帮和贩运的大批茶叶由南诏进入吐蕃，商业往来的繁荣将川滇藏连为一体，促进了汉白藏等各民族间的交流。贺庆银器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产品之一，深受各民族的青睐。宋代，贺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了更广泛的交流，并大量吸收了各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原始百官制载，当时已有专管银匠技艺的钱局在云南设立，制银规模可见一斑。元明时期，贺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尤其是明初时期，屯军政策使大量人口涌入贺庆及周边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清末至民国时期，贺庆银器更是成为周边各民族贸易的常见物品，深受各民族认可。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意象融入到技艺精进和银器创作过程中，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一次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其兼收并蓄、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多元特色。1949年后，贺庆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包括风箱、铁针、剪刀、锤子、搓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就地挖一个小坑，放置好风箱、铁针，点燃炭火即可修补、锻打各种器具。银匠们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及邻近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了足迹，甚至远涉老挝、缅甸等地。贺庆的小炉匠们以金属锻制技艺为媒介，与汉、白、傣、壮、彝等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这样，一代接一代走遍了四方，游走之道已成为贺庆银匠刻在骨子里的生存之道、工艺之道和传承之道。银匠游走四方的经历，亦是美人之美，兼容并蓄。如今，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走一方的贺庆小炉匠，手艺代代相传，有的已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以纯银为主料，与锻敲、 錾刻为主的各种金属工艺相结合，根据所需制品的形态规格加工而成，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特征。流程包括熔炼、压片、抽丝、制模、胶模、錾花等。使用工具有熔银炉、封箱、手锤、手钳、凿子、多功能成套錾切工具等。银器的造型丰富且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将鹤庆银器锻制技艺传播出去。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鹤庆银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显现，是各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交融载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与匈奴的合战。一，匈奴文明。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和外交大权，有左右古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系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上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来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古黎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也是军事将领。而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也就是千骑长，百长，也就是百骑长，以及十长等中下级带兵的长官，分别率领着数量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为强盛的时候，军队由24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数万人，少则数千骑，总共有骑兵30万人。而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集了大量的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附近的各族，统治被征服的地区，而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的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牲畜四处迁移，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养给于畜牧及相关的产品。匈奴族的食物是以牲畜的肉、乳浆和奶酪为主的，他们以皮革裘等作为衣服，以毡毯做帐篷的住所，其他的物品比如铠甲等等都是用皮革制成的。除了畜牧业以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生产粮食。匈奴人以这种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比较强的依赖性， 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处死人亡，这也就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袭不定，力量时强时弱，不足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社会性质。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他们出土的刀剑和汉式刀剑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接受了铁器文化的。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族人互通官事，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即无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的，胡笳本出自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的喜爱。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游牧和狩猎的生活，比如说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如鹿纹、马形等等。匈奴人相信他们死了之后灵魂不灭，他们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着作用，其祭祀天地日月，系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和鬼神的佑护。他们上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之中非常的普遍。而收继婚，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而妻之，这样的习俗也保留着。二，河与战。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开始向南方迁徙，他们侵扰汉朝控制的区域，而汉朝为了保卫农业文明的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并存着，交流与融合共生着。从秦朝末年开始，群雄逐鹿，争斗不已，而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的更替。王位继承人默毒单于射杀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他自立为单于。之后默毒率众东征西伐，消灭东胡，驱逐肉支，降服了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且占领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东自辽东，西与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地侵扰汉朝北方的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韩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他被匈奴以40万精锐的骑兵围困在了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之后，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用重金贿赂了默毒单于的胭脂， 这才得以脱身。

一直到了平城与汉军会合。经过这场战役，刘邦认识到他还没有实力来抗击匈奴，所以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每年还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且与匈奴互通官事，以减少其侵扰。但是和亲的政策作用并不大，匈奴乃是不断的侵扰，有时烽烟警报竟然直逼长安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了。汉武帝即位的几年之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用武力对付匈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三年，公元前133年，汉军于马邑的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发觉汉军的计谋之后，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了。自此，汉朝与匈奴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朝的军队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比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这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作战，汉匈的力量发生改变，战争的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的手中了。三，匈奴的分裂与西迁。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之后，汉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的出击了，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优势之下，采取稳守边塞、合战结合的方针。西汉武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终于分裂成了东西两部，这也是匈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之下归附汉朝，向南方迁移，一直到了长城一带。汉朝政府对之优待有加。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义政策，所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恶化了，匈奴频繁地骚扰边境，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东汉初年，经济破坏严重，所以只能对匈奴采取守势。而当时由于匈奴也是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伤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夺权力，内讧不断，再加之东方的乌桓族势力逼迫，匈奴的日逐王比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4000-5000人投奔了汉朝。建武24年，公元48年，匈奴南部的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向东汉王朝表示愿用为藩币御北虏。于是汉朝廷

0: 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匈奴于是就分为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迁边郡的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地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了。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着外戚的辅政之机，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之后，窦宪害怕被太后所处置，所以就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来赎他的罪过。而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到了干旱蝗灾，他们的部众牲畜死亡非常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就上书请求汉朝一同出兵。窦太后就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炳率兵出征，他们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鸡座山。最终的结果是北匈奴战败，被斩首众多，被俘获的牲畜达到了百万余头，而北匈奴归降的人也有20多万。窦宪和耿炳出塞3000多里，一直登上了燕然山。他令班固写铭，在这里刻下了石碑，送功而返。次年，汉朝的大军又击败了伊吾地区的北匈奴，而窦宪想乘北匈奴衰落之际将他一举歼灭，所以在永元3年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金微山在今天的阿尔泰山一带，最终汉朝彻底击溃了北匈奴。自此以后，北匈奴的余部有一些降服了汉朝，有一些归附了当时的鲜卑族，而其余的大部则离开故地，走上了一条西迁的道路。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了。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历经厮杀血战，先后到达了西域地区，然后又迁往中亚和东欧。大约从4世纪中期开始，匈奴人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了，时间是公元374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史学家阿密阿纳斯写了一本历史，这部书是最早记录匈奴人的西方史学著作。书中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了进攻，遭遇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但是敌不过勇敢善战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民众降服。阿兰人被征服的消息传到东欧国家和罗马帝国，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对他们的骤然来临感到十分恐慌，而且对匈人掠夺和破坏的行为更是心惊胆战。匈人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之后， 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特别是在匈奴王阿提拉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席卷欧洲大部。到了18世纪后期，法国学者才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指出所谓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匈奴。而直到今天，大多数的匈牙利人还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西迁引起了欧洲大陆持久的民族大迁徙，也加速了东罗马和西罗马两大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从而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历史。第十节，王莽托古改制。公元8年，新朝时期。作为外戚阶层的代表，王莽将自己的野心层层包裹在谦恭仁义的外表之下，因此得以平步青云，大权在握。一旦时机成熟了，他就毫不犹豫地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汉家天下据为己有，从而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改制活动，但最终却酿成了一场闹剧，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因此后人作诗评价王莽说，像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独掌权柄。西汉成帝的时候，朝政大权旁落到了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的手里。王太后有8个兄弟，除了一个弟弟王曼早死之外，她把其他的都封为了侯。老大王凤更是官至大司马。王家权倾朝野，兄弟子侄都十分的骄横奢侈。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王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东汉光武帝德陇望蜀。三，德陇望蜀。为了减少抵抗，光武帝首先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政策，目标直指实力较弱的魁嚣。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给占据河西与陇西相邻的地方势力窦融写了一封劝降信，劝窦融放弃武装割据，并且允诺封窦融为凉州牧。窦融认为刘秀兵强马壮，号令严明，有统一天下的气象，于是就归顺了刘秀。窦融归附之后，光武帝继续劝降魁嚣，后者一味的虚与委蛇，一面派出部将马援前往洛阳沟通联络，一面又与巴蜀的公孙述保持联系。光武帝

萧写了一封信，他劝奎萧不要一错再错，可奎萧完全听不进去，他决心与光武帝展开战争。刘秀知道劝降已经不起作用了，于是就亲率大军西征。在会合了窦融的凉州军队之后，他分兵数路进攻陇西。眼见汉军大兵压境，再加上老熟人马援已经归顺刘秀了，四处游说之下，奎萧手下的十多员大将都相继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众叛亲离的奎萧病死，汉军趁机发动总攻，终于在次年10月平定了陇西。建武11年，公元35年，汉光武帝派岑彭与大将吴汉水陆并进，从东路进攻蜀地，派大将来西和盖延从北路入蜀。公孙述的巴蜀政权已经处在飘摇的风雨之中了，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就派出刺客暗杀汉军北路的主将来西。来西被杀的消息传至洛阳，光武帝悲痛欲绝，他决定亲自领军征讨巴蜀，为来西报仇。这年7月，岑彭的大军已经深入巴蜀2000多里了，灭蜀只在顷刻之间。公孙述这个时候非常的恐惧，但是他仍然不肯投降，仍然派出刺客假称是逃亡的奴仆投降了岑彭，故伎重演，在夜里刺杀了岑彭。这下子汉军被彻底激怒了，他们更加勇敢地同公孙述的部队展开作战。第二年11月，公元36年，吴汉率领的大军包围成都。这时光武帝依然给公孙述机会，他写信说，不要因来西和岑彭的事情而自疑，你现在投降，宗族还可以保全的。但是公孙述仍然不肯降，于是吴汉大举进攻。在战斗中，公孙述负了重伤，当天晚上就死了。第二天，公孙述的大将严岑开城投降，巴蜀地区终于归入了东汉的版图。得陇望蜀这个成语在后世被用来比喻人的贪婪之心，但是在当时，汉光武帝得陇望蜀却是一种大一统的雄心壮志。也正是因为他有此雄心，所以才能在两汉之交天下纷乱的时候异军突起，冲破重重的阻碍，恢复了汉朝的王室，最终他登上皇帝的御座。经过长达12年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定了关东、陇右、巴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20年的军阀混战和割据局面。刘秀在位33年，他兴儒学，崇气节。在他的统治时期，被后世史学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代，史称光武中兴。第12节，

爱妻与宦官擅权。两汉之际，每当册立皇后或是太后临朝之际，其姻妻多受封赏，有的还被委以重任。而当皇帝驾崩或是新君即位之时，外戚多参与辅政，执掌大权。但是两汉时期，此中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西汉的时候，外戚秉政，多涉及权力如何交接的问题。而东汉则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和厮杀。自汉和帝开始，皇帝多年幼即位，而外戚集团则介于接近皇帝之机，利用皇帝的软弱可欺，掌控朝中大权。而宦官则利用皇帝逐渐成年，急于摆脱外戚而亲政的心理，合谋铲除外戚的势力，取而代之。所以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轮番数次的执政，他们之间残酷争夺，危害无穷。一，外戚秉政。东汉的外戚秉政始于汉和帝时期的窦氏，中间经过安帝时期的邓氏、严氏，到汉桓帝的时候，梁氏达到了顶峰。汉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两岁的儿子登基，他就是汉冲帝。汉冲帝在位不到一年就死去了，为了继续掌控朝中大权，梁太后和他的兄长梁冀密谋从皇族中选定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作为傀儡，他就是汉质帝。质帝出力不满梁冀的骄横，称他为跋扈将军，所以他最后被梁冀给毒死了。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选择了15岁的刘志即位，他就是汉桓帝。梁冀为大将军，平尚书事，把控朝政近20年，肆意妄为，违法乱纪。当时百官升迁都要到梁冀的门下谢恩，接受他种种的要求，然后才能到尚书机关报到。而那些刚直不阿的官员往往就会被梁冀陷害乃至被杀。四方进献的珍奇宝贝都要将等次最优良的送到梁冀的宅中。梁冀还大兴土木，修造地舍，广开院囿，采土筑山，修建园林，就如同皇家一般。梁氏一门之中有7个人被封为侯，3个人成了皇后，6人为贵人，2人为大将军，其余的则担任卿、将、尹、孝，多达57人。梁冀权倾内外，百官侧目，莫敢违命。二，宦官专权。宦官就是那些被阉割之后失去正常性能力而进宫侍奉皇帝以及皇帝家族的男性官员。史书上对宦官有很多的称谓，如阉宦、中官、太监、内臣等等，而尊之则称为公公，贬之就称为宦孽。
中国

的宦官制度，其产生可以追溯到父系社会时期。在父系氏族时期，部落的领袖以及那些奴隶主死了之后，要把财产和权力转让给自己的后代，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所以就阉割身边的男性家奴作为重要的手段。历代帝王使用的宦官最基本的考虑也是如此的。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经有了明确记载了。此时的宦官只是家臣的一部分，人数还不是很多，主要担负着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一些杂役，他们的地位比较低贱。而到了封建社会，帝王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就加强对官员的控制，所以他们希望在正常的国家体制之外能够寻找到可以被利用的一支力量。而侍奉君侧的宦官没有正式的官职，属于皇帝个人的财产，可以随便处置，因此他们最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而且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正因为这样，宦官制度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汉建国初年，汉光武帝就命令宦官担任皇宫中原先由士人担任的官职，以便能够直接控制随心指使。但是由于数量有限，而且控制有力，宦官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到了汉明帝的时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首先是宦官的数量增加，然后又频频地参与政治权力争夺，成为皇帝极力拉拢的对象和得力的助手。宦官集团虽然与外戚集团有短暂的共同秉政的情形，但是更多的是二者势不两立，有你没我，互相厮杀。在扫除外戚斗士的斗争之中，宦官郑重出谋出力。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汉和帝封其为侯，参与朝政。这是宦官封侯参政，成为贵族的开始。汉安帝和汉桓帝都曾经借助过宦官的势力，铲除了外戚邓氏和梁氏，对宦官言听计从，信用异常。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宦官曹节抢先动手，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诛杀了外戚窦武的势力，而且还收捕其宗亲宾客阴属等等，将其门生故吏全部禁锢。自此以后，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汉灵帝甚至公开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一时之间，宦官得志，无所惮畏。而当权的宦官也是大兴土木，聚敛钱财，诬陷忠良，使汉桓帝以来的政治更加黑暗了。而他们的奴仆和那些在地方上的亲戚也往往仗势欺人，贪残暴敛，危害一方。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

0: 何太后临朝称制，而太后的长兄大将军何进秉政，他与司隶校尉袁绍一同合谋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太后并不答应，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最后何进采纳了袁绍的建议，他私自召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将领董卓带兵进京，作为武力的依靠，以胁迫太后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进寡谋少断，迟疑未决，宦官势力战战兢兢，决定殊死一搏。于是张让等十余个人在何进进宫之际斩杀了何进。随后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宫收捕宦官，无论是老少通通处死，甚至是那些没有胡须的人也被误当成宦官而被杀了。宦官张让等人最终投河自尽而死，东汉的宦官势力从此就基本上被清除干净了。三，党锢之祸。在东汉外戚和宦官争权夺利的过程之中，有一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对宦官子弟贪婪残暴的不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英、陈蕃。李英饱读经书，又深有武略，曾经多次率兵打败过入侵的鲜卑人，所以他声名远扬，受到世人们的推崇和爱戴。凡是能够和他交接的人都被称之为登龙门，甚至有些人还能以为他驾车而感到非常自豪。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有一个巫师张成经常以神仙方术来迷惑众人，而且还与宦官们勾结在一起。有一次，张成从宦官那里得知朝廷即将发布大赦，赦免天下的子囚，于是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法术神通，就让自己的儿子无端杀人。当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英立即下令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关押审问。不久之后，桓帝果然下达了大赦诏书，而张成则得意洋洋地让李英放出自己的儿子。李英非常的气愤，不顾大赦的命令，将张成的儿子处斩了事。这下子宦官集团大为恼怒，他们唆使张成的徒弟们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英等人大逆不道。汉桓帝听了宦官和巫师的谎言之后，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所谓的李英一党，一下子就逮捕了200多个人。在狱中，他们对这些无辜的书生严刑拷打。第二年，迫于舆论压力，再加上士大夫阶层的营救，汉桓帝不得已之下就赦免了这些党人。但是他让这些人各归乡里，禁锢终生，永不录用。第一次党锢之祸算是被平息下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朝的文化艺术。三，班固与《汉书》。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他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学熏陶，博览群书，他的父亲班彪曾写成《史记后传》65篇，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令班固完成西汉一朝的国史。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被皇帝认可，他即20余年的时间，一直到汉章帝时才大致完成全书。汉书记载西汉一朝12世210年的历史，分纪表志传4个部分。纪和表叙述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历史人物，兼有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既是详实，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四，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12年，公元100年，他的作者是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个由个人编撰完成的字书，全书共15卷，收字9353个，另外有重文1163个。这部书完全改变了周秦时代训诂字典的方法，开创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字的形、音、义的新体例，构成了严整的字典编撰格局。所释的字是以小篆为主体的，分析字形的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裂为514部，部与部的排列顺序是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的结构近似为准则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证字的读音的字典，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字典学的历史。五，张衡和地动仪。东汉顺帝杨家元年，公元132年，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了著名的地动仪。地动仪的外部有8条龙，每一个龙的头部及口中都衔有一颗铜丸，而在座的底部周围则有8只张着口的蟾蜍与龙头相对，以便随时承受从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一旦发生地震，地动仪就会受到震动，有一条龙的龙嘴中就会吐出铜丸。只要能够知道哪一条龙受到触发了，就可以知道地震来自什么方向， 张衡制成的地动仪是人类的历史上首创的侦测地震的仪器。直到1000多年以后，欧洲才制造出了类似的仪器。6，道教创立。道教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有神论高涨、鬼神观念笼罩的汉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然崇拜以及巫术的一种民族风俗，这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历经战国、秦汉，以及吸收当时蔓延社会而且被广为信服的得道升仙之说，就使得成为道教的信仰核心。一直到东汉末年的时候，道教的教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相继出现了。道教经典《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也相继成书，这些都标志着道教的创立。到南北朝的时候，经过整理，道教终于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他的后裔世代居住在今天江西龙虎山一带，成为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的世家，累世备受恩宠。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而复合的坎坷历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三国开始，历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最终与隋朝统一为止，共历时370年。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算起，则历时400年。公元189年，东汉在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又发生了董卓之乱，各地诸侯纷纷起来讨伐，所以就形成了割据自立的局面，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在混战之中强势崛起，各自在北方、西南和东南悉心经营，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自公元220年至229年，曹、魏、蜀、汉、孙、吴先后建国称帝，正式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公元263年，曹、魏兵越秦岭，一举消灭了蜀国。公元265年，司马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取代了魏国，而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号令水陆大军，一举灭吴。可是，晋朝统一全国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西晋的国力被耗尽，而从公元304年开始起，中国的北方逐渐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斗争，而南方的士族却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他们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实行一种门阀政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宋、

和淮河对峙。北魏实行变夷从下的改革，推动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六镇起义之后，鲜卑的军事贵族群体分裂，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相互对立，最后是北周消灭了北齐，而隋朝又取代了北周。江南地区经历了齐、梁、陈三朝接踵相继的局面，但是经济开发却规模空前。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大举灭陈，分裂300多年的南北方又重归于一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内外斗争连绵不断。而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经济大开发，以及南北汇通、胡汉交融的多彩文化，则形成了这个时期交相辉映的历史亮点，为此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第一节，三国鼎立尽风华。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宦官和外戚权臣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公开化了，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在京城拥兵自重，独擅朝政，引起了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后来董卓又挟持汉地往西迁移，全国的政治版图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经历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败袁绍，奠定了他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而赤壁一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权和刘备虽然联合对付曹操，但是他们二者也是各怀鬼胎，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就进入到了英雄人物尽风华的三国时代。一，群雄逐鹿。东汉中平六年四月，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外戚权贵何进与当时任司隶校尉的袁绍联起手来，而且还联络凉州军阀董卓与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宦官察觉了。此后先是宦官段珪率手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多人又被袁绍杀光。这场激烈的斗争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就率着3000兵马杀入了洛阳。他迅速吞并何进的旧部，实力很快就壮大了，于是董卓开始拥兵擅权。9月，董卓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他就是汉献帝。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而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导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
内外的官僚也感觉到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他们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方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初，公元190年，关东州郡共同推举袁绍作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到关东联军声势浩大，就挟持献帝退往长安去了。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到初平3年4月，公元192年，司徒王允与董卓的部将吕布一起联合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的旧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他们其余的党羽很快就被其他的割据政权所消灭了。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方的实力集团纷纷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这次讨伐董卓的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举为盟主，但是此前他只管辖有渤海一个郡，但是他很快就利用自己盟主的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迅速扩充势力。袁绍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和青州，很快就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而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在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要忠于汉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他在许县的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就把具有南阳地区的袁术赶到了淮北。然后通过两次进攻徐州，一度将具有兖州的吕布赶到了徐州。兴平2年10月，公元195年，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个地方就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群雄的力量基础。二，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和曹操这两大势力迅速崛起，使得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迅速由多极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兵四个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远比曹操要强盛，但是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7月，公元196年，曹操抵达了破败不堪的洛阳。他的谋臣荀彧向他提出3条重要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服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就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以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而且以许作为国都，将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举措
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

0: 政治效果。而各地方的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是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绍和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兵戎相见。建安四年六月，公元199年，袁绍挑选了精兵10万开始向南方进发，而曹操也驻兵官渡。官渡在今天河南省中牟东北地区，曹操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到建安五年二月，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作为大本营，而曹操也进一步地加紧了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以灵活的战术出奇制胜，很快就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地区相持了一年多，最后是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官渡之战不久，袁绍就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因为兵败忧郁而死了。于是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的社会秩序，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整军备，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

0: 性，就摘下来一颗尝尝。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制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的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的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叫，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 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芯，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习养天虫。有一天，西陵国的国君出行到了垒村山，见到这里的人呐，穿着又好看又轻软的衣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询问起来。人们呢就把雷祖养天虫的事告诉了他。国君听到这里，赶紧召见雷祖，并请他给老百姓们传授饲养天虫的技术。国君还封天虫为蚕。嘿，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看看蚕这个字，不就是上天下虫吗？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他看见西陵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织衣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喂蚕、搔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安乐平和的生活。人们感念雷祖的恩德，尊称他为先蚕神。因为雷祖最早用蚕丝织布，后来的机房织绸的师傅啊，又尊称他为机神娘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闻。

0: 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一季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歌谣。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登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1年0.8个月，女登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还有2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9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下凡，9眼井就是他带来的吧。炎帝出生之后，3天就能说话了，5天就会走路了，9天就长齐了牙齿。他的母亲女登和人们一起带他出去狩猎采集，饿了呢就先路奔来，开怀为他哺乳，下雨了竟然有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2-3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没事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谷穗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它也在看着炎帝，哼，它不往前飞了。这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3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地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

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

0: 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飞舞。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真正的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弃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弃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弃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 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交加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交加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它奉为农神。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重点三，王福，闽境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 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脉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8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8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7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

0: 自扬之别乐天，却如通德半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扬之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逸，是先生20有3年，终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李白传。
3: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万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那磨铁棒，

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呢！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京城不久，就有一件事情进入到了一行的这个眼帘。因为当时所使用的这个历法呀，一直是李淳风所编制的，叫林德历。这个李淳风是谁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天文学家，同时呢，也是一个数学家。李淳风的推背图以其预言的准确著称于世。李淳风的父亲李波在隋朝时期呢，担任过地方官，但是始终不得志，后来弃官不做。那么到了李淳风这一代呢，仍然是对于学识颇感兴趣。《旧唐书》对于李淳风的评价颇高，说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可见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大唐伊始，李渊武德元年，采用的是隋朝时候的大业历。武德二年开始颁布妇人君的戊寅元历，这戊寅元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朔法的历法。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贞观十九年就出现了四个连大月。李淳风呢，就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唐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开始，颁布了李淳风编定的麟德历。麟德历是一部著名的历法，它在妇人君的戊寅元历基础上又有了不少的创新，特别是它继承了戊寅元历采用的定朔法，并独创了一种进朔法来弥补戊寅元历的缺陷。这一历法的改革在历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然而麟德历也有缺点，它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考虑啊岁差，所以啊会出现计时不准和日月时误差的问题，用的时间越长，这种历法误差就越大。关于前面提到的定朔和岁差，咱们知道是天文历法的专有名词就行了，这里呢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从唐高宗时就采用的麟德历，用到了一行的时候已经用了50多年，这个时候它的误差就已经很明显了。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21年，根据麟德历推算，九月四日已发生日食，但观测结果和推算差出老远了。这时候太史监南宫岳就上书请求重新修订历法。玄宗皇帝遍选天下善于天文学和算学的人才，想要编制一部新的历法。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推荐了一行，所以玄宗皇帝命人把一行给找来了，让他负责制定新历。要想修订历法，那首先要对天文的现象进行认真的观测和研究，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身边得有人。兵曹参军同时也是天文仪器的制造家梁令赞，就和一行一起带领着许多工匠一起创制了一架黄道游仪。这个黄道游仪的用处呢，是在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迹上的坐标位置。一行用它呢，更为准确地研究了日月的运动，并且重新测定了恒星的位置。

首先发现恒星的位置和古代所测的这个位置有着显著的变化，从而推动了人们对于恒星的观测和研究。因为呢，在这以前，人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恒星的位置是不变的，是一行最先提出来恒星位置的变化。要编纂更准确的历法，就要计算地球的大小，这就需要大量精准的数据。所以一行发动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天文地理大测量运动。开元12年到13年，在一行的倡导之下，在唐朝，全国北起北纬51度，南到北纬18度12个观测点，测量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几天中午日影的长度。在这一次的测算中，以太史县南宫岳等人在河南所做的一组观测最有成就。根据这些观测的数据，计算出了子午线，也就是地球经线的弧长。在这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啊，这个地球啊是方的。一行呢，他们的努力已经找出了地圆说的相应数据，和地圆说的这个提出就差一步之遥了。一行他们测算出子午线的长度比公元814年古代阿拉伯哈里发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要早了90年，有着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开元15年，新历法大衍历终于编纂而成。这部历法呢，一共52卷。因为是根据异象大衍之术，所以取名为大衍历。这本书啊，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是中国历法史的伟大里程碑。由大衍历而制作的通用历书也随之颁布天下。从开元17年到肃宗至德2年，共通行了29年。在开元21年，大衍历东传日本，在日本通用了将近一个世纪。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

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询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

邓中夏点头示意，郑少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少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

0: 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哀

0: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啊、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0: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荧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清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 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地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地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鹅伴唱。夜幕慢慢地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金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3: 以祭祀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桀造字。传说仓颉是皇帝的大臣，他生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呢都两个瞳仁。一开始人们看到仓颉的样子都很惊奇，这和我们大家伙太不同了。可是等到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都说仓颉之所以生下来就四目重瞳，那是因为上天派他来做这件大事情的，需要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一开始皇帝分派仓颉去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粮食的多少，这点事儿难不倒仓颉。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很快也就熟悉了他所管的那些牲口和粮食，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什么差错。可是难就难在日子一

0: 仓颉就整日整夜的想办法。嘿，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啊、粮食啊，用绳子打个结啊，就代表每一样的数目。比如一头羊打一个结，两头羊打两个结。可是不久，这个办法也不奏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你打一个结，这很便当啊。而减少这个数目的时候，你要在绳子上解开这个结，那可就太麻烦了。就这样，聪明的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你看，当牲口和粮食增加的时候，就添上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呢，嘿，就去掉一个贝壳。这个法子啊，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呢。仓颉把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皇帝看到仓颉这么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通通的交给他。啊，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这回，仓颉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怎么能搞得清楚呢？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法子才行。一天，仓颉出去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到三个打猎的人正在争吵。仓颉就停下来，细听究竟，想帮着大家劝解劝解。一个人说：“
1: 往东走，那边有羚羊。”
0: 另一个人说：“不行不行，要往北，前面不远呢，就可以追到一群鹿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说：“
2: 还是往西走吧，那边呢有两只老虎，不追就来不及了。”
0: 仓颉走过去问：“啊，请问你们怎么知道东边有羚羊，北边有鹿群，西边有老虎呢？”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看脚印儿啊，地上有野兽的脚印儿。”仓颉心中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儿代表着一种野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想到这儿，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细细地思考，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事物，怎么做到。从此啊，仓颉每天留心观察，他看见了天上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他都一一的描摹绘写，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仓颉看到圆圆的太阳，就画出了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呢，他就画出了月字。看到高高的大山，他就画出了山字；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仓颉定下了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把这些符号拼凑几段拿给人们看。经过他的解说，许多人也能够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的都是什么了。有了这些符号，仓颉管起事情那就容易多了。皇帝知道之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全都推广开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仓颉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字联系在一起。这天，仓颉来到了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下面坐着休息。别看他脚停下来了，脑子却没有停呢，他还在想着造字儿的事儿。他想，一棵树是木，那这个地方树很多呀，是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对了，这就是林字。那么比这个林子更大的林子，树木不是更多了吗？哎，那就画上三个木吧。那么这就是森字了。仓颉越来越有灵感了，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

0: 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呢就在木的旁边加上了一个人，这就是休息的休字啊。就这样，仓颉发现了创造文字的很多诀窍。不过仓颉一点都不松懈，他想啊画呀，每造一个字儿，总要将这个字的意思呀反反复复的推敲，还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都说好，这才定下来，然后再传到每一个部落去。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那时演化而来的。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一个大白天，天上忽然下起了谷子雨，人们惊喜万分，都说啊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的功德，这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仓颉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

岛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

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5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5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弓、漆弓、陶弓、染弓和皮弓等5个弓种。哦，还有9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
1: 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
0: 少昊对颛顼说：“孩子，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
1: 颛顼诚恳地说：“哦，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
2: 一记岁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愿我

帝喾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喾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喾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喾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喾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喾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喾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喾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喾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喾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喾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

0: 九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喾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帝喾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帝喾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
1: 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
0: 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儿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帝喾呢就被称为高辛氏。颛顼见高辛氏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库与他的子孙下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颛顼见到高辛氏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地位传给了帝库。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库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库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姜元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便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库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他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

0: 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上的句子说的也是这个故事。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正巧被采药的陈封氏听到了，陈封氏就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中，取名叫庆都。庆都13岁的时候养母病故了，就一个人在丹陵上的小茅屋里生活。山下有一对夫妇依长乳，他们可怜这个女孩孤苦伶仃，就将她呢收为义女。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喾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她就劝帝喾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帝尧。帝喾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喾的帝位，9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喾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一个叫做鄂伯，一个呢叫做食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喾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啊，让人觉得特别的头疼。帝喾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帝喾把鄂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食神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时间正好是颠倒的，所以兄弟两个就不能碰面了。后来大诗人杜甫写下了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一句诗，用的就是这两兄弟的故事。成语动如身伤也因此产生，你来猜猜是什么意思？没错，就是用来比喻人们长期分离，难以相见。听说啊，鄂伯被封到商地之后，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儿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鄂伯，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鄂伯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鄂伯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伏羲画卦的故事。伏羲是谁呀？伏羲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人物，也是《史记》上面说的咱中国的三皇五帝之一。话说伏羲来到东方以后啊，为人们做了很多的事儿。他看见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要么采摘野果子，要么猎取野物。他们吃野物的肉，喝野物的血，熬过了一个个日子。但是野果子不是每天都能采到的，野物也不是每天都能抓到的。有的时候啊，啥吃的也没有，人们呢就只能饿肚子了。这可怎么办呢？聪明的伏羲看到蜘蛛结网，他就想出了结绳捕鱼的办法。他还教人们把野兽抓来饲养和繁殖，这下子老百姓可算是填饱肚子了。伏羲虽然很聪明，可有一件事儿啊，也把他给难住了。原来呢，人们看见天上长出云彩，下雨下雪，打雷闪电，刮风起雾，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去问伏羲。可是伏羲也说不出啥名堂来。伏羲他总想把这些事儿弄清楚，可想来想去也没理出啥头绪。这年的初秋，连日下大雨，江河水涨，沿岸的房屋被冲了，庄稼也被淹了，瘟疫四起，老百姓啊过得可苦了。伏羲心里头更着急，这世上的难题儿真是一个又一个呀，怎么才能解开呢？伏羲周游四方，用心看。看日升月沉，看斗转星移，他用心想，想寒来暑往，想花开花落。有时候啊，他觉得好像心里头一亮，可是仔细一琢磨，心里却啥也没有。这天黄昏，伏羲在河边上捕鱼，看到一只大白龟一直往岸上爬。他心想，哎，这世上白颜色的乌龟少见啊，它要爬上岸必定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呢，伏羲就走过去帮着白龟上了岸。可是不知道为啥，这白龟呢就一直跟着伏羲，无论他怎么躲也躲不开。伏羲心里觉得挺纳闷的，他想，我回家吧。哪知道这白龟居然不紧不慢地跟着他回家了。这里头啊，一定有些什么原因。伏羲就挖了一个坑，灌进了水，干脆把白龟养在坑里了。他每天逮一些小鱼小虾让白龟吃。也怪，这白龟养在那儿啊，坑里的水不但不浑，反而格外的清。伏羲每次去喂食，白龟都浮到他的跟前，趴在坑边不动弹。伏羲没事儿啊，就坐在坑边上看着那只白龟，想着世上的难题。看着看着，他看出些什么来了。他发现这白龟盖上有花纹，这花纹有意思。他就拿了一根草杆，照着这个花纹在地上画起来。画着想，想着画，一直画了981天，他终于画出了名堂。他用一根长杠当羊，用两根短杠

0: 阴，三条杠为一组，一阳二阴，一阴二阳，来回的搭配画成了八卦图。伏羲用八卦符号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一阴一阳，一转一动，此消彼长，千变万化。这一下子日月运转，电闪雷鸣，都可以用八卦来推测了。伏羲可高兴了。伏羲画出了八卦图，这事儿啊惊动了老天爷。老天爷害怕地上有了八卦，将来人就不会怕他了。于是呢，就派来天兵天将下来搜查。谁知道伏羲用八卦把这事儿给算出来了。他把八卦图埋了起来，还在上边栽了一棵柏树。树一栽好，伏羲就顺着周围的圆圈用脚跺了跺，这东一脚西一脚，南一跺北一跺，说来可神呐、这棵柏树啊，左看右倒，右看左倒，南看北歪，北看南歪。天降一来呀，被搞得迷了方向，东找西寻也没找到八卦图。后来呀，人们就把伏羲养白龟的那个坑叫白龟池，把他画八卦那个地方呢叫画卦台。到现在呀，这棵柏树还在画卦台那儿长着呢，不信你去瞧瞧。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一辈子，它就是一支粉笔。作者胡有奇。当初，他的老师在他眼里就是一截粉笔。越教越瘦，越教越短，但只要一站上讲台，平时木讷的人立即就变得像一个大将军，威风八面，吞吐风云。黑板上纵横捭阖，那支粉笔精彩。没有想到，老师的长衫子没有传给他，粉笔却传给了他。同时传给他的还有老师的固执，或者说是执着。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当年的同学有的成了叱咤风云的领导，有的成了手握商机的富商，就他还是一介布衣，还在一本书里慷慨陈词，慷慨激昂，面对妻子的渴望却不能慷慨解囊。但他对无数的学子却从不吝啬自己的粉笔，总是把粉笔用到极致，无法再在黑板上板书才依依不舍地丢掉残存的粉笔头。在他的粉笔指点下，一支支蛹结为茧，又破茧化蝶，迎风而舞。他自嘲，一辈子他就是一支粉笔，无法招蜂引蝶，只能为他人指指点点，直至被他人抛弃。临终他还要人把他抬到一块黑板边，让他最后一次回味粉笔的味道。他说下辈子他还要当一支粉笔，干净的来，干净的去。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提醒幸福，作者毕淑敏。

0: 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享乐，人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韵律。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像一对孪生兄弟，时而相傍相依，时而南辕北辙。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的训练。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少。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匆，瞻前顾后，不知在忙着什么。世上有预报台风的，有预报蝗虫的，有预报瘟疫的，有预报地震的，没有人预报幸福。其实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有它的征兆。幸福常常是朦胧的，很有节制的向我们喷洒甘霖。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柔韧人生。辽河滩里长着一种白柳，我很喜欢。晨风中，一丛丛白柳长舒舞袖，摇动身姿，尽情地轻歌曼舞。也许是辽河水滋润的缘故，白柳条的性格极柔顺，修长的枝条可以做出各种图案，弯成一个圆儿，像十五的月亮；打成一个弯儿，又像女孩好看的细眉。因为白柳条宁弯不折，所以常有人用它编织出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剥去外皮，剩下枝干，光滑泽白，任由抚弄。有多少天工之艺、诗情画意，都可以融入枝条，一展神奇。柔韧让白柳条的生命增值，人生何不如此？当你面对挫折和失意时，应该柔韧一下自己，让生命展示一幅崭新的图案，于是便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宁折不弯，不失为一种豪迈气概，但有许多时候折得不当，放弃一次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宁弯不折，不是无所作为的懦弱，而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一种力的积蓄；不是屈膝胆怯，而是一种新的追求，一种科学的选择。宁弯不折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岁月增添了动人的色彩。有时退让可以更好地向前。水是柔韧的，可以九曲十八弯，却能汇入大海。小草是柔韧的，任风摇动，却可以铺展成万里大草原。高山巨岩、伟岸雄壮，需要有潺潺流水的滋润；雷鸣暴雨能洗涤大地，也有丝丝细雨润物。只有坚硬，没有柔韧，生活的画面就不能完整。坚硬有时让我们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东西，柔韧有时却让我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柔韧和坚硬是书写人生的两支笔，交错着写下人生的欢笑与泪滴。柔韧和坚硬共同

0: 同搭乘一架阶梯，只有踏着这架阶梯，才有可能把我们承托到追求的高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那么这个李纯一登基，为什么他会有元和中兴的这种局面呢？其实和他的作为是不无关系的。28岁的李纯登上皇位，为了整治腐败的朝纲，惩治这些官员的贪污腐化的恶习，加强中央集权，他先后做了5大重要的举措。这个宪宗皇帝，他首先打击了先皇的旧臣二王八思马。这件事儿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宪宗联合宦官朝臣对于父皇逼宫，上了台首先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铲除顺宗的势力。永贞元年8月，刚继位几个月的顺宗便禅位给了年方28岁的宪宗李纯。宪宗如此快地获得皇位，并不是顺宗的意愿，而是整个朝野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纯本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宦官外朝和藩镇的联合之中，迫使父亲禅位给了自己。至于退位的太上皇是不是他和宦官合谋害死的，有这个说法，根据现在的史料还证据不足。顺宗改革失败了，留给宪宗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朝官结党、藩镇林立的局面。大唐王朝就在永贞元年这一短短的1年之内，先后经历了3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变动很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这个时候大唐王朝就迫切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来稳定当前的局势，所以宪宗首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在二王八司马里，除了这个程颐，其余的都被流放到边远之地。二王八司马的事件在元和初年的政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动荡，客观上对于朝中的朋党之争也有所打击。谁还敢拉帮结伙，那就是前车之鉴呢。第二件事呢，从皇室抓起。据说这个宪宗皇帝继位的第二天，升平公主也就是他的岳母给他进献了15个歌妓。当时官场当中，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这种歪风是很盛行的，所以宪宗马上下了一道皇王圣旨，说朕继位以后，考虑的是怎么能够为国家选取贤士。而像那些什么荆南节度使进献神龟，一些州县进献神和佳木、奇珍异兽，今天又有人献上歌妓，这些东西都是古代的这些昏君想得到的东西，毫无价值，今后像这类东西一律退回，违者严惩。皇上说话那了不得。从这个事情上来看，这个宪宗皇帝当时改革朝政这种决心是很强烈的。第三个呢，就是很好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宪宗当时任用能臣李训作为江淮盐铁转运使，接连3年国库日丰，同时呢紧缩开支，取消了宫内的小金库，将皇宫内的这些钱财统一归到国库。 你想，皇上没有小金库，各地官员敢有吗？宪宗做了表率，再有呢，就是任用贤臣为相。宪宗注重选贤任能，他在位期间贤相如云，而且各有所长，成为唐朝中期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宪宗继位之初，阅读前朝祖宗的实录，看到记载太宗贞观、玄宗开元时期的历史，大为感慨，一心呢要效仿他们，励精图治，从此每天和宰相们讨论政务，常常到深夜才散。元和元年的四月，宰相杜佑推荐李训接替自己的职位，作为啊杜之盐铁的转运使。担任这一职务，掌管财政税收的人，自从刘晏以后，就属他的本事最大。李训上任之后，第一年征收的财税就与刘晏所征的数目差不多了。到了第二年就已经超过了刘晏，第三年就比刘晏多收了180万民。元和四年，李训又推荐了程颐，担任了养子巡院留后，官至淮南等五道两税使。程颐对于江淮地区的赋税之弊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后来程颐也做了盐铁转运使，他对政府的财政贡献使中央收入大为增加，为宪宗对于藩镇用兵提供了财政支持。李纯从作为太子监国一直到他死，他把军国大权都归于了宰相，他又任用这些宰相重新的更张朝纪，剪除祸乱，打击藩镇。大权归于宰相是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依靠他们，宪宗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对付藩镇的准备。宪宗朝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朝臣和宦官之间，宪宗皇帝以他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玩弄着平衡的游戏，时而依靠宦官打击朝臣，时而依靠朝臣打击宦官，总体上以支持宦官的时候多些，而朝臣内部也充满了斗争，这也成为了后来困扰唐朝中后期党争的问题。宪宗朝的贤相还有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特别是裴度为相期间，协助这个宪宗平藩镇、斗宦官、远朋党，都做出了贡献。所以这个唐王朝在这一时期的繁荣，这些功臣那是功不可没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评价李诵是居楚卫二十年，天下因受其赐，就是说呀，有这么一个太子，天下人都跟着受益。太子只管了这么一件大事儿，对于其他的事情总是三缄其口，更不敢轻举妄动。每逢在父皇跟前谈事论奏，他总是一脸严肃，即使对皇帝身边的亲信宦官也都保持着距离。他把个人的喜怒哀乐深藏于心底，不苟言笑，对朝廷上下的人物他基本上也是不计不离。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顺宗位居储君期间也绝对不是对天下大事和朝廷政治漠不关心的人。他身边的王丕和王叔文等人就经常的跟他谈论天下大事和民间疾苦。王丕呀，因为善于书法，当了太子的侍书，就是太子身边的书法老师，很受信任。王叔文呢，是因为他围棋下得好，就派他去东宫教太子下棋。两个人呢，都是翰林院的

这个代诏，琴棋书画是他们的长项。本来他们是德宗派去陪太子玩的，培养点高雅的嗜好，陶冶这个情操。李诵对于自己的这两位老师也很是尊重，学艺也很精，下的一手好棋，写的一手好字。可是这两个人就发现呢，太子并不沉溺于玩乐之中，常常在对弈和研墨的间隙和他们讨论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他们和太子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这种交流。太子暗中关注朝政，又有两位翰林院的人作为老师加以引导，逐渐在他身上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组成了一个以二王为中心的东宫政治小集团。王丕和王叔文成为核心的人物，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拥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成员，他们基本上属于朝廷的御史台和六部衙门中下层的这些官员，经常一起谈论国事，设想改革各种弊端的办法。两位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刘禹锡、柳宗元都是这里边的。从这儿呢，咱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是能诗能文，还是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还有被贬的宰相陆贽也来到太子身边。太子李诵这么有抱负，想好好的治理国家、整顿朝纲，可是老天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李诵足足当了26年的太子，有想法没地方施展，李诵心里也是极端的忧郁，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贞元20年的9月，皇太子李诵突然中风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正是他继位的前一年。此时的德宗已进入暮年，他对儿子的病情还是十分挂念的，好几次亲临探视，还曾派人遍访名医为顺宗诊治，但是效果都不甚理想。皇太子病重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四方。这年底啊，德宗也身患重病，皇帝和皇太子同时病重，使得宫中的政治空气顿时就凝滞起来。德宗病重之际，各位啊，王子大臣都在旁边呢侍奉着啊，服侍着。太子呢，却因为卧病在床，难以前来陪侍。德宗为此也是伤心不已，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德宗啊弥留之际，父子也没能够见上一面。德宗弥留之际，召翰林学士入宫，草拟遗诏。身边的宦官不想让太子继位，借口太子有病，是百般的阻挠。朝里的大臣怕宦官，谁都不敢说话，眼看着太子的这个位置都不保了。这个时候卫四公站出来就说太子虽然有疾病，但是毕竟是太子啊，那是长子啊，天下归心，理当继位。如果日后真有不测，逼不得已，还有广陵王呢，如果不这样的话，必有变乱。他这么一说呀，别人呢随声附和。于是呢，大计乃定，太子得以顺利继位。太子为了平息众人对他的疑虑，也勉强的支撑出了九仙门，召见各位的这些官员，大局这才算安定下来。那么讲完了顺宗的这一些情况，我们翻回头再说他的这次短暂的革新。其实李诵，也就是唐顺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曾经想跟他的父皇进言要罢停宫事，就想提出来说这个可不得了啊，对待老百姓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是呢，他的属官下属官员王叔文怕得罪皇帝，危及了太子的这个地位，就没让这个皇太子进言。我们说了，他做太子26年，所以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旁观者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的变化，当今的局势，所以啊，他有了自己的打算。
如今呢，

0: 刘晏传。
1: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的这位是唐代有名的一位理财家，又称之为改革家刘晏。刘晏这个人呢，是曹州南华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东明县人。刘晏出身于一个很普通的官僚家庭，一共呢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三。打小刘晏天资聪慧，再加上他用功刻苦，所以很小就写的一首好诗、好字、好文章，在当时乡里有小神童之称。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11月，唐玄宗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德，领着文武百官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封禅。路经兖州的时候，年仅10岁的刘晏跑到行宫献上了一篇他刚刚写好的文章，叫《东风书》。李隆基打开一看，是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的。不但呢，这个字迹娟秀，字儿写得漂亮，关键呢是文辞畅达。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颇让常人惊讶。是他写的吗？是不是别人代笔呀？就命令当时的宰相叫张悦当场考试。结果这个刘晏呢是对答如流，出口成章，哎呀，天才。玄宗皇帝呢也很高兴，当时封这个刘晏为太子正字，其实就是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校对员、管理员，大概就这个身份。封禅之后呢，刘晏就随着唐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长安的这些大臣经常去找这个刘晏，不断的去宴请这个刘晏，干嘛？红人啊。一时间是名声大振。到了开元15年，李隆基到勤政楼去看戏，12岁的刘晏也陪同观看。玄宗一看刘晏在边上，很高兴，说你是正字官，你正了几个字啊？刘晏一笑，回陛下，天下的字皆可正，唯有朋字不可正。玄宗一听呢，哈哈一笑，打心里非常喜欢这孩子。这句话呀，是一语双关，一是说了这个朋字的结构特点。彭字儿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呢，是由凤凰的凤字儿演变来的。篆书写出来啊是斜的，就像是一只啊张开翅膀的大鸟。所以说呀，彭字啊不能正。另外呢，这刘晏呢还意味深长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实弊，给皇帝一个巧妙的劝谏。这时候演出开始，在这个楼下有一个女艺人表演顶杆，在这杆的最顶端有个小孩在那儿表演，大伙跟着看着。这时候呢，皇帝身边的贵妃叫刘晏以此为题做一首诗。刘晏呢不加思索，说楼上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闲清更着人。李隆基一听是很高兴啊，打这儿起刘晏这个名声可就更大了。到了天宝7年，也就是公元748年，刘晏呢先后在山西的夏县、河南的温县做过县令，而且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做了不

0: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了破坏。那么在此期间呢，刘晏在襄阳避难，后来呢又做过太守、刺史等等等等，一直到公元762年，刘晏呢升作户部侍郎，开始掌管中央的财政工作。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啊是极为的困难。比方说这个缺粮问题火烧眉毛，以往这些粮草都打江淮地区运进，走的是京杭大运河，可是经过安史之乱之后，运河长期失修，河道淤积，无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赴香港开展开放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请听报道。
3: 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开展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是舰艇编队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登舰参观，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观摩舰载装备，了解舰艇结构和舰上文化生活，认真聆听官兵参加撤侨、护航和联演等任务故事，踊跃开展互动交流，实地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貌。孩子们还亲手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和海军官兵同唱爱国歌曲《快闪》，现场气氛热烈。仁济医院蔡衍涛小学学生高鑫：
4: 非常兴奋，而且非常开心，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
3: 昨天一早，昂船洲码头下起了雨，官兵们提前在休息区和等候区搭设帐篷，做好保障。为了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官兵们集思广益，设计礼品手提袋、冰箱贴和小礼品，梳理出许多实用新颖的创意方案。为提升香港市民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经验做法，从优化票务到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划分装备展示区、文化互动区，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完善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并开展全流程演练，全力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精彩纷呈，向香港社会展示中国军队威武文明良好形象。驻香港部队王任飞：
5: 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
3: 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报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月3号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还没有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6: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没有邀请其参加。
2: 美国方面7月2号消息称，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经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6: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3: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4: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0: 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

0: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2: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

党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三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三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三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三号举行线上发布会，办事处主任贾纳比称，刚果金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持续扩散。此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激励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昨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一路北部湾海面，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影响，各地已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
1: 我们先来关注最先受到台风影响的海南。昨天，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目前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目前三亚的风力和降水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这里也是距离台风美沙克登陆点海南陵水比较近的一个区域。昨天晚上呢，三亚也一度处在台风的7级风圈里。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三亚的风力一直比较强劲，并且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雨。那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也让三亚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

0: 积水情况。根据昨天晚上8点的消息，三亚一共有12个路段都出现了通行缓慢或者无法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这些积水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今天早上我也观察到，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后，三亚河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水位上涨，周围呢一些树木的枝叶也被大风吹落在地，也出现了少量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这次台风的级别不算特别高，整体的情况目前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今天早上呢，我观察到整个城市的交通也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了。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一点登陆地临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昨晚在台风登陆之后呢，临水当地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来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从昨天夜间，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已被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市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1级响应提升为3级1级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渔政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措并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地线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来提升整个濠牌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濠牌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企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
3: 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起沙以及万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四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张辉，请你也注意安全。
1: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
4: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
9: 助跑
8: 晃动打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2: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10: 张文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2: 阿根廷对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1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佛得角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
9: 他们在观察之前逼停了西班牙队的左脚，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十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尝试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瑙特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一点，但球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就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的设计了，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第28分钟，这香波罗马尼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

0: 建议是挑山救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哦，不可小的进球啊！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葡萄牙队进球了。其实啊，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中场的洛佩斯拦截之后交给前场右侧的门德斯，但是一个低平球的传中在小禁区里面，多阿尔特转身扫射，葡萄牙队进球了。这支球队打的真的是非常顽强，名不虚传，1-1。现在主持人，
1: 嗯，这个进球角度和梅西进球那个角度差不多啊。
0: 对。几乎是一个复刻，挺有意思这场比赛，而且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我们看看台上的葡萄牙的球迷啊，甚至都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样，进阿根廷队一个球，这支球队的世界杯之旅的传奇仍在继续。
1: 嗯。关于佛得角队，大家有很多的说法啊，包括球迷有很多说法。那么这个球队，世界杯开赛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防守。那今天他的进攻会不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0: 很明显，他们已经通过上半场的几次射门的机会，给了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多少可能也有一些轻敌。刚才我一直说，他们这场比赛企图以一种最务实的方式来拿下比赛，但这个时候如果球员踢得太放松了，就有可能给葡萄牙队留下机会。刚才其实就是进角没有封住，这个守门员大马丁和防进角的这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
1: 嗯，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的比赛呢即将打响，更多详细情况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3: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5: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4: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5: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4: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6: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0: 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2: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3: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0: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3: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4: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

0: 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3: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2: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是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5: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4: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6: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1: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6: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4: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6: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4: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6: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4: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1: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7: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8: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9: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7: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10: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 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7: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

0: 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次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0: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1: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0: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2: 廉价的次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0: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2: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无法耐受，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3: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6: 热穹顶就是在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一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散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废水锅里。
8: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9: It's super duper hot.
10: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7: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

0: 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 Have the shade in the aisles inside.
2: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0: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3: 高温不仅影响着美国，也在影响欧洲。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就少了很多。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装不装空调也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5: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4: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6: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4: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7: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

0: 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邦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6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5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1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20，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 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五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